0: 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你听我这名字长，就是因为它含量多，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边，并且牢牢地锁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那好一点的会上100，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啊！这个秒杀活动，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好，那我们借着黄金屋给我们发来的一条祝福，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地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停电靠电。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八宗两班都敢干，基本上每天都有，制造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那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

0: 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背按摩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2: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3: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4: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0: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5: 这一幕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师傅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4: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粘贴。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2: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电力也有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2: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0: 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3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2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4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

0: 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的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22度，其他的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拼美食聊健康。我们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题报道啊，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从6月8号开始呢，我们联合了全国的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哎，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就能够亲眼看到英雄的样子了。大家呢想知道全国各地啊还有哪些名字被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被永远铭记，那我们都可以回复身份证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去寻找答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和大家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在7月11号的时候，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这个节目组的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去现场啊看这些歌者，然后呢去听金曲，就可以登陆大麦、猫眼还有抖音的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哎，就可以直接抢票了，然后大家到了时候就可以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了。再来看看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吧，这早晨3:39的时候，黄金屋就说祝群里的家人们周末愉快，起得也太早了。黄金屋啊是真的很适合看世界杯啊，因为昨天晚上我记得那个我是人间惆怅客就说提醒大家3:30的时候去看那个世界杯。我还想说3:30是真起不来呀，要是能起来的话第二天早上的班好像也没法上了，因为基本上3:00比如说起来了之后可能我到5-6点就得困了啊，那个时候正是我正点起床的时候然后这节目也没法来了，大家真的都起得太早了啊。还有好多朋友呢像蜗牛啊4:00，哎，海福鹏啊、光辉岁月呀、自由者呀、小刘、静志、老同志、不惑，哎，大家都起得好早啊。然后今天中午呢发来了自己的那个早餐，说剩点面和肉和到了一起包的肉馅的小饺子。蜗牛呢今天早上吃的，哎呀，凉拌小菜花、水煮蛋，还有这个杂粮粥是吧，里边有红枣片还有南瓜，非常健康啊。光辉岁月呢吃的窝窝头，哎，这个我很想吃啊。曲麻菜的窝头，哦，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过曲麻菜了啊。还拌的小黄瓜凉菜啊，那个我就说好像吸过皮。行啊，今天是周五了，我们一起呢再来聊聊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火的，其实对我们身体又很有营养的一个蔬菜。这个蔬菜这两年确实我们也不咋陌生了，就是羽衣甘蓝啊。再次要跟大家提一提这个蔬菜，因为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活性成分，有助于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炎、护血管、稳血糖、控制体重、辅助抗癌，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就一起把这个羽衣甘蓝给它吃起来啊。一会儿我们会再更加的细的把它给它这个剖析清楚。这个时候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啊今天的福利机制呢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也其实是等了很久
然后赶上咱们这个好视力的618的大型团购会，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一个人也能够享受到优惠。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大家出门，比如说见风见光啊，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呢看啥都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也看不太清楚，日子真的很遭罪啊，大家呢都可以趁咱们这次618的优惠的活动力度，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这个眼贴里边它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直接是更快更好啊！贴上呢，你会发现就像是有一个很多的那个小水珠似的，就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里当时就会觉得哎呀很温润很舒服啊，干涩流泪轻松都能够缓解，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也都更加轻松了啊！所以大家就是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每个人都可以立享618的团购优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呢也是直接给大家带走2大瓶。618的优惠力度空前啊，我们抢到就是赚到啊！电话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跟大家分享几个鱼甘蓝里边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物质。第一个呢就是维 C， 每100克的鱼甘蓝当中它含有63毫克的维 C， 比橙子的维 C 还要高啊。我们都知道维 C 呢是抗氧化的，改善贫血，提高免疫力，促进铁和钙的吸收，还有美白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其实咱们到了夏天什么的更应该多摄入一些维 C 啊。那鱼甘蓝的维 C 含量呢是每100克63毫克啊，橙子的维 C 含量是每100克33毫克啊，基本上是翻了它一倍吧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对于很多食物当中有一些固有的印象，你比如说要补维 C 那就是橙子啊、橘子什么的啊，要这个抗氧化就是蓝莓啊，对吧啊，要这个补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可能我们就想到了一些典型的刻板印象的相关水果或者是蔬菜，但实际上呢不是说这一种橙子和橘子里边含维 C 的，其他的蔬菜水果啊也都含，而且有的甚至要比维 C 有的要比橙子和那个橘子还要高，哎，就是它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呢就是维 A， 每100克的鱼甘蓝当中呢有364微克的维生素 A， 这也是很高的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胡萝卜素，它要比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还要高通常是这样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它能帮咱们抗炎，然后在身体当中呢它会形成一个转化，就是再次转化为维 A， 这样的话对于眼睛啊皮肤啊骨骼的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第四个就是钾的含量很高，比香蕉要高，哎，钾就是咱们人体所需要的一种很重要的矿物质，它是血管的天然的松弛剂，哎，合理的摄入高钾的食物有助于稳定血压，保护血管。你比如说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呀，或者我们做一点户外运动什么的，那咱们就真的应该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哎，除了香蕉之外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鱼甘蓝也是一个好选择啊。最后一个就是钙了，它里边每100克有66毫克的钙，这也是很丰富的一个数值。

先给大家罗列一下它的这个营养元素啊，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就是在具体的场景之下它还能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发挥。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金门一条根。这个一条根呢其实特别适合现在啊，你比如说咱们最近的天气呢变化多端，今天很热呀，28度了，然后结果大太阳，前两天那简直就是阴雨连绵又很寒凉。很多朋友那个其实如果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情况，在前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变换的大周期之下呢，会反反复复，对吧？腰酸背疼啊，风湿啊，就是很闹心。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门一条根，就是它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它里边有十几种的天然的草药，艾草啊，薄荷呀，川穹啊，这些呢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到一起效果更好。然后它呢又是精油贴，它不像某一些膏药似的贴完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一块被呼上了，就是闷得慌啊，贼难受。它呢是精油贴，首先带有一种精油的这种草药的自然香，不冲不刺鼻子啊，撕开就能贴，清爽还不黏腻。大家贴一贴呢你会发现就能够缓解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买二送一，到手呢是30包，60贴一共是139块钱啊。其实咱们能用好久好久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咱们给大家这一次带来的这个短暂的金门一条根的团购优惠呢，它需要大家从下单开始，大概得等一小周才能发货，就是这个发货周期呢要等一等啊，因为库存呢确实不多，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个金门一条根，然后也愿意等几天才能收到货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打咱们这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三个字儿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不要回复错啊，咱们每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一条根的时候都会闹好多笑话，什么一根筋啊，一根条啊，都不对啊。再来纠正一下，大家如果想看咱们这个一条根，想这个用手机购买一条根，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啊。它确实是疏通经络呀，缓解周身的酸痛啊，是一把好手。包括大家如果有什么常年的劳损呢、颈椎不得劲儿啊，肩膀酸疼，这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或者说天气热了之后呢，我们偶尔会吹吹空调你一吹空调有的时候就容易受凉就是你说不清下雨天闷热的那个潮湿的天身体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贴到那个有痛感的位置上一片就行，就能够得到经络舒展，身心轻松，入睡也能够更快。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然后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另外给大家推荐了一周的康度的有机纯羊乳粉呢，在今天也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了，团购周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平时呢愿意喝一些奶制品，然后呢又可能害怕比如说喝牛奶乳糖不耐受包括牛奶有的时候它的那个营养成分也没有羊奶那么足，我们想说吸取就是更高含量的优质物质的这个奶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买这个康度的有机纯羊乳粉现在呢是咱们这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端午节之后如果有机的羊奶粉它能再次回归，就是它会涨价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全脂羊奶粉的升级版，钙含量比之前的版本呢是有所提高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团购的组合呢是下单三盒299块钱六盒呢是598块钱，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咱们呢，反正下周五的，就是下周的今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是完全能够在节前呢收到咱们这个羊乳粉加上烤海鸭蛋的。你烤海鸭蛋，咱们就留着端午节吃这个正好这个福利呢，今天就只有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羊奶”这个词，大家呢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这个它确实是营养非常充足分子更小。就更容易吸收，而且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我对于任何的腥膻的东西呢，都是特别抵触和排斥，也非常敏感。所以喝这个羊奶不是的，就是你能喝到是一种特别顺滑的感觉。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下单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大家就看啊，这豁然开朗得有多调皮吧回复了一条龙，一条龙是收不到我的链接的我知道你肯定是逗我玩的也不是一根筋，也不是一条龙也不是一根条，是一条根。我没被你带跑了不然我跟你说，自己意志不是很坚定的话，真的容易被带跑大家回复一条根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自己主持辛苦了不客气，梅子，你也早上好周末愉快。”温馨呢也说大家都周末愉快咱们都周末愉快。那么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等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带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枝头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中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的北部、沿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呢，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啊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
6: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啊。超越呢说，赵飞早上好啊，你的搭档方圆呢啊，芳芳呢今天有一点其他的小事情啊，下周一呢会继续回归到节目当中啊。谭香爱也说，说赵飞啊，我刚打开收音机，咋是你自己呢方圆呢？他说今天早上世界杯啊，谁和谁踢的呀，谁赢了呀？好像是墨西哥和南非吧啊，南非好像对，应该是墨西哥和南非，然后南非是零墨西哥是二，应该是啊，我不能100%交准啊，这个我只是早上好像是刷到了一条新闻啊，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我估计昨天晚上那个人间惆怅客一定是看了的啊，这个。

看完了估计睡觉了吧，补觉了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的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不用大家凑单，也不用拼团，一个人呢就能够享受到团购的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大家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够购买好视力。哎，除了正贴的正装的这个眼贴呢，再给大家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没有抢到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大家的眼睛呢已经是干涩模糊啊、出门呢见风见光，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大家现在呢其实还来得及，我们可以趁着这个618的优惠活动力度很大，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行，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呢，它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你会觉得眼前一亮，就像是眼睛被那个清澈的泉水洗过似的，看远看近呢都清楚很多。大家如果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这个省点钱的，我们就可以赶着这次618的团购来订购，电话是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呢是整整两大瓶，只有618才这么划算。那么大家呢，赶着最后10分钟的时候来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希望说我听新闻了，墨西哥是2-0，蜗牛呢也发来了新闻的截图，哎，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啊，2-0胜了啊，那看来我没记错，哎，对，但是就是时间呢，你说跟咱们也真的是不太好对得上啊，这哎要是今天晚上我也没看赛程，要是晚点吧。哎，也不行，虽然我也挺喜欢看的，但是吧，你要说这个定个什么2-3点钟的闹表起来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呢再去补觉，我就是也不行，我现在只能是早晨呢这个5-6点钟起来，晚上呢大概10点-11点睡觉，就这个周期已经固定了，中间呢但凡比如说有点什么睡不好的情况啊或者说偶有失眠的情况、起夜什么的情况，我第二天早上也不得劲儿，哎，上了点年岁了也是。看看那个精彩片段的剪辑和集锦什么的吧啊。擎天柱说20贴3包一条根139块钱好像还可以哦啊，确实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啊，这一条根呢贴上反正就是很温和，然后呢效果呢又一点都不温和，就你贴着温和效果不温和，3包到手是60贴，60贴是13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平台上是不是还能再捡点钱，也有可能，但是吧就是也得跟大家提醒说这个一条根它是预售，就是库存没有那么的多，要是大家买的话发货的话得等小一周才能发货，然后大概发完货2-3天之内咱们肯定都能收得到，所以不会像之前咱们可能买点别的一般就是第2天、第3天肯定收到了反正就这一条根，这一次呢需要大家多等2天。下一个吧，既然说到一条根呢，我们就赶快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因为呢这个一条根它今天是就是这一段周期的这一次的返场，然后也会在今天就结束就只有这一次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这里边艾草啊、薄荷呀、川穹啊都是非常好的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到一起呢，我们贴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效果真的是很明显有点疼啊生疼、酸疼、刺疼，东北的形容啊，就是那个总是

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儿，一条根，哎，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下单，需要大家等小一周才能发货啊，这个大家需要等一等，因为库存不多啊。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仨字儿，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对这个世界

打开电视看看。还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周期呢，它也就结束了。就是康度的全脂的纯的羊乳粉啊，大家呢抽筋儿，腿脚酸软啊，那么就完全可以喝它，因为它里边的钙呢是牛奶的两倍。啊，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全新升级的有机的配方啊，就是它里边的钙含量要更足，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添加剂，所以大家如果有血糖高的情况呢，是完全可以放心喝的。喝了之后，我们喝羊奶，没有任何的胀气、反酸、闹肚子。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呢也不会有啊，它的蛋白也好吸收，肠胃弱呀、嗓子敏感的朋友完全都适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3盒299，6盒呢是598，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在端午节前呢，我们就完全能收到货了。端午节之后，如果再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康度有机的纯羊乳粉呢，它会涨价了啊，因为现在真的就是。蛋白粉涨价，鸡蛋涨价，所有的这个奶制品都有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而且有的涨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这个很多因素叠加的影响嘛啊，大家如果想囤啊，正常来讲日常也是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赶着这次优惠活动的时候来订购，就打电话嘛，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哎，羊奶这个词儿，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聊羽衣甘蓝吗？刚才我们罗列了一些它的很不错的营养成分，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就是日常咱们把它纳入到饮食当中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收益。第一个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的减脂餐当中呢都会放这个羽衣甘蓝，确实它热量很低啊，膳食纤维呢又很高，所以呢你少吃一点儿，哎，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饱腹感，然后从而呢去减少其他的那个食物的摄入，而且膳食纤维高，咱们不是肠道的蠕动就更好吗？润肠通便的效果也会更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护血管，辅助抗癌。它其实也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哎，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啊，还有什么呢？什么紫甘蓝呢？大头菜呀，菜花了，西兰花了，哎，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它里边呢都有啥呀？有一种特殊的生物活性物质，叫硫代葡萄糖苷。那么它对于预防癌症啊，控制血糖都是很有好处的。当咱们把羽衣甘蓝切碎或者是咀嚼羽衣甘蓝的时候呢，硫代葡萄糖苷就可以转化成一系列的具有抗癌活性的物质，就能够帮助咱们去抑制肿瘤，哎，非常好的这个吃法和营养成分啊。日常反正咱们就是把它和什么鸡胸肉啦、鸡蛋啦、健康的坚果啦一起搭配啊。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卷个什么饼什么的，其实也都不错啊。当然咱们这饼呢一定是少油烙出来的那种啊，纯的这个饼啊，里边呢没有这个什么其他的高油啊、高盐呢、有的什么要加糖之类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你把它和一些原生态一点的健康的食物搭配呢，这是最不错的一些吃法了啊，我们就。

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健康的益处啊。包括现在还有就是很流行很多朋友喜欢喝什么鱼甘蓝汁儿啊，对吧？啊，那么咱们自己在家做其实没问题，但是外边买的很多你会发现呢，它挺甜的啊，因为它的口感呢本来是有点偏苦和带一点点涩感的，那你如果在外边买的话，它为了口感的需求，它会加入大量的糖去改善整个的口感，那这就不利于咱们的身体健康了啊。所以说咱们如果要吃，咱们就吃最干净的做法，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它的最大的好处给摄入进去。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健康的消息，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真的很闹心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啊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都是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呢扩展很明显，我们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更彻底。哎，专家的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的组合的费用呢，平时是要1000块钱左右的，现在呢，给大家的是196块钱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报名，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为生命太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蜗牛说，鱼肝蓝是紫色，像那个打包菜的那个吗？咬不动。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啊，那个蜗牛爷，就是但是你形容的差不多，有一点儿那个皱皱巴巴、折折红红的。然后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它是有一点儿深绿色啊，里边呢有的时候会带一点紫色的那个叶片的穿插。我一会儿呢把那个图片找一个放到咱们的群里啊，咱俩对齐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正常来讲的话，鱼肝蓝，肯定是能咬得动的呀。它只不过就是有点儿，它不难嚼。对，我找到一个表情包，我找到表情包，大致是这个感觉啊。我发到群里，你看看是不是。嗯，

又是一周的结尾了，那我们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一周聊的重要的话题和健康知识的这个复盘和总结。哎，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小苏打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腌肉都是好帮手。除此之外呢，水果蔬菜用小苏打浸泡之后，去除残留的农药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还可以用它清洁厨房的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边的茶垢等等。喝苏打水可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有三个习惯啊，是身体的加湿器：久坐不动，偏好肥甘厚味，贪食生冷，大家一定要改掉。坚持运动有助于身体的湿气的排出。

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站姿划船，或者是转体扣带脉。山药、茯苓、薏苡仁、芡实、陈皮一起煮水啊，都是非常好的健脾祛湿茶，可以按揉尺泽穴、委中穴来帮助祛湿。夏天一到呢，家里边要是没有半个西瓜什么的，那么总是会觉得少一点东西。推荐大家吃麒麟西瓜，纤维少，肉脆汁多，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口感甜，少籽或者是多为白籽，偶有少量的黑籽。挑西瓜呢，不是全靠运气，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的线索都藏在瓜皮上，要密封冷藏，尽快吃完，注意限量，哎，咱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安全。夏天啊，天气炎热，我们特别容易上火，中暑、湿气重、失眠，心血管负担也会比较重。推荐大家呢，夏天可以喝四杯水，啊，桂花绿茶，它可以降火、护心脑血管；乌梅、三豆参汤，祛湿消暑；薄荷合欢安神茶，它可以安神助眠；枸杞子桑叶茶可以养肝明目。最后呢，跟大家推荐的超级食物是羽衣甘蓝啊，成分呢碾压很多的蔬菜，有利于抗癌。推荐大家用它来做脆皮甘蓝卷儿，既能够帮助改善羽衣甘蓝的苦涩的味道，还能够帮助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营养呢会更加均衡。如果大家要在外边买羽衣甘蓝汁的话呢，要选没有额外加糖的，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才是比较健康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不见不散。霍元开朗说，你说的是搭的白吧，那哪是搭的白呀，蜗牛说咱俩说的不是一个啊，然后那个蜗牛说我说的是那个像大包菜一样的，就是紫色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紫甘蓝，就是一般比如说像咱们在外边买那个凉菜啥的，不能拿着那个切丝儿嘛，对不对，擦擦擦那个细丝儿，然后都是紫色的那个啊，你说那是紫甘蓝啊，我说的这个呢是羽衣甘蓝啊。梅子说紫色的大头菜是紫甘蓝不，对，就是紫甘蓝啊，那个一层一层的，咱们把它撕开，对不对，就是那个，那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了。确实有点像，但是呢它们属于十字花科，可是在吃的口感上啊，这个和外表的这个形状上还真是不咋一样啊，有一点城门楼子和跨虎轴子的这个情况了啊。我一会儿找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正经的那个实拍的那个羽衣甘蓝的图片放到咱们群里啊。行啊，那今天呢咱们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呢就明天，哎不行，明天见不了，哎后天呢，后天也见不了，哎周一能见吗，周一能见。周一见啊，大家周末愉快啊，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周一见。

0: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从长白山纸店到松花江纸板，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

0: 复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是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也很多，像白城的中南部、松原、长春的中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北部、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预计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嗯，这两天呢，气温呢已经在上升了，同时呢，这个要下雨，闷闷热热的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也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小心被浇成落汤鸡了。
2: 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衣食住行，事事关心。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我们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们真的是传播了很多的正能量，千言万语我感觉都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谢。
5: 真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呐，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太好了，你们做的真到位做事啊，我总听你们这个台这个节目，太好了。
7: 表扬一下你俩，百问不烦，我总听你们这节目雷打不动啊。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一直想更好为您帮忙的916阳光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在长春 FM 91.6、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您。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大家随时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还是比较方便的。
3: 我们的热线多次重复几遍啊，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啊是周五，马上到周末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一定要想着点，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阿扎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吉林市的信号不好啊，声音太大都破音了，根本听不清，希望能调整一下。今天咱们用收音机来听节目，信号好一些了吗？不知道这样的体验还会不会继续。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广播的信号的覆盖啊能够更好一些，因为现在能坚持用收音机来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听友可不多了。
3: 嗯，所以更加珍惜啊，希望大家都听得顺顺畅畅的，这样的这个磕磕巴巴的，或者说信号丝丝拉拉的这种啊，成为过去式啊，希望越来越好。但是呢，如果大家真的收听不是很畅快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试一下通过网络的收听的方式，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都同时为大家开通，有事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
2: 我们下一周的5场的直播都已

0: 经设置完毕了，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下周一到周五的五天的预约直播，您可以点全部预约，下周我们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嗯，长白山雄鹰大哥说，我用视频号来收听，所以呢也经常能看到您跟我们的互动点赞和留言啊，谢谢大家。
0: 今天雄鹰大哥是最早到1000次的，给您点赞，真棒。
1: 嗯，还有燕子、天山雪莲、宝平、董桂琴，还有这个甄长华大管钳子东东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是的，英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眼贴两个字，如果您想订购好视力眼贴的话呢，一会儿我们在好物推荐的时候会说一下电话，您在后台回复我们眼贴，收不到相应的链接。
1: 嗯，李桂芝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袁奎大哥说手机正常，还有幸福人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看到平安芳草也赞了1000次了，辛苦了，谢谢您。
0: 同时跟我们反馈说松原是宁江区，用收音机听效果很好的，一切正常。艳阳天他说原来都是用小米小爱同学收听的，现在那个收不到了，就只能用手机直播听了，有可能是涉及到版权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通过比如说像小米呀、小爱呀，咱们听不到，那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啊，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吉林之声，加V认证的吉林之声，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一下关注。
1: 嗯，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长白山雄鹰大哥说下周五是端午节，你看可不是吗，眼瞅着啊端午节就要到了，6月19号那天刚好是下周五嘛、
0: 哎、
1: 农历5月初5都赶上了，
0: 我们不休息啊，不休息。
1: 端午节咱们一起过。
0: 是的，刘颖说，吉林市现在用收音机听声音挺清楚的。好，那我们就不着急了。
1: 嗯，还有艳阳天、高文、紫竹、绿水青山赞了我们的直播，蒋大大、梅子、红云、平淡、清新，
0: 嗯
1: 啊、还有杨小勇、优雅，谢谢大家啊，也谢谢丁辉哥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梅子也说早上好，方妮、严大，我来听节目点赞了，这都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的听众朋友，谢谢大伙儿。你看两条腿走路，一边都不能扔，一边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一边呢是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欢迎大家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优雅说我从小就爱听广播啊，从小的时候就买了好多个这个小广播，已经买了3个了，阳光热线是每天必听的呀，的确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忠实的很多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家里的这个收音机啊，就这小广播都不知道听坏了多少个了，但是始终坚持不变的这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哎打开广播，一边忙着做家务一边呢听广播，就是时间的感觉都过得特别的快，而且有的时候感觉呢每天的生活都特别的充实，就一边自己忙活着一边也听听别人在说什么，我觉得这种感觉这种陪伴真的是广播所带给大家是其他的体验做不到的。
0: 是的，而且广播也在与时俱进，你看我们现在广播已经可视了，通过视频的直播让大家看到原来的广播的主持人长得还是可以的哈，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可怕。
1: 是啊，方宁四方大脸儿，这个严大呢是
0: 浓眉大眼，
1: 大鼻子大眼，
0: 浓眉大眼啊，
1: 好看吗？
0: 包括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新的广播的形式叫播客，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的一种收听的方式，因为它都是长时间的慢直播，而且比较有深度，不会像短视频几秒十几秒一刷而过，在这个播客上有很多比较有深度的内容，也不耽误我们的眼睛做别的事儿，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在听播客的，这就是我们广播在AI 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新的变体，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其实就是多种的方式啊，也是丰富了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但正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啊支持在跟我们互动，所以让我们的广播呢也一直在前行，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好的点子，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丁辉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公屏上留言可吓人了，他说为啥看不着人呢，丁辉哥你别吓唬我们，我们两个一个四方大脸一个浓眉大眼您看不到。我不信。
1: 哎呀你看我们这大大方方的大方组合啊，大家可以点到这个吉林之声的在直播的这个小圆点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了，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然后每一天有直播的时候直接就给大家

0: 推送了。
1: 是的，视频直播端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大家点开之后呢，点一键预约，全部预约啊，下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就全都预约成功了。我们再开直播，您就能够收到直播的邀请了。西瓜真好吃，他说既然说到收听效果了，那我可有的话说了。我们双聊收听吉林之声，收音机呢只有中波信号，那是真的不清晰，还没有调频。
0: 哎呀，那这咋整啊？这晃一晃，拍一拍。你说以前电视有雪花吧，咱给它晃一晃，上那个房顶上把那天线给它摇一摇。就咱这广播，这要是信号不是很好，说咋整呢？你就调个角度啊，换着听，在这个院里听。啊，或者在屋里的这哪个方向哪个信号强，咱们在哪个厅。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信号能够覆盖得更广一点啊，信号更强一点，让大家的收听更顺畅一些。
1: 你说这也真奇了怪了，同样是在吉林省或者是同样在长春市，就有的效果特别好，有的呢效果一般甚至不好的。但是呢你看，听我们节目的不仅有我们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就只得用收音机，还有黑龙江的、辽宁的、一部分内蒙东部的朋友，他们通过收音机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甚至远一点的在韩国用周播、中播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你说这真奇了怪了哈。
0: 嗯，还有黄金屋的祝福我们看到了，谢谢您啊，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祝福诚意满满，非常非常感谢，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1: 因为今天我们电话不是特别多，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先互动一下，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前些天呢，咱们长春市双阳区的赵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劳动维权的问题。赵先生的爱人退休之后呢，在家闲不住，反正轻手利脚的干点保洁的活吧。当时呢，和一家物业公司签的是三方的合同，也就是说劳务派遣合同。合同到期之前的四个月呢，这家物业就开始不给赵先生的爱人发工资了。
0: 嗯，那赵先生现在一家人该怎么来维权呢？节目之后呢，我们特别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一听律师给赵先生的建议，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是有这么一个关键的常识，就是像赵先生爱人这种已经退休领取了养老金的人再去打工呢，和单位建立的不是普通的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那简单的来说，像这类纠纷呢，是不用也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的，而是要按照相关的民法典的规定去处理。也就是说，谁和他签了合同，谁给他发工资，谁就应该承担责任。所以虽然他是给交警大队做保洁，但是给他发钱的是这个物业公司，所以他应该向物业公司去主张拖欠的劳动报酬。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维权的步骤。第一步呢，建议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赵先生的爱人和物业公司是否签订了合同，以往发放工资的这个流水，还有他拖欠这四个月是否已经正常上班、考勤打卡的记录，或者他有没有和物业公司去主张过拖欠的这个劳动报酬，是否有聊天记录，这些都要保存好。其次呢，建议他可以先拨打12345的这个政务热线反映问题，或者是找他工作的这个交警大队的后勤去协调帮忙沟通。如果物业公司这个时候经过了协调还是不同意付钱的话，那么就建议赵先生的爱人呢可以去物业所在地的这个法院进行起诉。然后最后呢，也想提醒一下所有退休再就业的这个听众，退休之后再外出打工呢，一定要尽可能的签书面的合同，合同里边要写清楚工资数是多少，哪天发，如果拖欠了工资应该怎么追责。如果留存好了这些证据，即便是遇到了像赵先生爱人这种被拖欠了劳动报酬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吃亏，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权。
1: 李红丽律师呢，思路特别的清晰，而且给出的相应的建议呢，也特别的实用。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所有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因为身体比较好，亲手利脚的，在家呢闲不住的，想出去打打零工、散散心，同时又能补贴家用的，我们还是要有维权的意识，防患于未然。
0: 嗯，律师说的呀，非常的有条理啊。你看，第一步，咱们先保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然后过往的这签订的合同啊、工资流水啊、被拖欠工资这四个月的考勤打卡记录啊等等啊，这些包括聊天记录啊、什么音视频资料啊，如果有的我们都保存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向12345政务热线来反映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咱们市长公开电话除了可以打电话以外，你现在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啊，在网上提交这些相关的资料。

0: 么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你把你这些资料提交上去之后，咱们等着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联系，也可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以跟这个物业进一步沟通一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已经把这个钱给咱们支付了，那省得后续的麻烦。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不行的话，还在来回扯皮，那最终我们拿着这些相应的证据也可以起诉对方的。
1: 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特别是我们上了岁数的农民工朋友，出去干点活挣点钱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很多呢都是比较累的比较苦的活，又脏又累的活都是大家在干着，可是在要钱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首先要有证据意识，这个证据呢签劳动合同很难，那我们要有相应的，比如说微信聊天的记录、语音的、文字的都可以，我们要有证人，我们要有相应的打卡的这些记录。那你说打卡我怎么能留记录呢？咱们在打卡的时候，您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或者打卡相机就给它拍下来，咱们是什么时候打卡的，上面都有水印，咱们这个也可以作为你是在公司干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大家在这些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相关问题了，咱们可以直接到公司所在地的，比如说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法院进行起诉投诉，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嗯，上了岁数了，你说咱出门打工啊，如果要说顺顺畅畅的工资结算了，咱这心里啊这一块石头就能落地了，同时能补贴咱们家用。但遇到这种有的公司不讲理，有的呢推诿扯皮，有的以各种缘由理由来克扣我们工资的这种行为，我们要及时的说不，大家也不要怕麻烦啊。一定要随时搜集好相应的这个证据，以免最后为自己维权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这个证据。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也谢谢律师给我们啊提供了这么好的思路和建议啊，条理非常的清晰，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 是的，当然赵先生如果要是有后续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因为现在呢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搜集证据，搜集证据的同时呢我们要和物业公司持续的沟通，要留下相应的证据。二，如果要是沟通不行的，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对方死皮赖脸就是不给的，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起诉的方式。因为、有可能啊不光是赵先生的爱人自己一个人被拖欠了工资，有可能在这家物业公司干活的其他的保洁员的阿姨也被拖欠了工资，那大家就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物业告上法院。
0: 嗯，我们希望哈不要有这样的事儿麻烦事儿发生，但一旦要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找哪儿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1: 嗯，心想事成啊，您看我们刚才提到了韩国的朋友，韩国的朋友真来了，他说我在韩国中青南道用云听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效果特别的好。
0: 嗯，好，太好了，收听效果好，这是我们最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辽源的高女士，您好。
1: 嗯，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高女士。
1: 高女士您还
0: 关于社保的问题。
1: 嗯，我们来接一下。
0: 嗯，
1: 你好高女士。嗯，高女士你好，再来一下。哎，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啊、我刚刚就是找一部手机都能接听过来、
1: 嗯、
2: 是吧？
1: 啊，对对对的、
0: 嗯、对对对，接下接通了
1: 啊，
2: 啊，感谢。
1: 您的电话已经到直播间了。
2: 啊，谢谢，我是吉林省辽源市的那个、嗯、我叫高展。
1: 嗯，
2: 我吧是一个离婚的，就是关于就是我家住在吉林省辽源市工农乡永兴村黎明二组，这不离婚了不在这住了、
1: 嗯、
2: 但是户口一直在那边，就是占房占地，我家给补贴的那个社保2500，我就是找好几年了，完了去年是郑明辉当书记，他一直答应我说给我那个给我交，有那个征地项目给我交，完我就信不着了，今年他就那什么了，他今年就换届换书记了。
1: 嗯
2: 嗯，那换书记了，换到李亚杰了，完了李亚杰这个书记吧是个女的，她也没说不管我，但是郑明辉一直说的那个等有征地项目就给我，我有一份那个证据，他就是说的说的那意思说就是到我60周岁的时候说的能给我补交，但是我身体不算太好，我也不，他一再换领导，总换总换，他现在归那个乡社区管了，我现在要求把那2500直接返到我手，我信不着他们现在。
1: 嗯，
2: 你早晚都得，因为我手里头有证据说的那个他们到时候得那个得管我这份钱，就是到我60周岁或者我中途有特殊情况呢情况下都得管我。

0: 因为你是被占地了，是吧？占房子占地，属于失地的农民，对吗？
1: 对，他
0: 因为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啊，我们是从半截道听到的。您就直接说，因为占房占地，您离异之后没在村上住，占房占地应该你享受的待遇自己现在没享受到，这22,500块钱是给咱们交社保的钱吗？
1: 对，22,500是国家给的这份补贴。
0: 嗯，
1: 关键是咋的呢？
0: 是针对我们失地的农民朋友的失地补贴是吗？22,500块钱是给我们被占地的失地农民朋友的失地补贴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户口
0: 这件事儿，22,500块钱到手就是往下发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婚姻状态是？
1: 我已经离婚了，但是那个我户口一直在那儿，完也有地，完然后村委会没通知我，说找一堆借口说的那个啊我不在那个本村了，联系不上我了。
0: 嗯，
1: 当时那个会计都知道我联系方式，他们都我有联系方，但是没人告诉过我。完了，等我知道信儿去找的时候，就给我漏报了。
0: 这是哪年的事儿
1: 吗？啊，
0: 这是哪年的事儿？
2: 哪一年？
1: 他们报应该是23年，2023年不24年，就是我前夫他们都报上了，俺家孩子都报上了，就差我的没给我报上去。
0: 你的孩子今年多大？
1: 我家孩子今年24，属羊了。
0: 24岁，那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年了，对吗？
1: 对，他已经都报，他们都报，我都去查了，上社保局。但是村委会就是以借口说的那个，说我不在本村，不在本群，那意思说的，就找一堆借口说那说我的那个原因。他们那个会计和书记干啥，他们不审核。
0: 村里边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说村里肯定有多多少少一些责任，因为要通知到位。但我想问的是，既然您的儿子都已经成年了，他和自己的父亲都已经交了，那自己妈妈交没交他自己不知道吗？他没跟你联系吗？
1: 因为我们是离婚，因为
2: 离婚再也没联系了吗？
1: 啊，
2: 离婚之后你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吗？
1: 没有联系，就
2: 跟儿子也没有联系。
1: 没有联系，就是闹得挺僵，没有联系。但是村委会那个会计他知道我的那个联系方式，但是他现在是，我听他们说他那个有毛病了，那意思说的找一堆借口，那意思他有毛病，那意思说的，那个就。
0: 现在你在哪儿？现在你人在哪儿？高女士。
1: 我现在在吉林省原市。
0: 就是还在这个村上住吗？还是离得不远？
1: 我就在本市，一直就是在辽源市那个工农乡黎明村，我不在那个村住，但是我一直在辽源市，从来没走过。
0: 啊，你是在辽源市的
1: 源，
0: 这个事儿你回村上跟他们直接面对面的沟通过吗？
1: 我面对面去沟通过，去年是钟明辉当那个书记，完了那个归高新区管委会管，归那个就是信访局，就说白了就归高新区管委会就管，因为他占地以后了，他不就是那个规划嘛，完了给我写了一个自己说的，等我到60周岁或者我中途有特殊情况，这些就是这22,500，就是说的全由那个工农乡村委会就是。给我就是那个补偿。
0: 完了
1: 你说我去年给我写完了，今年完然后呢，又换领导了，钟明辉那个书记下去了，换了李亚杰。昨天我跟他沟通，他没说不管我，没管我就说等待征集项目。我说我现在要求就是咋的呢，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我没有那时间老去跑，我现在要求把22,500给我，就假如说你现在给我就是签上自己，或者是你要是有征集项目了，你假如说有征集项目了，
0: 以后有啥跟我也没关系了，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村委会，你到多你们，就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有特殊情况了，或者说我60周岁了，你这钱不有村委会管我吗？在
2: 你要求他们提前支付是吧？
1: 对，让他们提前给我支付出来。就是说你要是假如说的，他们说有一个项目说的能报上去，假如说你要能报到社保局，社保局有我名头了，我可以把这2,500，我可以给你找人那个那什么，我可以我还给你补回去。但是我信不着他们，他们去年就是。有的那个去年高新区管委会这不是给我写完了吗？今年完了就给我那个换届了，就都给我撂下了。你说归乡街道领导还不知道，你说我这
0: 不是高新区管委会给你写的这个字据，是你们的原村书记给你写的这个字据，对不对？
1: 是他们不让我说，他那个是高新区管委会写的，因为到这个程度我不说也不行了，你知道？他又说有别人遮挡，我不管别人，我只要我自己的，你知道吧？我就现在要他给我返现金。
0: 首先，能不能返现金这个事儿，我们不确定，不肯定。第二，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前夫和你的孩子，你说在社保局都查到了，你查到他们交的是什么类型的养老保险呢？灵活就业吗？
1: 就是当地给的那个国家补贴22,500，人家都是只要户口在，全给补贴了。
0: 您说的补贴是发到手里了吗？
2: 失地保
0: 险，社保金，
2: 他也得等到60周岁才能返。
1: 发到，他是发到那个社保局了。
0: 对呀，交到社保局是吧？
1: 但是我这个特殊啊，他村委会有责任呢，他因为他给我漏报了，可以说他给我漏报了，他不能说的那个我不在本村，你传达消息你干啥的不知道吗？你干啥工作不知道，为啥把我漏报了？好几百人没漏，为啥把我漏下来呀？对不对？我那事情上也写了，就是说的无论我中途或者有啥特殊情况，或者是那个到老这个钱都得，要是说不占了，就是那个中途就是没有就是占地的情况下，这个钱也由永兴村管委会那个永兴村黎明村大队管。关键我现在身体不咋好，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们老换届，去年的中明活换到李亚杰，今年全给我换了人，完了现在又归那个乡街道管了。
2: 我问一下你那个征地，就是征这个地也给一些钱了吧？那个给了多少？给到你本人了吗？
1: 我没捞着那钱，我也没要那个，我没捞着。
0: 中间有什么事儿吗？为啥你不要啊？
1: 因为我离婚的时候我净身出户了，没有。
0: 你说没有是没有啥？你放弃所有的权益吗？
1: 我就是那个我放弃那个权利了，就是给孩子了，我就没要。
2: 嗯。
1: 但是这个国家给补贴的这个就是。
2: 这是湿地保险。
0: 嗯。
2: 啊，这个湿地的养老保险的补贴，嗯，既然叫到养老，那怎么也得60岁才能领啊。所以你现在要求村委会提前支付你，只能是村里走自己的账上，那就得看村里认不认了。别人都得60周岁领，是不是？
1: 对呀、啊，当时那个高新区管委会的信访局，我也有证据，他也说了，他说的这个可以，就是让那个黎明村那个大队要是给管的话，他说可以报账。那我
0: 高女士，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走了信访了，是吗？信访已经介入调解了，是吗？
1: 还是就是去年给我那个给我那个？
0: 不管是哪年，您是不是已经走过信访？信访已经调解了。
1: 调解是调解了，但是他领导都换了呀，还归那个也不归高新区管委会了。
0: 这样吧，高女士，因为涉及到咱们占地的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我们的农村征地占地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你的情况又格外的复杂，之前你已经找过咱们当地的高新区管委会的信访部门了，我们建议您还是到咱们信访部信访办您再反映一下，您再找一下他们，因为现在涉及到村领导交接换人，那我又有自己新的顾虑，看看能不能把这22500就像其他人一样给你交到社保局。反倒你个人手里的话，走村上的账，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因为村上的财政状况或者村上的财务情况，大家
2: 核查也很
0: 对，
2: 现在核查也都很严格的，一笔一笔得对得上账的。
0: 嗯，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再到咱们辽源市高新区的信访办，您再反映一下，因为已经咱们信访的工作人员介入过了，如果他们没介入过，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信访的工作人员介入之后啊，我们相信信访的工作人员还会再受理您的相关的问题的，好吧？您再到信访办和他们再沟通一下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涉及到征地的占地的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方宁问高女士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就是征地占地之后一定会有相应的补偿的，湿地险是湿地险，那补偿款是补偿款，那为什么补偿款没要？
2: 补偿款这个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
0: 是的。
2: 然后湿地保险只是因为我们农民朋友没有了地之后，大家的养老怎么办？政府承担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那到老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男的女的都是60周岁啊。具体大家问问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上，有可能女性55周岁，男性60周岁。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直接领取，就像这22500啊，大概是这个数字，就可以领这部分的这个钱了，也就是养老钱。其实高女士最佳的这个理想的办法，就是现在要求村里给咱们把这个保险给咱们交上啊，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该领多少领多少，这是最好的方法。你要求村里一次支付你这20000多，那村里要有个名目啊，才能给你支付出来。那凭啥先就给你支付了呢？其他人人家都得到年龄，而且人家是走正规程序，那才能领到这笔钱。所以这个恐怕很难主张这个权益。
0: 包括刚才高女士一直反复强调的，那为什么2023年的时候你村上没有通知到位呢？你没有通知到我本人呢？那您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因为村上也可以说我通知了，也联系了，但是找不到你啊，你的电话号变了，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当时你没有联系到我，其实咱们自己也有责任呢。那这么多年您的户口既然没迁走，那当地有没有一些变化，您自己也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着。那再加上还有孩子呢，是吧？
2: 对，
0: 孩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联系。
2: 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离婚也好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也好，跟孩子这个血缘关系那是不应该能断的。而且发生的就像村里这种拆迁啊这样的事情，如果是您的儿子，应该主动的也跟您说一声，打声招呼。但是您的儿子都没有联系您，您要求村里的人必须得通知到位，这个呢恐怕也有一点点难度。反正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就算您说的村里有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也是相互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再跟村里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嗯，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
2: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天热了，大家呢家里边如果有空调的，是不是跃跃欲试了，想享受清凉？一直在空调房里吹着的，那您要小心啊，您自己的身体其实还是更重要一些的，不能贪凉。为什么呢？因为夏天一长时间吹空调，大家就感觉好像肩膀啊脖子啊又酸又硬的，那怎么办呢？咱们首先要预防空调病，同时呢要适当的缓解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金门一条根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推荐过，什么时候会向大家推荐金门一条根呢？换季的时候，而且呢冬病夏治，现在是贴金门一条根的好时节。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您现在可以享受买二送一三大包，一共60贴，只要139块钱的优惠。
2: 嗯，这个一到下雨天就是频繁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是腿脚不好、关节不好的，或者说腰背部啊有不舒服的这样症状的朋友们，那呢身体就跟天气预报似的，可准了。如果您这两天刚好感觉到这个腿呀、啊，或者说膝盖啊、后背啊、腰部啊有一些不适的地方的话，咱们想试一试这一条根的，您别犹豫，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今天呢，咱们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呢才2块多，但是这个呢药效是非常好的，价格呢比药店那便宜太多了，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吧。
0: 是的，4009990139，金门一条根精油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过，它和您平时贴的膏药呢完全不一样，甭管是风湿膏还是啥，咱没风湿病就不要乱贴。那金门一条根，它对于跌打损伤啊、扭伤拉伤啊，或者是无名的肿痛啊、肌肉酸痛啊、腰酸背痛啊、颈肩痛啊，或者是活动疲倦啊、筋骨痛啊，都有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它采用的是无纺布贴片，轻薄透气，撕开就能贴，药效的时间呢大概在8小时到12小时之间。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平时骨关节不舒服的，想通过贴这个精油贴缓解的，现在呢一定要抓住机会，139块钱到手整整3大包，一共60贴，算下来一贴才2块多。
2: 嗯，而且这个精油贴您贴上之后呢，可以真的缓解我们身上的这种就是疼痛啊、酸胀啊，就这种感受。如果大家要是想要好一点的这个膏药，你一定要跟上我们啊！而且它撕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撕的就是撕拉拉特别疼的那种，非常的友好啊！大家如果有想要的，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如果要是平时动不动的就腰酸腿疼的，或者是一着点凉啊，晚上睡觉二半夜腿肚子攥筋直接疼醒的，大概率是缺钙了。人过了35岁之后，甭管男的女的，钙呢就会慢慢的流失。今天呢，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每一粒啊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而且还添加维生素 D3、维生素 K2， 这两样加一起才能够有助于钙更好的吸收。钙入骨不乱跑，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钙片呢，几乎每天咱们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得五六十，那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现在呢，我们限时特惠啊，618的这个活动叫钙加 D3 再加 K2 这种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
3: 沉默是金在公屏上问，怎么联系你们呢？我们在公屏上已经回复您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我们也重复了，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更方便。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她说方宁严大呀，让你们看看这花多好看，你看看阿姨这花开的多好看。阿姨，我不仅看到您给我们拍的这个月季了，旁边的这是艾蒿吗？这是咱们自己种的艾蒿吗？马上到五月节了，这是不是咱们自己种的艾蒿在右下角？
0: 哎呀，这花真的是一簇簇，太漂亮了，粉粉的，哎，真是太好看了。这个花啊是自己家种的哈，能种成这样，你看整个满墙，你看到没有？那个栅栏那一边全都是，我天哪，太美了。
3: 这是一道花墙。
0: 哎，我觉得这都是咱们小区的一道风景了，是不是？你看楼上的住户，大家看着这个也都是赏心悦目的，多好啊！
3: 不仅有这个月季花，旁边的好像还有，这是剑兰吗？啊，在我们爱好的旁边应该还是剑兰。看来如果要是燕子阿姨家住这儿的话，有这个友邻，
0: 哎呀，
3: 幸福度都提升了。如果这个小院是燕子阿姨的，那燕子阿姨有时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
0: 真想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坐一坐，聊一聊，是吧？真是太幸福了，太羡慕了，真好啊！我估计严大望眼欲穿的已经从那个栏杆里头啊，已经在毛呢瞄着呢，有没有黄瓜呀、西红柿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刚才瞄了？你老实的说。
3: 太香了，我反正我看到有这个豆角秧了
0: 啊，这透过花墙都看着好吃的了、
3: 这粉皮花墙啊，
0: 哎呀，再加上我们辉哥的那个大肘子啊，这猪头肉啊什么的，那得多美呀、在这个小院子里喝喝茶聊聊天，再来点下酒菜，是不是太美滋滋了？
3: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哈，真好。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阿姨说，你们有声音吗？听不到啊。阿姨，我们的声音都是正常的，您看一看是不是手机的问题，或者是您退出重进。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们，别忘了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全部预约，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我们都已经设置完毕了，欢迎大家预约。
0: 西瓜真好吃，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了，他说到收听效果了，我们双聊收听吉林之声收音机，只有中波信号听的不清晰，还没有调频啊。行，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希望能够让以后咱们这个部分的我们双聊的听众朋友收听更顺畅一点。
3: 刚才我们在好物推荐环节和大家说的是金门一条根，它对于缓解肌肉酸痛啊，比如说大家有锻炼的习惯的，或者是干一些比较耗费体力的活的啊，我们这部分的朋友，或者是想缓解咱们相应的关节疼痛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金门一条根。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私信我们一条根这三个字，一条根，就可以看到它长啥样。通过链接下单也可以，很方便。不是一条龙啊，是一条根。
0: 打电话更快，400-999-0139。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吉安的葛先生。你好，葛先生。
4: 你好。
3: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这边有点工资，到现在拖了，一直没要回来。
3: 已经拖几年了？
4: 23年到现在。
0: 那这有点工资是多少钱啊？
4: 3000。
3: 多少钱？
4: 5300。
3: 啊，5300块钱，这是多长时间的工资啊？一个月的吗？
4: 一个不到一个月，他那时候那12月份22年的年底，这23年，他给我开了1100块钱，差我1500块钱。

0: 应该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1: 咱们当时也没签劳动合同，就是干一个月活给一个月钱吗？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您在这儿一共干了多长时间？
0: 干了七个多月。
2: 七个多月，他以什么理由拖欠着不给我们呢？
0: 他就说公司没给我，没给他们发钱。
1: 现在还能联系上这个人吗？车队的队长？
0: 我有他微信，但是打他微信他不接。
1: 那肯定不接呀，因为你现在这么老远在吉安，你想联系广州的人，有没有可能他都不在这干了？
0: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车队的队长是辽宁铁岭的。
1: 微信不回，语音不接，
0: 对，
1: 除了他没有别的联系人了，是吗？
0: 没有。
1: 那您能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你在2022年在百世快递这家公司，广州的这家公司工作了七个月吗？有证据吗？给你开的工资是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还是给的现钱？
0: 给的微信转账。
1: 还是微信转账啊？
0: 嗯。
1: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车队的队长二次把这个活分包给你的？也就是说他承包了这某块业务，这块业务归他，至于他怎么干这个活，反正我给你这些钱，怎么干这个活你自己定，有没有这个可能？
0: 这个没有，就是我就是我据我分析哈，因为我不太了解，据我分析，百世快递这个钱应该早就应该给他了，但是他一迟迟没给俺们。
1: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虽然快递公司把这个钱给他了，但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些约束，那他在你离开之后可给可不给的，心眼歪一歪可能就不给了。
2: 你现在去找他要的话，这个是不是还有路上的成本啊等等这些考虑啊？
0: 对呀，问题就是差在这儿啊。
2: 嗯，这家，那你现在还能找到他是不是？
0: 能，但他电话不接，就微信也不回我，我发微信都能发出去，谁没拉黑我。
1: 嗯，没拉黑你还行。你给百世快递打过电话吗？
0: 没打过。
1: 给公司打过电话吗？
0: 都没打过。
1: 这样，葛先生，我建议您呢，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您在网上找一下这家快递公司的客服电话。找到客服电话之后，你要打一下客服电话，或者是上他的官方网站，看看他有没有相应的维诉投权的投诉维权的界面。你要把这个情况和快递公司说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呗，这个钱你不好要，而且大概率要不出来。但是你要问一问，如果你要是不死心的话，你就要问一下，跟快递公司你要确认一下，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这家公司。如果在这家公司的话，2022年的年底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公司给没给他，拨没拨付到位？
0: 问题是我这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在网上查呀。
1: 打电话呀。
0: 就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打呀。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0: 50多了。
1: 50多那叫年纪大呀，大哥呀。
0: 你现在
2: 年轻着呢，
1: 你别扎心呢。50多那多大啥呀，老啥呀，你直接打电话呗。你想一想，2022年、2023年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岁数啊？你直接能咳到广州给人家开大车，你多牛啊。
0: 那时候40多岁那时候。
1: 对呀，那你多牛啊。现在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如果你要是惦记这5000多块钱，那你就要问呢。
2: 嗯，
1: 打个电话，你也不缺块骨头不缺块肉的。
0: 我怎么查呀？
1: 你就在网上查一下百世快递，是叫百世吧？
0: 对。
1: 你就直接搜一下百世快递客服电话，就全都出来了。我现在就搜。
2: 嗯，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将来啊，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咱还得去一趟呢。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就是他始终不回你电话啊，也不回你信息，就这个人儿。你不要跟他就是再拖了啊，这已经26年了，23年的事儿一直拖到现在，这都3年了，再久一点的话那就时间更长了。
1: 去肯定是不值当的，你从吉安你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那儿，你还不一定能不能找到他，找到他还不一定能不能把这钱要回来。现在你就死马当活马医，来记电话，百世快递的快运客服热线，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投诉电话啊。
0: 谢谢啊。
1: 400-400-885-88-5-6561-6561。对，你打电话试一下，我们也不敢保准。
0: 前面没有有没有区号呗？

0: 400了，他哪有句号？没有句号。
1: 嗯，那
2: 就谢谢你们啊。
1: 嗯，
0: 自己抓紧
1: 时间问。希望您抓紧时间问啊，也希望你要的顺利，尽快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工资啊给他要回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真得做好去一趟的准备了。那车票、飞机票、啥票再贵，那至少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对吧？让对方自己这么一直拖着，咱多闹心呢。你就坐个火车去也得去。
0: 这个钱为什么要先把它固定住？固定在哪儿？就是看一看这个钱到底在没在他所说的这个车队的队长的手里。如果要是能查出来最好，查不出来的话，尽量的通过微信先和车队的队长联系，看看他还在不在这家单位干，还是不是干这个活。如果是的话，那就一点点往外套啊，套话啊，看看这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这个钱到底差在哪儿了。那你看咱都是东北老乡啊，全中国只有东北最特殊，我们出去不说自己是吉林的、黑龙江、辽宁，我们说自己是东北的，那咱是一家人呢，你不能坑自己的兄弟，你跟他唠啊得。
1: 嗯，希望葛先生能一切顺利啊，如果要到了回则来告诉我们一声，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就行。
0: 就像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的，50多岁就老了，哎呀妈呀，蜗牛阿姨说我60多了还没寻思老呢，那可不吗？60多年轻着呢，70多才是正式奋斗的年纪。
1: 都年轻着呢，革命人永远都年轻啊！其实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小，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点血汗钱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想着及时的为自己维权，维权的过程当中也记得要合理合法的维权。我们所有的这些证据啊、凭证啊，一定要及时保存好了。如果对方再三的推诿我们，或者说都不搭理我们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求助当地的媒体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的维权的这样的部门来为自己及时的维权，时间越拖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呀。
0: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凡事赶早不赶晚。太阳雨说，在单位工作，去哪儿领独生子女费啊？您说的是独生子女奖励金，还是每年给独生子女职工的相应的这些补助？有的单位呢就几百块钱，300-400块钱。那您如果问的是退休的时候独生子女奖励费，一把拿起2000块钱的，是要问单位的，因为您在单位上班，您有单位，有单位的找单位。
1: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想咨询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9。
0: 蜗牛阿姨说得好啊，心态好就不老。是的，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像刚才我们说葛大哥似的，那50多那老啥呀，是吧？年轻年轻着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网友当中，有70多的、80多的、90多的，甚至有将近100岁的老人都能够给我们打电话和我们互动的，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棱起来啊。
1: 嗯，还有燕子阿姨说，这是我家楼下，别人家不是我家。所以啊，就像我们说的啊，就是邻居，你看到人家家里这个院子啊，弄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即使没有这样的鲜花铺满小院的这样的美景，但是如果看到楼下的这个院子井然有条的，你也会感觉心情啊顺畅了很多。但你说反之，如果咱家的一楼啊，住一楼小院的这户人家，家里这垃圾堆满地啊，攒的各种破烂瓶子，那你看心情就各自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邻里邻居之间啊，咱们一定要多考虑一下自己，同样更多的要考虑一下咱们邻居。如果咱们一楼二楼住户啊，咱们习惯了囤动一些东西的，咱们也收拾得麻麻溜溜的啊，就别给别人啊看着的时候添堵。所以像燕子阿姨还是很幸福的，您家楼下您看人家这小院打理得多好看啊。嗯，是吧？咱看着心情也不一样啊。
0: 是的，哎呀真好真棒啊！阿姨惊叹了，她说：“哎呀，你们居然还认识爱蒿呢？因为我是纯正的土生土长的农村的小孩啊，小的时候经常采艾蒿，现在农村的艾蒿都比较少见了，所以刚才一看到这个艾叶，看到艾蒿就特别的亲切。马上到端午了，大家的这些仪式感呢也要整起来啊。
1: 嗯，
0: 咱们采一把艾蒿挂起来，洗洗脸洗洗澡，不招蚊子。
1: 而且这蒿子就是你给它熏一下的话也是非常好的驱蚊的效果啊。嗯，真的挺好的。
0: 是的，好，上午的9:51，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金门一条根。如果大家想缓解肌肉酸痛的，甚至有一些朋友不小心啊扭伤的、跌伤的啊，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金门一条根。这是30年的经典。

0: 宝方，在福建啊，包括广东、广西一带啊，大家都特别认这个一条根。一条根其实它是一种中草药啊，它是一种草药。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它常年吸收高烧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像咱们东南沿海地带，因为它是高温高湿嘛，有人腰酸背痛的或者是风湿犯了，就用一条根熬水喝外敷都能够缓解不舒服的症状。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用一条根的精华做的更方便的精油贴有多珍贵啊，足足要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这个膏药呢我也用过，我也贴过，因为我平时愿意运动，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肌肉酸痛，贴上的时候啊，它特别的得劲，不会像别的那个膏药它就像往你的骨头缝里钻似的，这个不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汗毛也不会说刺啦一下全都拽下来。大家如果要是对皮肤比较敏感的，一贴容易过敏的，都可以试试金门一条根。现在3大包只要139块钱。
1: 嗯，咱们一条根是叔叔阿姨的老朋友了，这好处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它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的酸痛，像咱们有常年劳损的、老寒腿的、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的，坚持贴敷啊，经络通了，这个酸胀僵硬明显就舒缓了。像阴雨天啊，闷气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时节的时候，你也不用遭罪了。然而这个一条根呢，它不光能够缓解咱们的疼痛，还能够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因为这个腰疼啊、腿疼啊，就疼的都没法睡，浑身发沉，夜里呢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前呢，咱们在酸痛的位置上贴上一片，经络呀可以舒展，身体呢还能轻松入睡，也就更快了，踏踏实实的睡个整宿的好觉，那可真是太舒服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现在买2包赠一包，一共3包，一共60贴，到手只要139块钱，挺划算的。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好视力眼贴啊，如果大家想参与好视力眼贴618年终感恩回馈的，50岁以上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就赶紧啊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咱们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了，3无迷缘都瞅不清人了，或者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的，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您打个电话，每个人都能够多拿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啊，人家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一贴啊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效果，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有专项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送您一瓶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再送您一瓶，是的，到手整整2大瓶啊，4重好礼，618，一年就这么一回，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呢千万不要等，不要拖，不要疼。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咱们要是有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这些啊，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有优惠，只收196块钱。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想了解或者想咨询的，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

0: 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66年铁道兵。哎呀妈，太让人羡慕了！您是铁道兵啊，
2: 嗯，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人胆小的英雄。
2: 66年铁道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俩的声音真甜美啊，谢谢您，能得到您的夸奖，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
0: 我们今天都甜的冒油，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没有空调，这把我俩热的。
2: 直接是靠手扇啊，手动空调。
0: 是的，今天真的是太热了，再加上我们直播间东侧啊，靠近东侧这一面全都是落地窗大玻璃，那真的跟大棚一样，今天真的是较了劲了。
2: 还要有个事儿啊，好事儿告诉大家，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还有王鹤野啊，还有呼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了长春北湖奥迪公园体育热场开唱了啊，就是大家尤其喜欢这些歌手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留意关注了。还有一个我给落下了，
0: 是的啊，潘玮柏。
2: 小潘，不要赖我啊！
0: 戴季差
2: 潘老师
0: 是吧？大家如果要是想听、想看这场音乐会的，叫春时光音乐会，直接用大麦、猫眼儿或者是抖音 APP 搜索就可以抢票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2: 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捧捧场啊，感兴趣的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去奥体公园去参观，去跟着歌手们一起互动一下，一定非常的火热呀。
0: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大型融媒体报道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大型融媒体全国32家媒体啊共同策划推出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主题曲，叫名字里的微光，特别的好听，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MV， 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就可以，帮我们转发点赞啊，评论都行。
2: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闷闷热热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一早晨9点再见吧，
0: 拜拜
2: 拜拜。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 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老师真不走了，真不走了，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儿，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导师啊，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10年20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的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深柏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个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深柏这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将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啊，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不是商人， 不是在这做生意呢，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一次也是拼了。森柏这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老师啊，我跟我老伴儿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森柏，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她老伴儿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的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打老伴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而且这孩子这谁也借不上力呀、啊。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老伴儿一晃着脑梗卧床3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老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森柏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症啊化瘀啊，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3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儿用上了。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儿吃上1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1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啊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呢，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是不是，我也吃点吧，因为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我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个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导师啊， 我们老两口一个人订了2年的，我就跟这。

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订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以后申买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这是好事。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儿，合适。有这样的活动，这申百简直便宜透了。你算呗，申百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申百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定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最后整来整去啊，给整出个抑郁症来。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说你不行，你吃点那个阿普唑仑，结果吃的就像那个精神病似的，有时候就胡言乱语，结果这病呢，你看就越治越重。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申百了。她姐姐心脏不好，申百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她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申百这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申百这药对他来说那意义不一样，想拿上3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1年的，拿上20盒申百，就是给其他的老伙伴啊都留点，因为这样呢，咱们每个人呐需要药的都能拿到药，对吧？你自己一下子把这药都给拿走了，你让别人怎么办？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说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他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
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俺大夫就这么说嘛，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哇，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那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2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呐，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0吧，啊，有的时候啊，手指头还麻，走道啊，就像脚底下没根儿似的，就总像两只脚踩在那个棉花团上，深一脚浅一脚，踩不实诚。这个参柏的药喝完之后啊，好多了，啊，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还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呢，这个高压呀，能在个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是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俩腿浮肿，啊，已经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走道这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晚上起夜也擦了，查那个肌酐，一查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说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这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就参柏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2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
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啊，甚至小的就跟那个针鼻儿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儿。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根子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吧？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是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你不要说片子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它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淤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呀，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了。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着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呀、输液袋啊、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医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身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五六次，有的人一天甚至八九次。尿是啥呀？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它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着，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身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
所以

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啊，对不对？不正经吃饭的，总是点外卖的。再就是啥呢，成天喝那个可乐啊，那个奶茶呀，就拿那玩意儿当水喝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瘀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瘀堵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瘀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吗？因为里边有丹参呢，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这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打造，参柏这药啊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啊？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快，那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那最后咱康复起来是不是也快啊？所以参柏这药都说好，就好在这儿了。你像咱沈阳有一位儿媳妇，她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子，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参柏这药。他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
他这儿

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不？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000-6000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呢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高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儿，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重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5-6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5-6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呢？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啊，这人呐，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一有大毛病都完啊！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呢？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着点。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参柏用参柏，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的小辉，我不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男的怎么怎么的挣多少钱，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的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呀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

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的。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在你兄弟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啊，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强调这次深百的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儿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五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那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咱这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是拿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一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深百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儿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

0: 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不？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执行，而且你还多送。有人说那药在哪儿呢？说送就送，药现在都在库房呢，他要不在库房的话我做不了这决定，能明白吧？药现在都在咱们库房呢，所以呢咱能直接去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你长个心眼，你多备点，你是给你自己的以后啊，啊给家人呐、啊，对不对？哎，包括给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不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大盒森柏；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旧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拍大腿了，你来找我了，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赶上的咱就赶上了，赶不上的呢，那没办法，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啊，也的的确确是最后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千载难逢，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申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 能用。

0: 鸟胜牌送三大盒，拿十二盒古鸟胜牌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两大盒，拿二十盒古鸟胜牌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就叫秀丽。今天打电话想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用四组盒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
3: 一个合适。
2: 送的一盒要这盒子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稻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
3: 老师赶
2: 紧的给我登记上吧。
3: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2: 啊，活动合适啊。
3: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包子油呢。啊，就这包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2: 是
3: 挺
2: 合适
3: 的
2: 啊。要不然之前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样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这都赶上买二赠一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3: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那多用药你按照咱原来的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嘛，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2: 哎，好，太感谢您了，老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这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3: 是吧？
2: 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将近用1年了，我用的可好了。
3: 哎，那挺好啊。
2: 那我5年前还你说得过大病，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
3: 对，
2: 抬不起来。
3: 是，
2: 当时啊，老伴儿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
3: 不想用，
2: 因为用药太多了，不说几百种吧，180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但是老伴儿说啊，这个药师讲的和别人不一样。人家说的是化瘀，
3: 化瘀，
2: 这梗了就得淤堵呗。
3: 对呀、
2: 还说深百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等我用到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两条腿就像有钉子的，麻麻的还酥酥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面咬我似的那种。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就让我老伴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刘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的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是在打通呢，
3: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啊？他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他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这胳膊腿始终他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森柏舒筋颗粒之后，它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基站坏了，去抢修基站，哎，基站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说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1: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
0: 啊，
1: 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我都没这感觉，
0: 是啊，
1: 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一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1: 就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就能走了。啊，现在是将近一年了，
0: 嗯、
1: 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0: 啊，不用人扶了。
1: 啊、
0: 嗯，
1: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0: 那可不嘛。
1: 啊，
0: 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的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1: 哎呀，这心里呀、啊、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0: 那挺好。嗯。
1: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就是80多。现在药我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森柏舒筋颗粒呀、啊，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0: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啊，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病的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森柏舒筋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1: 这回呀，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40、120的那个。
0: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包子油10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1: 那太谢谢您了，老师。
0: 也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嗯、
0: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

0: 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森柏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古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古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古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森柏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呵呵，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儿都不匀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呐，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 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五七八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得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得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啊、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啊。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

0: 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的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要讲起来啊，那3天3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呀、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你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啊，对血栓呢、啊。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中医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一些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 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和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换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
1: 山楂加牦牛血。

0: 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 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框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 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啊、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对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气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10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10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1次2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 结果

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啊、就能往前挪个三五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的人。所以呀、啊，他怎么走呢？还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一分钟能走出去两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儿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灌旧血，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我又给它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养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儿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儿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2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2个月不到1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3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1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9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2年。我说吃2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娃娃，可比我们搓那娃娃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2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粒，一天吃半瓶，2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1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

0: 啊，任何一个月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6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1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3: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2-3个钟头哈。
0: 啊。
3: 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嗯，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
0: 嗯，
3: 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
3: 以前是
0: 吧？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啊，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3: 就是大年大前年吧。
0: 啊。
3: 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
0: 啊。
3: 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
0: 嗯。
3: 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0: 啊，您说说。
3: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0: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3: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这是心烦气躁的呀。
0: 嗯，再
3: 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
0: 嗯，
3: 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嗯，
0: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的，这是。
3: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对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0: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3: 嗯。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0: 啊。
3: 像您讲呢，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呢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的哈。
0: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了，我跟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3: 对对对，
0: 真的。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它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3: 哎，还真是啊，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3: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0: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 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0: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嗯，
3: 再见啊。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走进桦树镇西大川村。6月9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4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白山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总结2季度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3季度安全生产和防汛重点任务，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大鹏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全域排查，狠抓隐患整治，紧盯风险短板，抓实防汛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值班值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收官攻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上级部署，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全面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与4级责任体系，构建封闭管理格局，强化安委办牵头抓总作用，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以责任零漏洞，保障安全零事故。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严管矿山技防及外包，严格危化品全链条管理及工贸高风险作业审批，压实建筑施工3方责任，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违规，并完善防护设施，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重拳整治燃气问题，强化文旅安全监管，极端天气关停高风险项目，督促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监管执法，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立足防汛临战状态，推广干部加专家排查机制，运用4部2职等方式精准核查，对防汛隐患整改不利行为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戒，夯实水利部门防与应急部门救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防汛投入，全面提升风险辨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应急保障，守住安全最后防线， 落实省安委会四项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预案，并强化跨区联动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杜绝迟报瞒报，整合建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溃坝垮塌及大面积内涝底线。会上，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讲解了防汛工作复盘，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水利局依次汇报了2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当前风险，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5: 6月9号，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梅花带领市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桦树镇西大川村，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
4: 本次活动由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延伸，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实处。文艺演出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舞、地方戏、三句半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强音，也有展现乡土风情的原创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文化之光照亮千家万户，为基层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5: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建国小学隆重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4: 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特色体育展示中拉开帷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学生们手中的跳绳上下翻飞，花样跳操整齐划一，在无作业成果展示区，一系列充满探究意味的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学生们利用植物叶片进行植物敲染，污水过滤实验装置则展示了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与科学探究能力。随后的课桌舞展示则将校园的活力浓缩于方寸之间，学生们在课桌前随着节奏律动。在劳动技能大赛现场，小选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包饺子区域孩子们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排列整齐，做水果蛋糕区域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仿佛一个个专业的小厨师，非遗社团展示区则是一派古韵悠长，发染的蓝白之美，绒花的细腻温婉，剪纸的精妙绝伦，画伞面的色彩斑斓，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课本剧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学生们身着演出服，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他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表演，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此次活动生动展现了建国小学在落实双减、推动五育并举中的扎实成效。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守教育本真，让党旗在边境校园高高飘扬，用心用情护航每一位少年的茁壮成长。
5: 6月9号，临江市档案馆在馆前广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摆放主题展板，向市民讲解档案法规利用查询等相关知识。围绕城市发展、红色历史、民生工程打造的系列展板，借助丰富档案资料，全景展现了临江发展脉络，让群众直观认识到档案存实、服务时代的重要意义。
6: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我们临江市档案馆围绕着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是希望向大家传递档案承载了历史记忆，是见证发展、资政育人的重要资源。临江市档案馆立足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档案收集保管、整理编研与数字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查阅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档案资源，擦亮服务底色，让档案更好地服务民生，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8: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育，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9: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0: 领取呢也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还有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2: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13: 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2: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4: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岳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件哈、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经历过，但是也最纠结的事儿，那就是管孩子到底该不该吼呢？孩子不听话、写作业磨蹭，还有这个玩手机上瘾、顶嘴任性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管，才能既不伤害孩子，又真的能管住呢？最近我相信很多家长刷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了，全国各地好多法院、教育局、妇联都在集中喊话，重点就是强调一件事儿，那就是家庭教育绝对不能靠吼、靠骂、靠打，暴力管教呢，不仅会伤害孩子，

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违法行为了。这段时间呢，网上也出现了很多让人特别心疼的真实案例，很多家庭的矛盾、孩子的叛逆、亲子之间的无话可说的隔阂。那这根本呢，也不是孩子天生变坏了，而是长期的吼叫、指责和高压管教，一点儿一点儿的把孩子推远了。说实话呢，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啊，就是现在带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有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还有家庭琐事都会堆积在一起。孩子呢，他再稍微的调皮一点、磨蹭一点，我们瞬间就很容易情绪上头。很多家长呢也都说我也不想吼孩子，是不是？但是每次吼完的时候，我也都特别的后悔。我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门围绕这个借吼叫的这种育儿方式这个话题来好好的聊一聊啊。为什么我们总忍不住的去吼孩子？长期吼骂到底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最重要的呢，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普通人在家就能够非常简单好使的一些不用吼不用打的管教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结合这几天的热点新闻，先跟大家来说清楚，为什么现在官方、专家还有媒体全都在呼吁家长停止打骂、停止吼叫式的教育。最近几天呢，多地的人民法院发布了家庭教育典型案例，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家庭情况，看完呢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很多家长的初衷啊，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乖乖听话、少走弯路。但是就是因为方式错了，每天张口呢就是批评，抬手就是教训，孩子犯错了之后就开始大吼大叫，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就严厉的指责，所以久而久之，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很多家长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就是不打不成器，不吼不长记性。咱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呢都是被这个父母的吼叫啊，还有这个挨打啊，都是经历过的。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呢就觉得教育孩子严厉一点没问题，小孩嘛就得吓唬，就得管得住啊，就得让他长点记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呢也完全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孩子他们生活比较简单，压力小，玩伴儿多，然后呢心态呢普遍更皮实。可是现在的孩子，他们从小接触网络呀，还有心思细腻，自尊心也特别强。他们看似是衣食无忧，但是其实心理压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大人小。我们很多家长总觉得这个我就是随口吼两句、批评两句，孩子转头就忘了，这有啥大不了的呀？但其实真的情况啊不是这样的。心理研究显示，家长长期吼叫、指责和冷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首先呢，经常被吼的孩子，他会变得越来的越胆小、自卑、不自信。不管做什么事儿呢，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自己做错，害怕做错了之后被骂啊。所以慢慢的呢，孩子他也就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不敢主动尝试，做事情呢也是畏手畏脚的。长大以后特别容易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如别人。其次是长期被吼叫的孩子，要么变得特别的懦弱、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沟通，有什么心事呢就藏在心里；要么就是变得特别的叛逆、暴怒啊，还有这个你越吼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这样的孩子，你不让他做什么，他就偏要做什么。所以很多家长也困惑，说这孩子呢，小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到了小学的高年级呀、初中啊，就突然叛逆不听话了呢？其实孩子的叛逆，他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是长期积累的委屈和压抑，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彻底爆发出来了，呈现出来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点，就是今天也跟大家直白的说清楚啊，就是吼叫教育呢，短期看它确实是管用的，但是长期一定是失效的。
因为你吼孩子那一瞬间呢，孩子确实会害怕，他也比较小嘛，他肯定你吼他他就听话了，然后会安静下来，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意识到我自己做错了，他只是怕你，怕被骂，怕被惩罚等等啊。那么等到他年纪大一点，胆子大一点，不需要依赖你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听你的了，你再吼他也当作没跟他说一样。更重要的是呢，最近的新规和普法宣传都明确说了，家庭教育不是家里的私事儿，打骂体罚长期的语言侮辱孩子已经属于家庭暴力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法院可以直接给家长下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家长学习家庭教育课程，改正错误的管教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真的不是挑家长的毛病啊，更不是指责谁，而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都明白，爱孩子不能用伤害的方式，管孩子也不能靠吼叫的方式。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心里肯定也有点委屈，是不是？就是觉得有点不服气。我也特别懂大家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是做家长的嘛。很多家长肯定想说，说我也不想吼啊，那谁愿意天天对着孩子发脾气啊？谁不想温柔的跟孩子好好说话呀？可是这孩子实在太气人了。你就说吧，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呢，两个小时都写不完。还有就是你说了无数遍的事儿啊，他还是记不住，还是去偷偷去做，好好说话不听，非得这个顶嘴抬杠。早上呢起床你得催800遍，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拖拖拉拉的，那你说换谁谁不生气？确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咱们普通家长呢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心理培训，每天上班啊，做家务呀，照顾全家老小啊，身心是有点疲惫的。孩子的一次次犯错，一次次不听话，我们的情绪就崩溃了，真的这种状况啊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去吼孩子了，真的是因为孩子犯了天大的错吗？那肯定不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吼的不是孩子的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疲惫、焦虑和无力。大家工作也累了一天了，本来这个就有点心烦，然后回到家呢，再看到孩子这个乱七八糟的书桌、没写完的作业、调皮捣蛋的样子，这个情绪瞬间就崩了。孩子的小问题只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委屈还有心理的烦躁全部发泄在了最亲近也是最不会反抗我们的孩子身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太高了，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自律、懂事、优秀、事事完美，希望孩子呢每次考试都有进步，希望孩子听话让我们省心，希望孩子不会输在任何人的后面。一旦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这个期待，我们就焦虑、就着急、就忍不住去批评指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孩子他也只是个孩子呀，孩子本来就会有这个偷懒啊、磨蹭啊、犯错误呀、会贪玩这样的小毛病，不完美才是孩子最真实的样子。那么我们用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本身他就是不公平的。还有一个有点扎心的真相，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吼孩子的语气、管教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当年我们父母对待我们的样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被父母吼、被严厉的批评，那个时候呢我们心里就暗暗发誓哈，说等我长大有了孩子，我一定好好对他，绝不吼他，绝不骂他。可是真当我们已经成为了父母，情绪上来的那一刻，当年最让我们难过的语气，我们最讨厌的教育的方式哈，我们却原样复刻给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家庭教育里最可怕的代际循环。不过大家也不用焦虑，不用自责，人无完人嘛，从来也没有不发脾气的这种完美的父母，偶尔一次的情绪失控是不会毁掉我们的孩子的。真正毁掉孩子的是习惯性的吼叫、常态化的指责和持续性的否定。
只要我们愿意发现问题，然后愿意的慢慢的去改变，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庭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很多家长肯定又要问了，说我不吼不打，那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只能纵容孩子，惯着孩子了？温柔呢不代表纵容，平和也不代表没有规矩，最好的管教是温和而坚定，态度温柔，底线清晰。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妙招吧。首先这第一招呢，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先暂停，千万别在发火的时候去教育孩子。大家要记住一句话，生气的时候呢你就闭嘴不教育，因为人在情绪波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全是伤人的话。你就想想平时这个夫妻两个如果这个上头了说出来一些伤人的话，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做出来的决定呢也全都是冲动的决定，所以这个时候教育孩子不仅没有用，还特别容易伤感情。以后呢只要大家感觉自己这个火气上来了，想吼想叫了，你就立刻停下来，不用硬扛，也不用这个强忍着发火，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说妈妈现在有点生气了，情绪不太好，那妈妈现在先冷静几分钟，你也冷静一下，等咱们的这个情绪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去说说这件事儿。然后你就可以转身去喝口水呀，或者是去洗漱去洗衣服，或者是去窗边吹吹风都可以，给自己两三分钟的缓冲时间。其实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就能够避免90%的亲子矛盾。第二招呢是先共情然后再纠正错误。很多家长的习惯是孩子一犯错第一时间就是批评指责讲道理，但孩子的情绪他还没有平复，你再讲多的道理呢他也是一句都听不进去的。所以正确的方式就是咱们先来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孩子如果不想写作业，你就别说你咋这么懒呢，你可以说妈妈知道啊，写作业确实是挺累的，你也想多玩一会儿，妈妈特别理解。孩子玩手机不想放下的时候呢，你也别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可以说手机游戏确实很好玩，换作是妈妈呢我也舍不得放下，对不对？大家别觉得这是在惯孩子，其实这就是在拉近和孩子的距离，当孩子觉得你理解他懂他的时候，他才愿意去听你的话，那么情绪被接纳了，孩子的抵触心理他才会慢慢的消失。还有就是咱们立规矩啊，一定要温柔的去立规矩，而且家长要做到说话算数，不吼不叫，但是呢也绝不妥协。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就是一场这个比较缓慢的修行，我们不用追求完美，也不用苛责自己，更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当父母，也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更好的去接纳自己，也去接纳孩子。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0: 那最近呢，我们2026第一批吉林好人的颁奖仪式将在四平举行，在助人为乐类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老朋友的名字，那就是石超，长春市鹿园区迎宾街道润民社区党总支书记。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石超，献血19载，惠爱成河，安老济困，送终暖孤，所以你以热血为主，照彻生命为途。那我们今天呢，又把我们的池书记特意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前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那在那个颁奖仪式之前，提前来发表一下我们的获奖感言，好不好？
11: 好的，我觉得社会去搞这样的一个好人的评选， 其实是对一类人一个行的认可，而我有幸是代表广大社区工作者，代表广大无偿献血志愿者去领这份荣誉，这份荣誉从来都不是我个人的，是这个行。

0: 业的，是这类的人群代表大家去领的，所以我们要去不能辜负我们的组织，不能辜负我们的社会。那如何不去辜负他们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继往开来，今后还要把这样的事情去做好，并带动更多的人去做好，我觉得才能配得上这份荣誉。
1: 对，一朵鲜花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春啊。
2: 嗯，
1: 我们做好人，他呢不仅这个荣誉是属于你个人的，而且呢也是属于整个团队、整个集体的。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整个社会我们惠爱才能成河啊。那我们的池书记作为一名社区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着长春市路园区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理事长、长春市无偿献血志愿协会秘书长。那作为志愿者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他19年以热血为生命续航，累计无偿献血已经达到了34800毫升。另外呢，不仅是个人献了这么多的血量，也带动了万余名志愿者加入到了献血队伍啊。
2: 我这提问啊，
1: 提什么问？
2: 就是刚才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个献的这个血量是34800毫升，是吧？
1: 嗯。
2: 那我们科普一下，那是，一个成年人，他不算小朋友啊，一个成年人本身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血量啊，能差不多达到多少升呢？
0: 是按我们体重的8%计算，一般情况下是5000到6000毫升，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身体中的血液含量。
2: 就是8%是5000到6000毫升。
1: 那你看啊，这个你要是如果用空间方法想象一下的话，池书记背后有好几个叠眼啊，因为他相当于5、6个人成年人的那个献血量了啊。厉害不？
2: 而且是吸干那种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献血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真的是大爱无边啊。关键呢，不仅是你一个人献，你也带动了你身边这个万余名志愿者加入到了献血队伍当中。你是如何带动的呢？
0: 首先我本身也是被别人带动的。我是在07年高中毕业时候是第一次献血，然后在08年、09年就认识了我们吉林省献血队伍中的这几位冠军，比如说肖立文老师、肖宝军老师，还有我们小区的居民王昭霞大姐。那他们呢是在我这个年龄，也就是38、9岁的时候开始献血，他们现在已经献到了60岁，马上就要献血退役了。那就想啊，他已经为祖国健康献血20年，你看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所以有前辈的带领下，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传这种长征嘛，那就带动了我当年去埋下了这颗种子，我就去献血。那献的过程中呢，我就经常去体验，哎，到底有没有我有害健康啊？到底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是为了显摆显摆嘚瑟嘚瑟，还是去为了帮助别人呢？这里都有一个成长的次第，所以说一路走来也有质疑，也有惶恐，也有不安，但是在这种老师前辈的带动下，那我就从一名献血者成长为我们长春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小区的居民、我们的同事，那就一起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那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做长春池超的视频号，讲我们献血者自己的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声音。那全国的这种浏览量非常大，所以说直接的、间接的这种影响呢，也就逐渐的上来了。为什么说这个献血需要去大量宣传呢？因为我们国家献血法公布以来啊，民众对于无偿献血这个事情的认知了解是有很多误区的，我也经常遭遇网暴。那我想啊，问题就是切入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宣传的优势视角，那它网暴哪里，那我就在哪块科普。比如说我献了34800毫升血液，他说你这个数据造假呀，那你6个月才能献一次，那你得多大岁数？其实他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国家的献血政策，有捐献全血是6个月180天才能献一次，那基彩血小板呢，现在的政策是14天就能献一次，我献一次两个单位，一个单位相当于200毫升计算，那就是400毫升，那我去年年度是献了20次，那就是40个治疗量。所以说大家有误解，那我们就去科普目的是啥呀？因为血液是不能够人工合成的，需要我们健康人群捐献获得，那我们是要挽救临床病危的患者，他们

0: 们是我们不断献血的最坚实的这种动力。我们看到医院的患者健康的这个恢复了健康，走到大街上，然后安居乐业，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广大无偿献血者最好的回报。
1: 对，我看到啊，这个献血量的时候，我估计啊，有很多人是尊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是质疑的、
2: 啊，
1: 觉得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博人眼球？那你献血可以，一年献一次就行了呗？你为什么要达到最高量，一年献20次？献血有瘾吗？哎，这又是为什么让你们每年如一日的一直坚守了20多年呢？
0: 首先说献血有没有瘾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很多100岁以上的献血者，我说你不献血血管会不会胀啊，包括我自己会不会啊，大家说献血本身是没有瘾的，但是我们救人命是真的有瘾的。尤其在今年的6.1和去年的6.1，我们去几大医院的儿童血液科看到那么多白血病患者，他们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输血小板和全血去维系自己的生命，那你说他们的孩子和我自己的孩子的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的一刻，我内心是很触动的，也是热泪盈眶的。那我就和我的孩子讲，我说爸爸要给你做一个榜样，在健康的时候要为别人做点什么，所以呢我就是定期去献血。那为了献血呢，那我要调整我的饮食，调整我的睡眠，整体呢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说献血是帮助了别人，但是我们为了献血给自己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其中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说这种个人的成长，再加上我们整个团队，那你想啊，当你懈怠了，或者是当对自己有质疑，或者对网暴有这种不安质疑上火的时候，有那么多过来人，有那么多前辈陪伴你，讲他们当时遇到的这种质疑和困难，那就会给你动力，给你支持。那我想啊，他们是为祖国健康献血20多年，我也是从20岁开始献血的，我按照现在的献血法，我能献到60岁，那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也要为我们的祖国健康献血40年，我说这也是和平时期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 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啊，一种情怀。你看，池书记的个子不高，但是呢，在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汉子的高大形象啊！特别是刚才的那句话直触心底，让我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就是献血没有瘾，但是救人命有瘾啊！因为每一条生命都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支柱，一个家庭的顶梁。那可能缺了这条生命，整个家庭就要破碎了。所以说我们救人一命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支撑导致了他们不仅是一个人用热血在坚守着，而且呢也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感染一个人，能够传递一个人，这样呢就去让一个人去接力。现在20多年下来，也已经有近万人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在您的默默影响下，是吗？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池书记不仅是一个好爸爸、好儿子、好书记，那他同时呢又是他们整个社区孤寡老人的好儿子。你看在他的事迹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鲜活事例，那就是6年如一日，以亲人般的温情为20余名断亲独居老人、困难群体兜底帮扶，关爱班帮扶了9名精神残障者，为特殊家庭撑起了希望。6年来多方募捐价值近100万元的物资，帮扶了上百万的困难群众。哎，说到了这儿啊，
2: 数值真是有够忙的。
1: 哎，小裴，你有没有想起咱们第一次和池书记见面的情形？因为呢，就是看到了一条朋友圈，他为他们社区当中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送上路之后，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直播，就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收听我们节目的众多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你可能呢又帮扶了更多的老人，那在这一块来讲讲你的切身感触好吗？
0: 首先我能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人，还是因为我是一名社区党组织书记，是我们六安区社会工作联合会的副理事长，是组织给了你一个这样的平台，你才有机会去做这事儿。如果说我不是在这个岗位，我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儿。

去兜底，这样是一个闭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类型就是属于孤独逝者，就是他的母亲也是重病卧床不起，他呢是84年的，然后脑瘤也是处在生命末期，他任何亲人都没有了。那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逝者为大，那没有说比这个死人的事情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生的事儿。那生死两件大事，生我们无偿献血要有生的希望，那死这个事儿，我作为一名社区党组书记，我得做好啊，我是父母官。所以看到的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党建引领，然后是引领什么事？我们要统筹资源，评估需求。那他的生命末期可能要一是要给他送到养老院，因为他这个本身还欠外债，可能如果没有人签字，养老院也不收。然后另外一个需求呢，就是生命末期要有人照顾，还有就是人去世之后要开具死亡证明，穿衣服、遗体火化，然后后事的办理，包括他生前的这种债务啊，这些东西都要给人家处理好。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过程。当然，这个事情民法典公布以后啊，我们没有可借鉴的这种成熟的案例，那我们就不断的摸索，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那我们把他的需求评估好之后呢，把风险防范好之后，我们就找来了公证处，按照他的要求，哎，帮他办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怎么办都写得很清楚，包括也说好了，剩下的钱要捐到我们社区发展专项基金。那有了剩下的钱之后，小区再一次遇到这种困难群众，可以用这个钱帮其他人，这样是一个闭环，都尊重他的这种选择之后，那都留下字据，公证好了。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因为有这张公证书，就成了一个通行证，就是我实抄我的，我是一名社区书记，处理我居民后事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我就去给他买寿衣，我给他看，我说你看你满不满意呀？在此之前，我说你看你母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骨灰寄存在那里了。我把你父亲骨灰从另一个墓地也迁过来搁到一起了。真要是你百年没了之后，我会把你们3个人骨灰放到一起，把你们进行安葬。你看你满不满意？我说满意，你就眨眨眼。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那天也是这个点，12点都不到1点，他看完之后以为他眨眨眼。当天晚上凌晨2点，人就去世了，就是这么快。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说你看你把他的这个生前的所有的能想到的事儿，你都给他料理了，他就特别安详的走了。所以我说，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一是得要对得起老百姓，二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任。因为我们想啊，现在这个丁克啊，不让小孩的人越来越多，那你说这些人到晚年之后，很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孤独逝者。所以我们想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服务一类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件事办好，办得透彻。那我们吉林日报也是做了整版的报道，那现在呢，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呢也是非常的高。上午还是有一些学者，还有这个其他社区的同志在这里边跟我交流，针对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办？那我基于我六安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的角色，我们也是组织了4期论坛，要求这个高校社会学、社会关注专业的学者，还有法律界的学者，还有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我们就想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剖析，推动机制的落地，那最终呢，会有更多人的受益。那前几天呢，有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士和我们讲，他说：“石书记，你们看起来是抬了居民的遗体，捧了居民的骨灰盒，其实你没想另一个问题，你们捧起的其实是你们社区工作者自己的职业尊严。为什么到哪儿你能化缘来？为啥大家都尊重你，找你去录节目？那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职业尊严捧出来了。你说当年谭竹清书记、吴雅琴书记那个历史背景下，解决了那一代人的问题，那你们这一代社区工作者就是有保障性住房小区，有这样的这种孤独逝者，那你们把它捧好了，你们就把党心、良心和民心都捧起来了。所以说，你们好好去做，我们都支持你。所以你看，我整个这个做这个兜底服务这些孤独逝者、这些老人过程中都是啥，都是有很多外脑智库给我赋能，帮我去这个捋顺各种关系，同时呢，又有很多的前辈，还有我的居民去鼓舞我、支持我做下去。同时做完事儿之后呢，辖区有好多老人跟我说，说迟书记，我以前对我的晚年非常的悲观，我想过各种方式自杀，现在呀，我得好好活，为啥呢？你能管我，不行，你真能管我。同时，你看我现在虽然80来岁，身体还硬了，你有啥事你跟我说，我得帮帮你。真我没那天，我要找你了，亲戚让我
找你管我，我心里有底，我不能欠你人情。所以你看，原来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现在就变成了我的志愿者。那同时呢？

0: 还有小区的居民找到了我，那老两口呢是正常的状态，孩子呢也是一位残疾人卧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们能不能把我自己的未来的后事都托付给你啊？我说我欣然接受，我说到时候你也不需要给我留下一分钱，你就好好过日子吧，日子过好，然后剩下的交给我。那前几天呢也是做好了公证，那一家三口的后事呢也都是全权交给我处理，他们家也是特困户家庭，现在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交第三者的这种照护人，就是说我是他的实际照顾人，打到我的卡上。那我前两天刚给他买了个洗衣机，我说这钱不用从你那个照顾费里出，我向社会筹集，那我就能把这些事做好。所以说你就想啊，你把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做好，那你的职业形象上来了，社会各界对你的关注度高了，给你资源多了，那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叫头三角难题呀、啊，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认识你、认可你？怎么能让社会各界都认识你、认可你？怎么能把这些资源衔接回来，精准的兜底服务这些弱势群体？那这就是6年来一点点去积累、积攒下来的这些沉淀下来的一种财富啊，这种无形的社会财富，最终用于我服务我的百姓。那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看到辖区居民恢复健康、安居乐业，这是对我们努力工作最好的回报。看到我们的居民生命末期，我们陪伴他，给他做这种临终关怀，安详的走，我亲手把他埋葬，圆满归尘，这也是对我们努力工作最好的回报。回过头来说，这次吉林好人，我觉得这个荣誉是给这个行业的，不是给我个人的。那我觉得老百姓这种安居乐业、这种圆满归尘，正是这种和我们国家级给的社会给的荣誉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我们上要对得起组织和人民的考验，下呢也要对得起我们辖区每一个老百姓，中间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1: 嗯，那从我们这个角度啊，可以清晰的看到池书记深情的目光、坚定的表情，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为我们的这个社区孤老照亮人生终点这件事儿，比献血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呢让人做到了生而伟大，而且死的也非常有尊严，更为弱势群体家庭点亮了一盏灯，撑起了一片天。
2: 其实我就一个问题，这个池书记，您不会是超人吧？是我们在这听啊，就是这么全面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每一位辖区居民，就是从老到小，那您的经历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老百姓不认识我们。那我们说社区有三种类型的人，用我最这个普通话讲，我说一类是啥呀？能做能闹的，一类啊是不管不行的，一类是热心居民。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个事情，转化。你看刚才那个80多岁那个案例，人家老年人原来是可能岁数大了是不管不行的，那经历这些事，人家就变成啥热心居民了。那还有一些可能能做能闹的，为啥能做能闹？他有需求，有诉求解决不好，他在做你闹你，你给人事整好了，他就也变成我的热心居民，是不断在转化。把我们的弱势群体，他们就是在我们社会工作中有个词汇叫做优势视角，所有问题都是切入我们基层治理的优势视角，从生人变熟人，从无情到友情。你说有感情了，有面子，他不就是你的朋友了吗？原来你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你做到现在就是有一群人陪你在战斗。那我可能只处理这些核心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像日常的事儿，那我还有那么多这个热心的居民，还有我的班子队伍啊。就是我觉得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你辖区的居民，把他们发动起来，群力群策，这叫居民自治。有自治力了，德治就上来，要不是你说谁也不认识谁，做点坏事也不在乎，那都互相认识了就有面子了，法治就兜底，三治融合，那这个时候我们能衔接的资源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向外要资源，目的是啥？是激活社区的这种造血能力、自治力。每个人每个他都有自己的能力，你给他激活了，那他想做自己爱做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那我们不能说去薅羊毛，今天求你办个事儿，明天求你办个事儿，那个不长远。那你要啥？要用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让他心中有爱有光，直到做这个事儿对自己啊对于小区都好，那他乐乐呵呵去做，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这个肩膀上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就能做好。其实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 你发没发现、
2: 哎、
1: 一个真正的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全心全力的为整个社区居民服好务啊。所以呢，他在他们的这个街道和社区也获得了一个绰号义务孝子。你看他刚才虽然说的云淡风轻，但是每送走每一个老人的过程都并不轻松的啊，包括他用自己的信誉担保去给自己用自己的刷脸来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障和资源。另外呢，还这个耗时自己的个人时间去做各种的公证啦，还有这个临终关怀啦，入土为安的各项事宜啊等等，真的啊，就是尽心尽情尽意尽忠啊。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池超书记将助人本能淬炼成专业持久的大爱，让孤苦者拥有尊严，让困顿者看见光亮，用实践践行了一名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所以说，再一次的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吉林好人的称号这个实至名归啊，哎，绝对不是徒有虚名，因为他用自己一点一滴的汗水，一点一滴的行动，铸就了一个大爱的光辉啊。那最后也给自己再发一段颁奖词吧，来。
0: 我觉得还是最终要感谢我的居民，是居民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给他们去养老送终。那还要感谢无偿献血这样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去献血。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荣誉都是给这个行业的。那我有幸代表大家去领。同时呢，我们2008年4月份以来，国家层面开始推选中国好人。我觉得它的这种社会意义很大，就是树立这种向上向善的文明风气。我想啊，就是雷锋精神，它是影响了我们几代人。那但是我们说做好人好事，这里就涉及到叫阴德、阳德和玄德。尤其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乡土社会，都是这种含蓄的、内敛式的做好人好事，就是不能说你做完好事，你一说，那你就属于外显就阳德，大家更看重阴德。那有的时候在这个朋友圈啊，然后这个发完之后短视频呢，也有人说你这不嘚瑟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变了，那以往我们的文化沉淀非常宝贵，那是啥？那是乡土社会，可能别人来我家一敲门，我是谁？他说我就知道是谁了。你做好事你真不能说，有人替你说，那你这个多年的家族沉淀，你到底是不是正经人？正经事大家都知道，有目共睹，那是那个背景。但是在当下呢，原子化社会，经济这个快速发展，那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生人，那你说我到哪块，那我干啥事我不说，咋能证明你是个好人？咋能证明你是个正经人？做正经事你咋能闲着会资源给我们老百姓啊？那你就得去说，去做短视频，去发朋友圈，去我们直播间去说，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有流量有关注，然后你能衔接更多的资源，造福我们的百姓。所以说阴德阳德与玄德的这种变化是有文化内涵，也有时代背景的，要符合当下的这种时代发展。那还有阳德，我们说我做这事如果是为了显摆，那我觉得那个是品质有问题。那我们做这个事是为了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比如说无偿献血，因为有很多的人去不理解不认可，那我们就讲清楚说明白，那给了一些荣誉，那我们鼓励我们带动更多的人去做那个，这个的阳德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什么是玄德呢？叫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那你说我作为一名社区书记，那我也是个父母官，我不能说化缘点大米豆油都拉自己家吃啊。像今年过年似的，我化缘回很多大米豆油给老百姓发完了，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咱家没有白面了，你买回来一点。那我当时我的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的，那你说我往家搬两袋吃不好吗？但是那个你就属于玄德上有问题了，就不能往自己家倒的。那家庭是家庭的角色，那社会是社会的角色，那都要去把这些角色去做好。所以说我们讲这种这个获奖感人也好啊，还有这种体验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社会，感谢各个平台给我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要有时间和精力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做好一两件事就非常不容易了，叫做初心加使命加专业性加长期主义者，才可能去做好一两件事。那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从上大学开始，其实一直在做生死两端，生我们去做无偿献血，让人有生的希望。那在社区书记的岗位，在洛阳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理事长这样的岗位，去做好孤独逝者，做好孤独 鳏寡孤独残生命末期的这样的兜底，陪伴他们走好最后一程，圆满归程，生死两端的事儿都做好了。我觉得中间这一段

0: 的居民的事儿，都会理解我，都是会支持我，也都会给我更多的力量去让我做好这些事情。
1: 嗯，对，就像我们听友说的那样，为社区工作者点赞。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2: 啊，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好视力618中年啊感恩回馈，这个特别面向全咱省啊，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您没有听错，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就能比别人多拿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这个号码400-609-2166，如果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还能拿走什么呢？多功能收音机，包括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这1瓶100块钱，拿到手整整4重好礼。但是这个奖品就这么多啊，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白山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

0: 言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昨天讲到了天人合一呀，上有天，下有地，天大地小，阴阳相应。那这个人呢，他也有天地呀，先天是肾，后天是脾，先后天不劳，你必定要地动山摇。所以咱们人呐，要敬畏天地呀，人要有敬畏之心呐，你不能啥都不怕呀，啊，也不能胡说八道，啊，那不行。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那《黄帝内经》告诉咱们呐，啊，天人相应。什么叫相应？就是说天上有啥火，地下就有啥病。天人相应嘛，老天爷给你啥，你地下就有相应的了。那今年是什么？丙午马年。今年是不马年？老百姓说牛马年好种田，那大家说今年好种田吗？啊，刮台风下雹子了吧？啊，天干丙火，丙属火，地支午也属火，你几个火了？这叫丙午双火年呐！你听听，光这一年就带2把火，再加上盛夏，五行属火，夏天是不火？老姐姐，春天是风，啊，夏天是火，夏天有1把火，这一年当中，天干丙火，地支午火。3把火了吧，还没完呢。咱们现在正处在3元9运里的9子离火运，这是4把火。老哥哥老姐姐你算算啊，几把火了？4把火呼呼一起烧，火上浇油，烈火崩油。这就好比咱家

生炉子，啊，那一把火就够旺的了呗。嗯，你四把火同时烧，那炉膛子不烧通红通红的？这四重火烧的咱们身体啥呢？啊，《黄帝内经》讲的好，心属火通夏天，这个四重火最先烧的就是咱们心脏，啊，所以心脏它本来就属火，心脏是火，是不是？啊，姐姐，天上给你四把火，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夏天又是火，你心脏又是火，几把火？五把火。所以今年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妈呀，这怀里揣的小兔子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百爪挠心呐，心烦意乱呐，看谁都不顺眼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睡着了梦多，这都是心火在作祟。这火是啥呀？火有个习性叫火性炎上，火苗往上窜，它不往下走。你看谁家火苗往下走了？火苗往上窜，四重火凑凑凑凑往上窜，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眼睛。你说咱们谁最怕烤？你全身哪儿最怕烤？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被火烤着，你能不干吗？所以最近你看好多人觉得眼干、眼色刺挠、模糊，就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见风淌眼泪，刺挠呼还多，眼睛里一巴就硌得慌，磨挺慌，又红又肿，这就是四重火把眼睛给烧干了，把咱们眼底的精血烤干了。那这时候咋整啊？喝绿豆汤，吃西瓜解渴，但是你解不了这四重火的根儿啊，咋办呢？得清心明目，里外一起治。咋个清心明目呢？所以今年呐，你看会心没照消停啊，今年咱们养生治病要一环扣一环，你拖一个环节你就完啊。今年五月份我是不是给大家发眼贴了，让开眼窍，因为你这窍不打开你啥也不行。六月份，五月末六月初，我是不是给大家弄的是骨骼风痛胶囊，开骨窍，把骨头病治好。下一步我们重点就是要治五脏，治五脏要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六腑治就是那个固本炎灵丸，最好你就吃，但是有个环节就是先后天，脾和肾你不解决不行。所以今天我要举办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主题就是有奖问答活动周。记住啊，咱们这个有奖问答活动周呢，就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活动周，就从今天开始。这个活动期间呢，三天，今天明天后天，我出题你们答，答对了赠送叶黄素眼贴两盒。为啥要送这个呢？因为它好啊，啊，你眼窍不打开人啥病好不了啊。咱眼睛有窍，我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眼贴的门道。咱们中老年人老花眼干涩，这根儿是啥？肝血不足，虚火上炎。肝血虚了，肝血就是眼睛的这个油灯，这个灯油，你这个眼睛就是灯啊，
你灯不得有油吗？这个油是啥呢？就是肝脏的肝血。那你油少了，那灯能亮了吗？那虚火上来了，就把仅剩的油给烤干了。所以往往就是肝肾阴虚，啊，肝阴虚，眼睛干涩，还抽筋儿。那么肾阴虚，这个肾水不上调吗？肾水上调，你肾是阴虚的，你火大，所以这个火就往上去了，这叫虚火呀，啊，那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呀，啊，老伙伴们呐，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啥呢？眼睛干涩、口干口苦、耳朵响、脑袋响，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眼贴，它可不光是说贴上凉快亮堂，叶黄素。眼睛里就有叶黄素，眼底的叶黄素它这块有个黄斑区，咱们眼睛是自带太阳镜和防晒霜。因为咱这眼睛，你就甭想老姐姐，咱们出去是不是睁眼睛？睁眼睛，太阳光那么足，咋没把眼珠子晒坏呢？因为我们眼睛自带太阳镜和防晒霜，人呐是万物之灵啊。你想过没有？这眼睛出去，你说眼睛它怎么不敢眼睛？你皮肤有皮肤屏障，说它细菌进不去。你眼睛，咱们出去又风沙又细菌的，眼睛怎么轻易不敢眼呢？你有血眼屏障，有点这个风沙，你一哭一淌眼泪就冲刷出来了。我告诉大家，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今年四重火烧眼睛。它烧咱们的黄斑区，黄斑区烧坏了，就变成黄斑病变了。黄斑病变的人看东西歪，窗户框歪，门框不直溜。那咱们这个眼贴呢，它是利用透皮吸收技术，穿透皮肤。把那个叶黄素那个精华直接通过我们的啊这个睛明穴，眼睛大眼睑这有个睛明穴、攒竹穴、眉头、丝竹空、眉梢，通过这些穴位进入眼底，就贴上嗖，凉哇哇的就进眼睛了，啊，就像大旱三年下了一场透雨呀。一下子就把眼睛给湿润了，因此说慧心举办这个有奖竞答，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宝贝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学更多的养生知识，把身体调好。我就真心的希望这个叶黄素眼贴让大家眼睛亮堂。那么眼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咱们说说昨天我接到的一个求助电话。通过这个求助电话，我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病。这个老大哥是榆树的，榆树的老张大哥，咋回事呢？肾结石，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尿尿就跟尿刀子似的。尿道疼的，他抱着小肚子疼，疼的直哆嗦。到医院就碎石啊，碎石碎了3次，还是把他憋的都不行了，愁坏了。其实他这个情况，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也有肾结石，啊，胆结石，是不是？特别肾结石、碎石，这碎石怎么还有呢？说白了，就是没去根儿。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门前有条河，这河里边总是长草，那淤泥呀、啊，整个那条吧，你把那水草你捞上来了，啊，拿个耙子，然后把这水草捞上来了，捞上来过两天还长，为啥？因为你那草你没除根呢。那句话咋说的？斩草要除根呢。那肾结石你碎石了，过一段还长，因为啥？有那个环境。那肾就是这个河道当中有脏东西，你肾气不足，你肾当中水质变了，肾火没灭，今年还九紫离火，把你肾当中精华都烤干了，所以那个结石你睡完还长，睡完还长，那叫治标不治本。
那肾结石的根儿在哪儿呢？五脏失衡啊，肾结石不光。

不是肾的事儿，肾主水，代谢全身的水液。那肾阳有肾阴，肾阳是一把火，它主气化和升腾，把全身的这个垃圾、毒素、尿液气化升腾到膀胱。膀胱里装尿，是尿还是憋着？靠肾气来升腾，肾气来开合。所以一旦你肾阳气不足，你是憋不住尿的，你尿尿是没劲儿的，你夜尿是多的。那一旦你今年你九子离火，这火大，你说四把火烧你这肾水，不把你肾水烧干锅子了。所以叫炼液成食。所以今年的人愿意长结石，肾结石、胆结石、各种结石、结节，今年长的人要多。你肾不好，不光长石头呢，啊，你怕冷啊，肾阳不足怕冷，肾阴不足怕热，五心烦热还得糖尿病。为啥今年得糖尿病的人多？就是因为肾脏阴虚为本，燥热为标，阴虚啊，肾阴虚，肾里没水了，耳朵响；肝里没水了，眼睛干巴；肺子没水了，干咳；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这不阴虚吗？所以五脏是一个整体，肝心脾肺肾，但是肾是先天，它是天，先天这个气它往上推，推着脾运化水谷精微，吃的东西往全身送，然后再推着心把血打出来到全身。如果你肾气不足，肾不纳气，咱们叫喘气儿够不着底儿，你老想哎呀，这叫啥，长出一口气儿，我们叫气短懒言，喘气儿咳嗽都没根儿。所以这个肾你碎石啊，你怎么也不行啊，没解决根本问题啊。那么中医治疗呢，哎，就是要补肾气。你这老大哥碎三次石还犯病，那咋办呢？从根儿上来解决，五脏同调。我昨天晚上给他开一副汤药，他喝了好像今天下午排尿就尿出石头子了。有啥呢？阴阳藿锁阳各30克，加大量了，黄芪20克，鸡内金30克，金钱草30克，这都是远煎散石头的。何首乌，我干姜，何首乌呢30克，干姜20克，大枣给它放7个，甘草放20克。哎，这样一来，你看昨天晚上喝了熬的汤药他喝了，今天下午3点他就尿出来石头子来，尿完小肚子就不疼了，这是肾。那么记住，老大哥脾还不好呢，大便就前边那个头干，要不就拉羊粪蛋，要不就七八天不拉，那脑袋都长火疖子，而且呢嗓子疼，就这段时间都说不出来话，不说话不吱声，嗓子不得劲儿。那嗓子里长啥了？上长春拍片子做喉镜啥都没长，就怕长东西啊，没长。那没长你咋不说话呢？没长你老比划啥呀，啊，不说话他老伴就说他嗓子长东西了，一查没有，这就说明肺阴虚了。肺阴虚，肾阴虚，虚火上扬，这叫筋魄不明。啥叫筋魄不明啊？肺肾都虚了，坏了，阴少筋亏，它不明了，发不出声了，那咋整啊？吃固本阎灵丸。哎，这七副汤药喝完，下一步就吃固本阎灵丸。因为固本阎灵丸里头有28味大药，它是五脏通调，来治肾的，来治肝的，治脾的，养心的，理肺的。嗯，那你看有13味补肾的呀，肾气一足，那不就把我们肾里的小石头给去掉了吗？哎，还有补肝的，补肝的8味药，补心的6味药，那天冬、麦冬，啊，补脾的，那茯苓、白术，那补肺的，那这麦冬补肺呀。哎，你一听这什么格局呀？五脏同调，你看这里有杜仲，那有枸杞子，养肝的，那芍药，嗯，让你眼前一亮，这样的话，你眼睛干涩好了，腿不抽筋了。
啊，丹参、白子仁，安心安神的，吃完固本延陵丸，人能睡着觉，睡好觉。茯苓、泽泻、山药、健脾的，天冬、麦冬、辟谷皮，这都润肺的。所以说，你看大家吃完固本延陵丸之后，那这是从根儿上来调理了。但是老哥哥手里好像就有一葫芦固本延陵丸，是他之前呢买了3葫芦，老哥哥给他老伴儿吃了2葫芦，没舍得吃，留着一葫芦，说倘时啊有点啥病啥的吃。这次我说大哥，你喝完这汤药，你就赶紧吃固本延陵丸。但是你说他这个病，肾结石、肠子里有息肉、冠心病，还有腔梗啊。血压是动脉硬化，你说吃一葫芦固本延陵丸能好吗？啊，慧心要说能治好，那不糊弄人的吗？啊，怎么办？还得接着吃。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那么咱们今天我说了要给大家出题，出什么题？就是以五脏为中心，咱们先从肝讲，肝脏它是主春天，它主木。它开窍二目，它主木头，气华在爪，就是看我们的手。注意啊，我说的话在这儿呢。注意啊，我讲的话在这儿呢。我要出题，你答题答对了，连着3天答对了啊，你能得到叶黄素、眼贴2大盒。注意啊，我今天讲的是肝，肝开窍二目，肝在五行属木。在春夏秋冬来讲，它主春天，对吧？肝和胆相表里，一旦说肝郁气滞、胆气不利，就会出现胆囊炎，是吧？哎，那么肝呢，在五味当中，它是酸味儿，酸苦甘辛咸。注意了，我说的话题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在五脏当中，肝脏它就是主酸味儿。注意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脏当中，肝脏就是主酸味儿。所以说，人有胆囊炎、胆息肉、胃病，特别是你胆再不好，你再爱生气的人，是不是早晨起来口干口苦？而且嘴里发酸，反酸，那个胃病是反酸，烧心，打嗝，是不是这样？为啥反酸水？就是你胆气上逆，肝气上犯。正常胆汁那苦胆是往下走，肝气呢也是往下走，但是你往上来了，所以叫反流性食管炎，这一口一口的，是不是遭罪？因为什么？肝脏在五味当中，它主酸味儿，肝是酸味儿的，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胆囊炎的人、肝不好的人、脂肪肝的人，他要反酸、要烧心、要打嗝、胃难受、吃不进去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疏肝利胆，疏肝利胆。固本延陵丸，五脏同治，能不疏肝吗？能不利胆吗？所以有胆囊炎的，有胆囊炎，有脂肪肝，它就容易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心慌、心烦，还闹心，还胆小，还怕动静，越睡不着觉越闹心，越睡不着觉越胆小，有一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一检查心肌缺血，还没有大病，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但是他脑袋疼，脑袋疼的偏头疼，老百姓说半拉脑袋疼，后脑瓜夹子疼，耳朵抬在这儿一蹦一蹦的疼，胆经淤堵了。那这个时候必得胃病，必得胃病，烧心、打嗝、反酸，他那打嗝就像在挎兜揣子似的，一气能打10个，气的。啊，使劲生气，气的肝郁气滞，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扰乱心神，这个时候你的心火就旺了，把心扰乱了，扰乱你就心烦，
哎，失眠叫心虚胆怯。

比心脏病没有，检查了没有，但是告诉你心肌缺血，并且出现什么呢？出现了心慌心烦胆小易惊。心慌心烦好理解，来那阵闹心心突突，胆小易惊呢，就是胆小怕动静，哎，所以这个时候叫五脏通滞了，啊，所以五脏有病，它是穿汤葫芦的，一旦肝不好影响胆，胆不好影响胃，胃不好影响你肠子，脾大便拉的就不正常。时干时稀，特别是肝脾不调的人，大便是今天干明天稀，便的时间没规律，不像有的人到点早上五点就大便，他不是，有时候早晨，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这两天有事儿我就不拉，我上别人家去，我出门我都拉不出来，我这大便我认门啊，就认自己家呀，一紧张变不出来呀，这就是肝脾不调，保证胆不好，肝不好，而且呢脾胃不好，脾胃一不好，你就记住，后天之本亏虚，血虚，先天之本亏虚，气虚，后天之本、先天之本要是都虚了，你就地动山摇啊。你吃不好睡不好你能好吗？你能长寿吗？所以一旦肝胆不好的时候，引起胃病的时候，人不但说睡眠不好，人呢会引起眼睛干涩耳朵响，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今年你看今年热呀，几把火四把火是不是啊？哎，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大夏天的是火，你心脏又有火，这四把火烧着你，烤着你的眼睛，它能不干涩吗？又干又涩又难受，所以慧心呐，给大家呢要发三天的叶黄素眼贴啊。咱们呢要顺应自然，你治病吧，你不能瞎治。夏天那为啥夏天你吃西瓜，你冬天你说西瓜少吃啊，凉肚子疼。大夏天你吃黄瓜，你大冬天你咋不多吃呢？说不行，吃多了肚子疼。这不也是智慧吗？所以我们春夏这个夏天，主要我们中医的特点就是冬病夏治，老慢病都属于冬病，到冬天加重。昨天我讲了冬天啥时候，三九天，就是腊七腊八腊月前，腊月前是最容易犯老病的，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一到腊月过不去这坎儿。一个是腊月，一个是开春，老百姓说开江风，什么时候？哎，清明前后，这都不是好时候啊。所以现在说天老爷给我们一个机会，阳历的六七八乃至九都是好时候，阳气足，你吃啥药它吸收，所以说我是一环扣一环。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跟我走吧，别掉队，听我讲课七八年了，咱别掉队。你看开春五月份吧，一开始五月初是四月末呀，我就给你们发的叶黄素眼贴，让你们把眼窍打开。因为一个眼窍，说虽然你这个叶黄素眼贴贴的是眼睛，但是它开的是五窍，我们大眼甲小眼甲是血轮，你贴上之后你心凉，哎，能稳住能睡着觉。上下眼皮是肉轮，它主脾，眼皮浮肿腿灌铅湿气中开脾窍，哎，白眼仁是我们的气轮，白眼仁是气轮，它主肺，白眼仁发黄你肺子里肯定有痰。上下眼皮浮肿，白眼仁在发黄，你就是脂肪肝。你不信你照镜子，淤堵了，那脂肪肝该不运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的是眼窍，实际上是把五脏的窍都打开了啊。那现在我们就为我们下一步吃固本延龄丸做基础了。你看前一段我们开了眼窍之后，哎，紧接着慧心就给你们弄了开骨窍的骨骼风通胶囊，五月末六月初我们把风湿骨病这有个好机会给他治好了。上一次范氏拿到骨骼风通胶囊的现在都不疼了。

0: 不敢说百分之百，99%，就它治骨骼病效果最好，就是少。上次每个人刚给3盒，2赠1是吧？但现在没有。啊，那接下来我们为啥又要开眼圈？这个眼圈要不开，对你吃固本延龄丸都有影响，它影响你吸收啊。所以现在啊，今天慧心要出题了啊，出题了。这个题你打电话回答啊，打电话回答这道题，连着3天有奖品啊。慧心还是那句话，咱们治病得去根儿，没病咱得养啊，那别长石头的时候碎石啊，那怎么办？五脏同调啊。那个奖品呢，咱们就是叶黄素眼贴啊。我现在出题啊，五脏当中肝脏主什么味儿？五脏当中肝心脾肺肾当中的这个肝脏它主什么味儿？你回答，打场外电话回答。6月12号到14号这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哎，有奖竞答，我就不多说了，这题也出完了，打场外电话回答。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0: 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我是慧心呐。
3: 慧心老师，
0: 你好。
3: 老师好。
0: 老姐姐好，叫啥名？
3: 我叫谢世华。
0: 今年多大了？
3: 79。
0: 来电话什么事儿？
3: 哎呀，我这搁脑瓜顶上到脚瓜底下，这个嘴巴、肝呐、舌头都裂纹。这都好几年了，今年的白人都这样，这是个嗓子干的。干沙拉沙拉的，胃呢还有病，胃炎呢就是反流性的食道炎，这心脏呢要走两步道呢，还那个呼的呼的喘，你说是？
0: 一走道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啊，
3: 气就上不那么足，怎么足性呗？
0: 嗯，睡不着觉吧？
3: 睡不着觉。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哎呀，有仨点可劲儿。
0: 嗯。使劲生气，多操心，谁都不服，得谁跟谁干，这个病就好了。
3: 哎呀，
0: 是不是这么得的病？你看总就是这个活没少干，啥都要好。
3: 这个可是干不了了，啥也不能干。
0: 得的病，这个病哪去查胆，保证有胆囊炎。
3: 肝胆都不行，
0: 好不了。一辈子净生气了，你比穆桂英还穆桂英呢。要强，要说你欠儿吧不好听，就是呢，阵阵落不下，哪儿都有你，人家干你也信不着，所以这个病呢就形成了一个胆气上逆。胆气上逆吧，就是胆囊炎的同时吧，它这个苦胆水往上走。什么叫上逆？正常苦胆往下去，你往上来，往上来就导致胃不降，脾不升。胃不降就是反流性食管炎，那才遭罪呢。那打个嗝，嘎一口，那酸的溜的，辣的齁的，嗓子眼都辣呀，就是气憋的呀。所以说打嗝得劲儿，排气得劲儿，但是不经常打嗝排气呀。憋到胃这儿就形成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反流性食管炎它的特点呢是跟你的体位有关系。你站着溜达走没事儿，你一躺下一坐下，这胃就不得劲儿。
3: 哎呦我天哪！
0: 心脏病总想躺着，因为走道没劲儿。反流性食管炎一躺着胃就难受，它也不得劲儿，这是矛盾的病。心阴不足，常年睡不着觉导致心阴不足，舌为心之苗啊，你那舌头没有裂口子呀。
3: 你是颈椎呢压迫腰椎，腰椎压迫坐骨神经，走两步道后丘子就这啥走不了。
0: 好，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要求啊？
3: 我看看这骨骼研究完
0: 啊，等有货你再吃。你这个病啊，要吃照六葫芦吃啊。
3: 来，
0: 你今天来电话，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行。现在没有，我正在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等有了你再吃。
3: 现在你看我用啥药能？
0: 现在你这些年没少吃药了。
3: 哎呀，我成天这啥药都，就这么吃，我这个嘴也没好啊。
0: 所以别吃了，吃都不对症。
3: 啊，
0: 你血糖高不高？
3: 血糖7.8点的，这。
0: 那你这血糖还是高点，你吃降糖药了？
3: 我吃二甲双胍。
0: 啊，拜糖平是吧？
3: 啊。
0: 二甲双胍就叫拜糖平，吃的现在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3: 6.3了。
0: 行，就这么吃啊。
3: 嗯。
0: 这个呢也有点消渴症啊，胃热菌伤的意思。等着吃固本延龄丸啊。
3: 好了，嗯。
0: 嗯，好了，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4: 慧心大妹子，
0: 哎，
4: 哎呀，我是第一次跟你通话，我就想让你给我看看这个病，完了然后吧，这个固本延龄丸能不能用啊，大妹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今年那个77虚岁。
0: 啊，叫啥名？
4: 叫高凌霞。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4: 哎呀妈，一开始我就听。
0: 这些年了头回来电话啊？
4: 那是啊，我就哎呀大妹子，我就找你看看我这胃呀。
0: 啊，
4: 你说我吧。

0: 对对，去完饭你不能倒，一倒就更往上反了就。
1: 嗯，做检查都查的哪儿？
0: 哎呀，就查就做一个胃镜，完就拉倒。
1: 做胃镜咋说的？就说有慢性胃炎。
0: 嗯呐，就是个胃炎。
1: 查没查食道？
0: 啊，
1: 姐姐。我现在问你，就是你吃大馒头，现在往下咽噎不噎挺？
0: 吃你的，就是肝气滞，我就买点那个护肝片，完了吃上吧就查。现在吧，要是吃干的，你要不喝点水，哎，一吃吧还是堵，咽不下去你就得往下吐。
1: 这个馒头你往下咽，你感觉它堵在哪儿了？
0: 就心口窝下边，有时候还心口窝上边。
1: 那你就是咽不下去，你还能吐出来？
0: 那我就得吐出来了，就干硬了，吐吐就不能吃。
1: 到胃里了，到胃里了，你吐是抠嗓子眼儿吐的？
0: 没有啊，
1: 就往上一抻脖就能吐出来啊。
0: 那完或者，或者就吃这护肝片，不就就稍微往下了，往下心口窝下边呢，那就就堵着吧，就一半会儿，那就不能吃一半会儿，就吃个干的啥的发涩了，哎，他就在那堵着，一半会儿下不去，你得活动活动。嗯，
1: 老姐姐啊，你去检查的时候谁跟你去的？
0: 我儿子。
1: 检查食道了吗？
0: 没检查食道。
1: 那检查这个病应该查，现在就是这俩地方病呢，没在胃，因为胃就是个慢性胃炎吧，没事儿，这不算啥大病，喝点小米粥都能喝好。就别吃凉的，别生气，喝小米粥，慢性胃炎都能喝好。就现在吃东西犯噎，噎的你刚才说噎到这儿，那你一抻脖就能吐出来，那没在胃里，在食道这堵着呢。
0: 哦。
1: 那你就奔想到胃里来了，那得使多大劲儿能吐出来呀？中间还有食道呢。
0: 嗯。那我就行了。
1: 那要一抻脖，就这口馒头咽不下去，一抻脖能干越出来，在食道这打横了，出不下不去。现在咱们就想，这个东西在哪儿犯堵，为啥下不去？
0: 嗯，
1: 是不是大姐啊？
0: 嗯呐。
1: 哎，所以吧，我讲课呢都用大白话，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个呢是年纪大了。
0: 嗯。
1: 啊，我慢点说，细嘴白牙的讲，你们呢能听明白。
0: 嗯
1: 啊，就这个东西如果在食道里，就我吃东西就噎到这就不往下走。
0: 嗯啊，
1: 不往下走，如果一抻脖就出来了，那就说明食道这嗓葫芦，食道老百姓叫嗓葫芦。
0: 嗯，
1: 这堵了，你查没查食道，说没说食道狭窄长啥啥玩意儿？
0: 没有啊，没有啊。
1: 这是一个查食道，第二个呢，就是查肝胆。
0: 哦哦，
1: 你反不反酸？
0: 反酸，你说吧，我头年冬天，哎呀，我那是就是农历冬月前，哎呀妈，就反那两回，哎妈，可酸可酸。后期吧就不反了，现在也不反酸了。
1: 就你肝胆彩超做过没有？
0: 查过吧，也没。
1: 查咋说的？
0: 也没说是也没啥毛病啊。
1: 你这病看的稀里糊涂啊，谁领你去的？
0: 儿子。
1: 儿子也是完犊子，你说你这到底啥病啊？你胆囊炎，我就告诉你，胆囊炎能让你这个往上反难受。
0: 哦
1: 脂肪肝、肝囊肿能让你难受。
0: 哦。
1: 食道癌也能堵到这儿，那妈吃不进饭，在这堵着，你不好好给他查查，到底咋来的？你现在多少斤呢？
0: 哎呀妈呀，66斤了，不瘦。
1: 你知道他得多瘦啊，瘦的骨头都就剩骨头了，啥也不剩了。
0: 完了吧？你说大妹子，我说你说我就不耐吃这饭，就山珍海味摆着这嘎的，也就一顿两顿的就拉倒了，再也就不耐吃了。
1: 你现在不是一顿两顿的事儿，大姐，人吃饭才能活呀。
0: 嗯、对，是。
1: 你60斤，你多高个啊？
0: 我1.0米。
1: 你光说我急眼，你说那玩意儿，你1米多少？嗯，
0: 1.0米，一米就是高零几，就是十个，反正1.0米，我不是那么太高，
1: 个儿也矮，才1米。
0: 那1米过点儿，1米。
1: 老姐姐，你这不肿肿胀吗？
0: 嗯。
1: 从小这么高啊？
0: 嗯，就那么高个。
1: 那你连我肩膀头嘎的窝你还没到呢？
0: 那可不呗。帮我吧，皮了。就是有
1: 小吧，大姐，你现

0: 告诉我你几天一次大便？
1: 我现在吧得三天四天，哦，就喝稀的，就尿尿的。
0: 吃拉啥呀？
1: 啊？
0: 你没吃拉啥？嗯，
1: 对，是啊。
0: 大便干的稀的？
1: 时干时稀。
0: 就是稀的，就是有时候干有稀吧，是能拉出来，是不是？
1: 嗯呐，嗯。
0: 啊。哎呀。
1: 哎，大妹子，我吃上吧，这肚子就不舒服，不舒服。
0: 嗯。
1: 嗯。
0: 嗯，肯定不舒服啊。啊，
1: 嗯，
0: 所以为啥你说我急眼？你是现在的儿女吧，光说忙。你几个孩子？
1: 我俩啊。
0: 都儿子呀？
1: 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儿子多大了？
1: 哎呀，四十八九了。
0: 有工作吗？
1: 没啥大工作，还是。
0: 姑娘呀，姑娘多大？
1: 姑娘五十二了。
0: 姑娘得领妈看看病去，找姑娘啊。
1: 嗯。
0: 哪难受跟姑娘说吧，儿子心大，
1: 嗯，
0: 啊，
1: 嗯，是
0: 这个病吧，大姐，现在呢，首先就别管多大病，是不是？大姐，你就笨想，能吃能拉能睡着觉，这个人没啥大病。你说一顿吃一碗饭，
1: 嗯，
0: 还能睡着觉，还能走动道，你说这人是不是没啥事
1: 儿？那我这肚子吃上咋就不舒服呢？怎么呢？
0: 那肯定不舒服。你现在为啥我要叫这个针儿呢？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整个全国就给你们讲课，也没有像我这么刨根的。
1: 对，那是的。
0: 啊，我两句给你答对走了。
1: 嗯嗯。
0: 你说你跟我通一次话多不容易啊。
1: 嗯哪，那可不呗。
0: 你挂我号得500块钱呢。
1: 嗯，那是啊。
0: 啊，所以说为啥吃不进去饭呢？
1: 嗯。
0: 所以正常来讲，我再说一下，你能不能叫理解啊？就是如果在食道这儿犯堵，就是说白了，食道要是长东西了，
1: 嗯，
0: 就在食道这儿犯堵了，就咽不下去了。
1: 嗯，
0: 如果食道和胃没啥事，就你目前单纯光说你有点胃炎，
1: 嗯，
0: 不至于让你吃点饭这么难受。
1: 嗯嗯，
0: 明白吗？
1: 那我知道。
0: 就老百姓叫个人有胃炎的人太多了。
1: 嗯嗯，
0: 哎，胃炎，胃炎就养呗，吃馒头，吃小米粥，哎，
1: 嗯，
0: 别吃凉的，别吃硬的，慢慢就养过来了。
1: 嗯，
0: 不至于像你这么瘦。那你，
1: 嗯，
0: 大便呢？现在看，三四天一拉。
1: 嗯。
0: 啊，形体这么瘦，才60多斤儿。
1: 嗯呐。
0: 就说明呢，现在吃东西不吸收。
1: 哎呀，嗯。
0: 为啥不吸收？现在就严重怀疑，要么食道这儿有东西。查出来了，你儿子没跟你说。
1: 啊
0: 啊啊！要不就是现在看见你还走动，走动你还拉，
1: 嗯，
0: 还没事儿，
1: 嗯，
0: 证明食道也没啥事儿。
1: 哎，
0: 现在呢就是怀疑什么呢？你这个肝胆这有东西。胆要么胆囊炎、胆结石，你平常口苦不苦？
1: 就早上起来吧，这嘴有时候就苦了。
0: 嗯
1: 嗯。那不是吃多，我一天都得吃3遍4遍，那我肚子啊空空的是咋回事呢？
0: 就来食欲了，又想吃，就特别饿呗。
1: 那饿完了吃就不耐吃了，
0: 所以这叫没饥没饱吗？说不吃就啥也不想吃，说吃就没完了就康康就想吃，
1: 反正不管啥时间饿了我就吃啊。
0: 你去查血糖了吗？
1: 我没有查血，查血糖没啥问题呀。
0: 啥时候查的？
1: 哎呀，也是去年呢。
0: 空腹血糖多少？大，你现在是呢？来那几天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不想吃。那末一天呢，还特别想吃，就是就像没底儿似的，一天吃好几顿，就是饿就想吃，是不是这意思？
1: 嗯呐，对，是。
0: 啊。那吃完了肚子不得劲儿是啥时候？
1: 就是有时候吃完这肚子，就是现在也是吃完就肚子就不舒服了，也不得劲，这滋味吧我还说不上。
0: 是肚子哪儿？不是肚脐儿周围还是胃周围？
1: 就是进到肚子里头，反正就不得劲了。
0: 那我问你，这位置能不能摸清？你摸是胃在心口窝这儿，肚子是肚脐儿周围，是哪一块？
1: 啊，其实心口窝下边的，吃上就不
0: 难受
1: 了，啊，吃
0: 完
1: 就
0: 难受，就是胃子难受，吃完不能马上到肠子里，
1: 啊，
0: 肚脐周围是肠子，
1: 啊，
0: 胃炎，肝郁气滞、胆囊炎，没饥没饱。

0: 好你查血糖吧，现在严重怀疑你血糖不好，心脏严重，心肌缺血，低血压，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再一个怀疑你有贫血，身上有没有碰一下就青了紫了的现象？
1: 其实吧哈，反正也那时候有时候也是，但是我都家小去干活。
0: 就是问你，我现在碰你一下，你清不清？
1: 那咋不清呀？镜子啥了？
0: 家里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牙龈出血？
1: 那没有，那没有。
0: 你这脾不好，叫脾不通血，他身上就好青啊，低血压，脑供血不足。你现在听我的，告诉你个事儿。到家跟前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去量血糖，你这个有低血糖的表现，一饿了就难受的就不能动弹了。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吃啥？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
1: 对呀，刚才我又问了，你说大妹子，那我那个这走道怎么就走走这？哎呀，我看看一年多了，这腿怎么就没劲儿了呢？早上做做饭就扒着扒着就没劲儿了呢。
0: 严重心脏病还低血压，你早晨起来空肚子你还饿，你能有劲儿吗？好人他也没劲儿啊。说我现在低血压了，我还空肚子，一宿没吃饭了，早晨起来我都饿了，一走道腿不软吗？
1: 哎呀妈呀，那真是的，你说这腿就没劲儿，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病是五脏都虚了，大病没有。老姐姐，你没得治不了那病，大病没有，但是得全面的养，重点是后天脾胃虚弱。这个脾胃不好，你吃啥都不行。现在固本延龄丸没有，我给你开点小中药，你吃。
1: 嗯。
0: 把脾胃的大门打开，能吃了能喝了，吃完不胀了，打嗝了。让你打嗝放屁了，上下通气了，然后等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再吃啊。
1: 嗯，大妹，我还得，那我都驼背了，那我一驼背后面这个弯那怎么就一整就疼呢？越干活越疼呢？
0: 骨质增生，关节炎。你有关节炎，
1: 哎，
0: 你有风湿。
1: 嗯，对，你这说对了。
0: 那能不疼吗？本来你打小你骨骼就不好，你才一米的个。
1: 嗯，
0: 从小你就风湿关节炎。现在岁数大了，你整个颈椎、腰椎、胸椎都佝偻了，都变形了，老百姓说颅锅了。
1: 哎呀妈呀，是。
0: 所以现在不说了，病我都明白了。现在给你开方子，喝汤药，党参30克，白术30克，茯苓、甘草各20克。
1: 哎。
0: 手脚凉不凉？
1: 手脚冬的凉，夏天不凉，就现在就手指烧，就今年冬头年冬的就手指烧就开始凉了。跟你讲话讲那个
0: 尿频憋不住尿是不是？
1: 对。
0: 好，听着方，锁阳30克，银阳藿30克。
1: 嗯。
0: 当归。
1: 嗯。
0: 川芎。
1: 嗯。
0: 肚子疼加白芍各20克。
1: 嗯。
0: 女同志搁7个大枣。
1: 嗯。
0: 好了，这个方子治啥？治你脾肾阳虚，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吃完肚子疼，手脚凉，还憋不住尿，这叫打好脾肾这个基础。然后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吃5葫芦就行。啊，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智能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导师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

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10年20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这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深埋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深白的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将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啊，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不是商人，不是在这做生意的，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次也是拼了。深白的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老师啊，我跟我老伴儿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深白，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她老伴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这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把老伴儿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而且这孩子是谁也借不上力呀，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老伴儿一晃着脑梗卧床3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导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深白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症啊化瘀啊，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3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用上了，
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吃上一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一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呀、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呐，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我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儿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啊，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导师啊，我们老两口一个人定了2年的，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订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儿。以后深买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儿，这是好事儿。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儿，合计透了，你算呗。深百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深百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定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最后整来整去啊，给整出个抑郁症来。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说你不行，你吃点那个阿普唑仑，结果吃的就像那个精神病似的，有时候就胡言乱语。啊，结果这病呢，你看就越治越重。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深百了。她姐姐心脏不好，啊，深百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她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深百的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深百的药对他来说那意义不一样，想拿上3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1年的。拿上20盒森柏，就是给其他的老伙伴啊都留点儿，因为这样呢。

咱们每个人呐，需要药的都能拿到药，对吧？你自己一下子把这药都给拿走了，你让别人怎么办？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说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呢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他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俺大夫就这么说嘛，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哇，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那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2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呐，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肋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0吧，啊，有的时候啊，手指头还麻，走道啊，就像脚底下没根儿似的，就总像2只。这个参白的药喝完之后。

好多了，啊，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还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呢，这个高压呀能在个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是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俩腿浮肿啊已经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说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走道这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了，晚上起夜也擦了，擦那个肌酐，一擦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啊？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说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这倒是啊，我是真没想到就深买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啊，甚至小的就跟那个针鼻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 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跟着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吧？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是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你不要说片子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它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淤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的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着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啊，输液袋啊，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医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身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5-6次，有的人一天甚至8-9次，尿是啥呀，

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它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它，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肾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儿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所以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肾上的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啊，对不对？不正经吃饭呢，总是点外卖的。再就是啥呢？成天喝那个可乐啊，那个奶茶呀，就拿那玩意儿当水喝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淤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淤堵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郁，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嘛？因为里边有丹参呐，所以参柏树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这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大照，参柏这药啊，八关大照，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呀？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

他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子，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300这药。她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他这儿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不？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6千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那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照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儿，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重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5、6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5、6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呐？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呀、啊，这人呐、啊，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一有大毛病都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呐？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啊自己多注意着点儿，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参柏用参柏，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的小辉，我不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0: 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深买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男的怎么怎么的挣多少钱，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的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呀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啊。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了。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在你兄弟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那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强调这次深百的这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五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那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咱这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 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是拿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一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百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深百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啊，我怕兄弟姊妹们想我，有的在哭啊，有的在难过，是不是啊？你在病重了啊，那我变成罪人了吗？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百药厂，你包括小辉啊，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不开心呐、啊，对吧？那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啊，由我来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不？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知情，而且你还多送。有人说那药在哪儿呢？说送就送，药现在都在库房呢，他要不在库房的话我做不了这决定，能明白吧？药现在都在咱们库房呢，所以呢咱能直接去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你长个心眼，你多备点，你是给你自己的以后啊，啊，给家人呐、啊，对不对？哎，包括给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10几年、20几年的，这不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少去2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百，多给你6大盒森百；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百；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拍大腿了，你来找我了，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赶上的咱就赶上了，赶不上的呢，那没办法，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啊，也的的确确是最后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千载难逢，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宣布化。

0: 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刘秀丽。今天打电话想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用4盒的那个深百舒筋颗粒。
2: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3: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算上赠送的一盒药，这合着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稻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
2: 老花钱了，
3: 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2: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3: 啊，活动合适啊。
2: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深百舒筋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包子油呢。啊，就这包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3: 是
2: 挺
3: 合适
2: 的啊。
3: 那不然之前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让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这都赶上买2赠1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2: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那多用药你按照咱原来的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嘛，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个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

0: 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登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1: 哎，好，太感谢您了，老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这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0: 是吧？
1: 什么森柏松心颗粒。哎呀，我将近用一年了，我用的可好了。
0: 哎，那挺好啊。
1: 那我五年前还你说得过脑梗，当时后遗症也多，说话呀舌头都发硬，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
0: 对，
1: 抬不起来。
0: 是。
1: 当时啊，老伴儿买这个森柏松心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
0: 不想用，
1: 因为用药太多了，就说几百种吧，百八十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
0: 嗯。
1: 但是老伴儿说，这个药师讲的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1: 人家说的是化瘀。
0: 一
1: 个梗了就得预堵呗。
0: 对呀、啊。
1: 还说森柏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等我用到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两条腿就是有钉子的，麻麻的还舒舒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面咬我似的那种。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让我老伴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的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现在打通呢。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它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它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的胳膊腿始终他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森柏松心颗粒之后，他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基站坏了，去抢修基站，哎，基站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舒舒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的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1: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
0: 啊。
1: 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都没这感觉。
0: 是啊。
1: 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1: 就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我就能走了。啊，现在就将近一年了，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0: 啊，不用人扶了。
1: 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0: 那可不嘛。
1: 啊，
0: 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的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1: 哎呀，这心里呀、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0: 那挺好。嗯。
1: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就是80多。现在药我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森柏松心颗粒呀、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0: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哈、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

0: 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深柏树荫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1: 对不对？就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四十分百分二十的那个。
0: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包子油十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1: 那太谢谢您了，老师。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嗯！
0: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树荫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树荫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山黑水，一千年古学本源，汇聚兰心。

0: 风不断，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昨天讲到了天人合一呀，上有天，下有地，天大地小，阴阳相应。那这个人呢，他也有天地呀，先天是肾，后天是脾，

先后天不劳，你必定要地动山摇。所以咱们人呐，要敬畏天地呀，人要有敬畏之心呐，你不能啥都不怕呀，啊，也不能胡说八道，啊，那不行。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嗯，那《黄帝内经》告诉咱们呐，啊，天人相应。什么叫相应？就是说天上有啥火，地下就有啥病。天人相应嘛，老天爷给你啥，你地下就有相应的了。那今年是什么？丙午马年，今年是不马年？老百姓说牛马年好种田，那大家说今年好种田吗？啊，刮台风下雹子了吧？啊，天干丙火，丙属火，地支午也属火，你几个火了？这叫丙午双火年呐！你听听，光这一年就带两把火。再加上盛夏，五行属火，夏天是不火？老姐姐，春天是风，啊，夏天是火，夏天有一把火。这一年当中，天干丙火，地支午火，三把火了吧？还没完呢，咱们现在正处在三元九运里的九子离火运，这是第四把火。老哥哥老姐姐你算算啊，几把火了？四把火，呼呼一起烧，火上浇油，烈火崩油。这就好比咱家生炉子啊，那一把火就够旺的了呗。嗯，你四把火同时烧，那炉膛子不烧通红通红的？这四重火烧的咱们身体啥呢？啊，《黄帝内经》讲得好，心属火通夏天，这个四重火最先烧的就是咱们心脏啊，所以心脏它本来就属火，心脏是火，是不是？啊，姐姐，天上给你四把火，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夏天又是火，你心脏又是火，几把火？五把火。所以今年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妈呀，这怀里揣的小兔子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百爪挠心呐，心烦意乱呐，看谁都不顺眼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睡着了梦多，这都是心火在作祟。这火是啥呀？火有个习性叫火性炎上，火苗往上窜，它不往下走。你看谁家火苗往下走了？火苗往上窜，四重火凑凑凑凑往上窜。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眼睛。你说咱们谁最怕烤？你全身哪儿最怕烤？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被火烤着，你能不干吗？所以最近你看好多人觉得眼干眼涩刺挠模糊，就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见风淌眼泪，刺挠呼还多，眼睛里一巴就硌得慌，磨挺慌，又红又肿。这就是四重火把眼睛给烧干了，把咱们眼底的精血烤干了。那这时候咋整啊？喝绿豆汤，吃西瓜解渴，但是你解不了这四重火的根儿啊，咋办呢？得清心明目，里外一起治。咋个清心明目呢？所以今年呐，你看慧心没照消停啊，今年咱们养生治病要一环扣一环，你拖一个环节你就完啊。今年五月份

我是不是给大家发眼贴了，让开眼窍，因为你这窍不打开你啥也不行。六月份五月末六月初，我是不是给大家弄的是骨骼风痛胶囊，开骨窍，把骨头病治好。下一步我们重点就是要治五脏，治五脏要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六腑治就是那个固本炎灵丸，最好你就吃，但是有个环节，就是先后天脾和肾你不解决不行。所以今天我要举办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主题就是有奖问答活动周。记住啊，咱们这个有奖问答活动周呢，就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活动周，就从今天开始。这个活动期间呢三天，今天明天后天，我出题你们答，答对了赠送叶黄素眼贴两盒。为啥要送这个呢？因为它好啊，啊，你眼窍不打开人啥病好不了啊，咱眼睛有窍。我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眼贴的门道。咱们中老年人老花眼干涩，这根儿是啥？肝血不足，虚火上炎。肝血虚了，肝血就是眼睛的这个油灯，这个灯油，你这个眼睛就是灯啊，你灯不得有油吗？这个油是啥呢？就是肝脏的肝血。那你油少了，那灯能亮了吗？那虚火上来了，就把仅剩的油给烤干了。所以往往就是肝肾阴虚啊，肝阴虚眼睛干涩还抽筋儿。那么肾阴虚，这个肾水不上吊吗？肾水上吊，你肾是阴虚的，你火大，所以这个火就往上去了，这叫虚火呀，啊，那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呀，啊，老伙伴们呐，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啥呢？眼睛干涩，口干口苦，耳朵响，脑袋响。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眼贴，它可不光是说贴上凉快亮堂，叶黄素，眼睛里就有叶黄素。眼底的叶黄素它这块有个黄斑区，咱们眼睛是自带太阳镜和防晒霜。你看咱这眼睛，你就笨想，老姐姐，咱们出去是不是睁眼睛？睁眼睛太阳光那么足，咋没把眼珠子晒坏呢？因为我们眼睛自带太阳镜和防晒霜。人呐是万物之灵啊，你想过没有，这眼睛出去，你说眼睛它怎么不敢眼呢？你皮肤有皮肤屏障，说它细菌进不去，你眼睛咱们出去又风沙又细菌的，眼睛怎么轻易不敢眼呢？你有血眼屏障，有点这个风沙，你一哭一淌眼泪就冲刷出来了。我告诉大家，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今年四重火烧眼睛，它烧咱们的黄斑区，黄斑区烧坏了就变成黄斑病变了。黄斑病变的人看东西歪，窗户框歪，门框不直溜。那咱们这个眼贴呢，它是利用透皮吸收技术穿透皮肤，把那个叶黄素那个精华直接通过我们的啊，这个睛明穴，眼睛大眼甲这有个睛明穴，攒竹穴，眉头，丝竹空，眉梢，通过这些穴位进入眼底，就贴上嗖凉哇哇的就进眼睛了，啊，就像大旱三年下了一场透雨啊，一下子就把眼睛给湿润了。因此说慧心举办这个有奖竞答，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宝贝
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学更多的养生知识，把身体调好。我就真心的希望这个叶黄素眼贴让大家眼睛亮堂。那么眼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咱们说说昨天我接到的一个求助电话。通过这个求助电话，我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病。这个老大哥是榆树的，榆树的老张大哥，咋回事呢？肾结石，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尿尿就跟尿刀子似的，尿道疼的，他抱着小肚子疼，疼的直哆嗦。到医院就碎石啊，碎石碎了三次，还是把他憋的都不行了，愁坏了。其实他这个情况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也有，肾结石啊，胆结石，是不是？特别肾结石碎石，这碎石怎么还有呢？说白了就是没去根儿。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门前有条河，这河里边总是长草，那淤泥呀、啊、整个那条吧，你把那水草你捞上来了啊，拿个耙子然后把这水草捞上来了，捞上来过两天还长，为啥？因为你那草你没除根呢。那句话咋说的？斩草要除根呢。那肾结石你碎石了，过一段还长，因为啥？有那个环境。那肾就是这河道，当中有脏东西，你肾气不足，你肾当中水质变了，肾火没灭，今年还九紫离火，把你肾当中精华都烤干了，所以那个结石你睡完还长，睡完还长，那叫治标不治本。那肾结石的根在哪儿呢？五脏失衡啊。肾结石不光是肾的事儿，肾主水，代谢全身的水液。那肾阳有肾阴，肾阳是一把火，它主气化和升腾，把全身的这个垃圾、毒素、尿液气化升腾到膀胱，膀胱里装尿，是尿还是憋着，靠肾气来升腾，肾气来开合。所以一旦你肾阳气不足，你是憋不住尿的，你尿尿是没劲儿的，你夜尿是多的。那一旦你今年你九紫离火，这火大，你说四把火烧你这肾水，不把你肾水烧干锅子了？所以叫炼液成石。所以今年的人愿意长结石，肾结石、胆结石、各种结石结节，今年长的人要多。你肾不好不光长石头呢，啊，你怕冷啊，肾阳不足怕冷，肾阴不足怕热，五心烦热还得糖尿病。为啥今年得糖尿病的人多？就是因为肾脏阴虚为本，燥热为标。阴虚啊，肾阴虚，肾里没水了耳朵响，肝里没水了眼睛干巴，肺子没水了干咳，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这不阴虚吗？所以五脏是一个整体，肝心脾肺肾，但是肾是先天，它是天，先天这个气它往上推，推着脾运化水谷精微，吃的东西往全身送，然后再推着心把血打出来到全身。如果你肾气不足，肾不纳气，咱们叫喘气儿够不着底儿，你老想哎呀，这叫啥？长出一口气儿，我们叫气短懒言，喘气儿咳嗽都没根儿。所以这个肾你碎石啊，你怎么也不行啊，没解决根本问题啊。那么中医治疗呢，哎，就是要补肾气。你这老大哥碎三次石还犯病，那咋办呢？从根上来解决，五脏同调。我昨天晚上给他开一副汤药，他喝了好像今天下午排尿就尿出石头子了。有啥呢？阴阳藿、锁阳各30克，加大量了，黄芪20克，鸡内金30克，金钱草30克，这都是远煎散石头的。何首乌，我干姜，何首乌呢30克，干姜20克，大枣给它放7个。
甘草方20克。哎，这样一来，你看，昨天晚上喝了熬的汤药，他喝了，今天下午3点，他就尿出来石头子儿来，尿完，小肚子就不疼了。这是肾。那么记住，老大哥脾还不好呢，大便就前边那个头干，要不就拉羊粪蛋，要不就七八天不拉，那脑袋都长火疖子，而且呢嗓子疼，就这段时间都说不出来话，不说话不吱声，嗓子不得劲儿，那嗓子里长啥了，上长春拍片子做喉镜啥都没长，就怕长东西啊，没长，那没长你咋不说话呢，没长你老比划啥呀，啊，不说话，他老伴就说他嗓子长东西了，一查没有，这就说明肺阴虚了，肺阴虚肾阴虚，虚火上扬，这叫筋魄不明，啥叫筋魄不明啊，肺肾都虚了，坏了，阴少精亏，他不明了，发不出声了，那咋整啊，吃固本阎令丸，哎，这其父汤药喝完，下一步就吃固本阎令丸，那固本阎令丸里头有28味大药，它是五脏通调，来治肾的，来治肝的，治脾的，养心的，理肺的，那你看有13味补肾的呀，肾气一足，那不就把我们肾里的小石头给去掉了吗，哎，还有补肝的，补肝的8味药，补心的6味药，那天冬脉冬，那补脾的那茯苓白术，那补肺的那这脉冬补肺呀，哎，你一听这什么格局呀，五脏同调，你看这里有杜仲，还有枸杞子养肝的，那芍药，让你眼前一亮，这样的话你眼睛干涩好了，腿不抽筋了，啊，单身白子人安心安神的，吃完固本阎令丸，人能睡着觉，睡好觉。茯苓泽泻山药健脾的，天冬麦冬辟谷皮，这都润肺的。所以说，你看大家吃完固本阎令丸之后，那，这是从根上来调理了。但是老哥哥手里好像就有一葫芦固本阎令丸，啊。是他之前呢买了3葫芦，老哥哥给他老伴儿吃了2葫芦，没舍得吃，留着一葫芦，说躺尸啊有点啥病啥的吃。这次我说大哥，你喝完这汤药，你就赶紧吃固本阎令丸。但是你说他这个病，肾结石，肠子里有息肉，冠心病，还有腔梗，血压是动脉硬化，你说吃一葫芦固本阎令丸能好吗？啊？慧心要说能治好，那不糊弄人的吗，啊，怎么办，还得接着吃。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那么咱们今天我说了要给大家出题，出什么题，就是以五脏为中心，咱们先从肝讲，肝脏它是主春天，它主木，它开窍二木，它主木头，七华在爪，就是看我们的手，注意啊，我说的话在这儿呢，注意啊，我讲的话在这儿呢，我要出题，你答题答对了，连着3天答对了啊，你能得到叶黄素眼贴2大盒。注意啊，我今天讲的是肝，肝开窍二目，肝在五行属木，在春夏秋冬来讲它主春天，对吧，肝和胆相表里，一旦说肝郁气滞，胆气不利，就会出现胆囊炎，是吧，哎，那么肝呢在五味当中它是酸味，酸苦甘辛咸，注意了我说的话题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在五脏当中肝脏它就是主酸味儿，注意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脏当中肝脏就是主酸味儿，所以说人有胆囊炎，胆息肉，胃病，特别是你胆子不好，你这爱生气的人是不是早晨起来口干口苦，而且嘴里发酸，反酸

0: 那个胃病是反酸、烧心、打嗝，是不是这样？为啥反酸水？就是你胆气上逆，肝气上犯。正常胆汁那苦胆是往下走，肝气呢也是往下走，但是你往上来了，所以叫反流性食管炎。得一口一口的，是不是遭罪？因为什么？肝脏在五味当中，它主酸味儿，肝是酸味儿的，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胆囊炎的人，肝不好的人，脂肪肝的人，他要反酸，要烧心，要打嗝，胃难受，吃不进去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疏肝利胆，疏肝利胆，固本炎陵丸，五脏同治，能不疏肝吗？能不利胆吗？所以有胆囊炎的，有胆囊炎，有脂肪肝，它就容易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心慌、心烦，还闹心。胆小还怕动静，越睡不着觉越闹心，越睡不着觉越胆小，有一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一检查，心肌缺血，他没有大病，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但是他脑袋疼，脑袋疼的偏头疼，老百姓说半拉脑袋疼。后脑瓜夹子疼，耳朵台子这儿一蹦一蹦的疼，胆经淤堵了，那这个时候必得胃病，必得胃病，烧心、打嗝、反酸，他那打嗝就像在挎兜揣子似的，一气能打十个，气的，使劲生气，气的，肝郁气滞。那这个时候就会扰乱心神，这个时候你的心火就旺了，把心扰乱了，扰乱你就心烦，失眠叫心虚胆怯，大的心脏病没有，检查了没有，但是告诉你心肌缺血，并且出现什么呢？出现了心慌、心烦、胆小、易惊。心慌、心烦好理解，来那阵闹心，心突突；胆小、易惊呢，就是胆小怕动静。所以这个时候叫五脏同治了，所以五脏有病，它是穿汤葫芦的。一旦肝不好，影响胆；胆不好，影响胃；胃不好，影响你肠子、脾，大便拉的就不正常，时干时稀。特别是肝脾不调的人，大便是今天干，明天稀，便的时间没规律，不像有的人到点早上五点就大便，他不是。有时候早晨，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这两天有事儿，我就不拉。我上别人家去，我出门我都拉不出来。我这大便我认门啊，就认自己家呀。一紧张便不出来呀，这就是肝脾不调，保证胆不好，肝不好，而且呢脾胃不好。脾胃一不好，你就记住，后天之本亏虚。血虚，先天之本亏虚，气虚，后天之本、先天之本要是都虚了，你就地动山摇啊！你吃不好、睡不好，你能好吗？你能长寿吗？所以，一旦肝胆不好的时候，引起胃病的时候，人不但说睡眠不好，人呢会引起眼睛干涩、耳朵响，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今年你看今年热呀。几把火，四把火，是不是啊？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大夏天的是火，你心脏又有火，这四把火烧着你，烤着你的眼睛，它能不干涩吗？又干又涩又难受，所以慧心呐，给大家呢要发3天的叶黄素眼贴啊。咱们呢要顺应自然，你治病吧，你不能瞎治。夏天，那为啥夏天你吃西瓜，你冬天你说西瓜少吃啊，凉，肚子疼。大夏天你吃黄瓜，你大冬天你咋不多吃呢？那不行，吃多了肚子疼。这不也是智慧吗？所以我们春夏这个夏天，主要我们中医的特点就是冬病夏治。老慢病都属于冬病，到冬天加重。昨天我讲了，冬天啥时候？39天。就是，腊七腊八， 腊月前，腊月前是最容易犯老病的，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一到腊月过不去这坎儿。一个是腊月，一个是开春，老百姓说开江风，什么时候？哎，清明前后，这都不是好时候啊。所以现在说天老爷给我们一个机会，阳历的六七八乃至九都是好时候，阳气足，你吃啥药它吸收。所以说我是一环扣一环，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跟我走吧，别掉队，听我讲课七八年了，咱别掉队。你看开春五月份吧，一开始五月初是四月末呀，我就给你们发的叶黄素眼贴，让你们把眼窍打开。因为一个眼窍，说虽然你这个叶黄素眼贴贴的是眼睛，但是它开的是五窍，我们大眼甲小眼甲是血轮，你贴上之后你心凉，哎，能稳住能睡着觉。上下眼皮是肉轮，它主脾，眼皮浮肿腿贯前湿气中开脾窍，哎，白眼仁是我们的气轮，白眼仁是气轮，它主肺，白眼仁发黄你肺子里肯定有痰，上下眼皮浮肿白眼仁再发黄你就是脂肪肝，你不信你照镜子淤堵了，那脂肪肝肝不运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的是眼窍，实际上是把五脏的窍都打开了啊。那现在我们就为我们下一步吃固本延龄丸做基础了。你看前一段我们开了眼窍之后，哎，紧接着慧心就给你们弄了开骨窍的骨骼丰通胶囊，五月末六月初我们把风湿骨病这有个好机会给他治好了。上一次凡是拿到骨骼丰通胶囊的现在都不疼了，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就他治骨骼病效果最好，就是少，上次每个人刚给三盒二赠一是吧，但现在没有啊。那接下来我们为啥又要开眼窍？这个眼窍要不开对你吃固本延龄丸都有影响，它影响你吸收啊。所以现在啊，今天慧心要出题了啊，出题了，这个题你打电话回答啊，打电话回答这道题连着三天有奖品啊。慧心还是那句话，咱们治病得去根儿，没病咱得养啊，那别长石头的时候碎石啊，那怎么办？五脏同调啊。那个奖品呢，咱们就是叶黄素眼贴啊。我现在出题啊，五脏当中肝脏主什么味儿？五脏当中肝心脾肺肾当中的这个肝脏它主什么味儿？你回答，打场外电话回答。六月的十二号到十四号这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哎，有奖竞答，我就不多说了，这题也出完了，打场外电话回答。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下养心，长下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 400-0983-659 4000983659。

0: 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安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我是慧心呐。
5: 慧心老师
4: 你好。
5: 老师好。
4: 老姐姐好，叫啥名？
5: 我叫谢树华。
4: 今年多大了？
5: 79。
4: 来电话什么事儿？
5: 哎呀，我这搁脑瓜顶上到脚瓜底下，这个嘴巴干呐，舌头都裂纹，都走好几年了。今年的白人都这样，这是个嗓子干的，干哗啦哗啦的，胃呢还有病，胃炎呢就是反流性的食道炎，这心脏呢要走两步道呢还那个呼的呼的喘，你说是
4: 一走道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啊，
5: 气儿就下不那么足，怎么足性呗。
4: 嗯，睡不着觉吧？
5: 睡不着觉。
4: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5: 哎呀，有仨点可劲儿。
4: 嗯，使劲生气，多操心，谁都不服，逮谁跟谁干，这个病就好了。
5: 哎呀，
4: 是不是这么得的病？
5: 啊，
4: 你看总就是这个活没少干，啥都要好。
5: 啊，这阵可是干不了了，啥也不能干。
4: 嗯
5: 嗯，
4: 得的病，这个病哪去查胆，保证有胆囊炎。
5: 肝胆都不行，
4: 好不了。一辈子就生气了，你比穆桂英还穆桂英呢。啊，
5: 嗯嗯，
4: 要强，要说你欠儿吧不好听，就是呢，阵阵落不下，哪儿都有你，人家干你也信不着，所以这个病呢就形成了一个胆气上逆。

0: 胃胀逆吧，就是胆囊炎的同时吧，它这个苦胆水往上走。什么叫胀逆？正常苦胆往下去，你往上来，往上来就导致胃不降，脾不升。
1: 嗯嗯。
0: 胃不降就是反流性食管炎，那才遭罪呢。那打个嗝，嘎一口，那酸的溜的，辣的齁的，嗓子眼都辣呀，就是气憋的呀。所以说打嗝得劲儿，排气得劲儿，但是不经常打嗝排气呀、哎，憋到胃这儿就形成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反流性食管炎它的特点呢，是跟你的体位有关系。你站着溜达走没事儿，你一躺下一坐下，这胃就不得劲儿。
1: 哎呦我天哪！
0: 心脏病，总想躺着，因为走道没劲儿。反流性食管炎一躺着胃就难受，它也不得劲儿，这是矛盾的病。
1: 嗯。
0: 心阴不足，常年睡不着觉导致心阴不足，舌为心之苗啊，你那舌头没有裂口子呀。
1: 你说颈椎呢，压迫腰椎，腰椎压迫坐骨神经，等等不到后丘子就这啥走不了。
0: 好，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要求啊？
1: 我看看。这骨骼炎症丸
0: 啊，等有货你再吃。你这病啊，要吃照六葫芦吃啊。
1: 来，
0: 你今天来电话，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吃固本炎症丸行。现在没有，我正在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等有了你再吃。
1: 现在你看我用啥药呢？
0: 现在你这些年没少吃药了。
1: 哎呀，我成天这啥药都，就这么吃，我这个嘴也没好啊。
0: 所以别吃了，吃都不对症。
1: 啊，
0: 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7.8点的，这。
0: 那你这血糖还是高点，你吃降糖药了？
1: 我吃2碱双管。
0: 啊，拜糖平是吧？
1: 啊，
0: 2碱双管就叫拜糖平。吃的现在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1: 6.3了，
0: 行，就这么吃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有点消渴症啊，胃热菌伤的意思。等着吃固本炎灵丸啊。
1: 好了啊。
0: 嗯，好了，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仙大妹子，
0: 哎。
3: 哎呀，我是第一次跟你通话，我就想让你给我看看这个病，完了然后吧，这个固本炎灵丸能不能用啊，大妹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那个77虚岁。
0: 啊，叫啥名？
3: 叫高凌霞。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妈，一开始我就听。
0: 这些年了，头回来电话啊？
3: 那是啊，我就，哎呀，大妹子，我就找你看看我这胃呀。
0: 啊。
3: 你说我吧，今年3年了，这个胃一开始吧，我就不在乎，完了吧，也老打嗝，老吃完饭啥的老往上打嗝，一来二去吧，这胃吧就不舒服了，不舒服吧，完了就是看了、啊、就是做胃镜说是胃炎，胃炎完了吧，那个完了他就，哎呀，吃饭他就堵了，这就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吃这个蒸了稀粥了，或者是插点小米粥了就吃，啊，要是吃挤了，哎，它还是不下去。有完了有时候吧，它就往上反。
0: 嗯。
3: 就像你讲那个，肝郁气滞食管反流似的，就那样事儿的。吃完饭你不能倒，一倒就更往上反了就。
0: 嗯。做检查都查的哪儿？
3: 哎呀，就做一个胃镜。完就拉倒。
0: 胃镜咋说的？就说有慢性胃炎。
3: 嗯呐，就是个胃炎。
0: 查没查食道？老姐姐，我现在问你，就是你吃大馒头，现在往下咽噎不噎挺？
3: 听你的，就是肝气滞，我就买点那个护肝片，完了吃上吧就查。现在吧，要是吃干的，你要不喝点水，哎，一吃吧、还是堵，咽不下去你就得往下吐。
0: 这个馒头你往下咽，你感觉它堵在哪儿了？
3: 就心口窝下边，有时候还心口窝上边。
0: 那你就是咽不下去，你还能吐出来？
3: 那我就得吐出来了，就干了，吐出就不能
0: 到胃里了。

0: 没在胃，因为胃就是一个慢性胃炎吧，没事儿，这不算啥大病，喝点小米粥都能喝好，就别吃凉的，别生气，喝小米粥，慢性胃炎都能喝好。就现在吃东西犯噎，噎的你刚才说噎到这儿，那你一抻脖就能吐出来，那没在胃里，在食道这堵着呢。
1: 哦。
0: 那你就笨想到胃里来了，那得使多大劲儿能吐出来呀？中间还有食道呢。
1: 嗯，那我就寻思，
0: 那要一抻脖，就这口馒头咽不下去，一抻脖能干哕出来，在食道这打横了，出不下不去。现在咱们就想这个东西在哪儿犯堵，为啥下不去？
1: 嗯，
0: 是不是大姐？
1: 嗯呐。
0: 哎，所以吧，我讲课呢都用大白话。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个呢是年纪大了，
1: 嗯，
0: 啊，我慢点说，细着掰牙的讲，你们呢能听明白，
1: 嗯，
0: 啊，就这个东西，如果在食道里，就我吃东西就噎到这，就不往下走，
1: 嗯，
0: 不往下走，如果一抻脖就出来了，那就说明食道这嗓葫芦，食道老百姓叫嗓葫芦，
1: 嗯。
0: 这堵了，你查没查食道？说没说食道狭窄，长啥啥玩意儿？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这是一个查食道，第二个呢，哦、就是查肝胆。
1: 哦哦。
0: 你反不反酸？
1: 反酸，你说吧，我头年冬的，哎呀，我那是就是农历冬的前，哎呀妈，就反那两回，哎妈，可酸可酸。后期吧就不反了，现在也不反酸了。
0: 就你肝胆彩超做过没有？
1: 查过吧，也没
0: 查咋说的、
1: 啊，也没咋，也没说是也没啥毛病啊。
0: 你这病看的稀里糊涂啊，谁领你去的？
1: 儿子，
0: 儿子也是完犊子。你说你这到底啥病啊？你胆囊炎，我就告诉你，胆囊炎能让你这个往上反难受。
1: 哦哦。
0: 脂肪肝、肝囊肿能让你难受。
1: 哦。
0: 食道癌也能堵到这儿。那妈吃不进饭，在这堵着，你不好好给他查查，到底咋来的？你现在多少斤呢？
1: 哎呀妈呀，66斤呢，不瘦。
0: 你这老太太多瘦啊，瘦的骨头都就剩骨头了，啥也不剩了。
1: 完了吧？你说这咋的？也就一顿两顿的就拉倒了，再也就不爱吃了。
0: 你现在不是一顿两顿的事儿，大姐，人吃饭才能活呀。
1: 嗯、对，是。
0: 你60斤，你多高个啊？
1: 我1.0米。
0: 你光说我急眼，你说那玩意儿，你1米多少？
1: 1.0米，1米就是高零几，就是谁都反正1.0米，我不是那么太高，
0: 个也矮，才1米。
1: 那1米过点1米。
0: 老姐姐，你这不多重吗？
1: 嗯。
0: 从小这么高啊？
1: 嗯，就那么高个。
0: 那你连我肩膀头嘎的窝你还没到呢。
1: 那可不呗。帮我吧。皮了，就是有
0: 皮了也不行。大姐，你现在告诉我，你几天一次大便？
1: 我现在吧，得3天、4天，然后我净喝稀的，净尿尿的。
0: 吃拉啥呀？
1: 啊？
0: 你没吃拉啥？
1: 对，是啊。
0: 大便干的稀的，
1: 时干时稀，
0: 就是稀的，就是有时候干有稀吧，是能拉出来，是不是？
1: 嗯。
0: 哎呀，
1: 哎，大妹子，我吃上吧，这肚子就不舒服，不舒服。
0: 嗯，
1: 嗯，
0: 肯定不舒服啊。啊，所以为啥你说我急眼？你是现在的儿女吧？光说忙，你几个孩子？
1: 我俩啊，
0: 都儿子呀。
1: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儿子多大了？
1: 哎呀，48、9了。
0: 有工作吗？
1: 没啥大工作，还是。
0: 姑娘呀，姑娘多大？
1: 姑娘52了。
0: 姑娘也得领妈看看病去，找姑娘啊。
1: 嗯嗯。
0: 哪儿难受跟姑娘说吧，儿子心大。
1: 嗯、
0: 啊、
1: 嗯、是。
0: 这个病吧，大姐，现在呢、首先就别管多大病，是不是？大姐，你就笨想能吃能拉能睡着觉，这个人没啥大病。你说一顿吃一碗饭，
1: 嗯，
0: 还能睡着觉，还能走动道，你说这人是不是没啥事儿？
1: 那我这肚子吃上咋就不舒服呢？怎么呢？
0: 那肯定不舒服。你现在为啥我要叫这个汁儿呢？啊，我告诉你，就整个全国就给你们讲课，也没有像我这么。

0: 根的。
1: 对，那是的。
0: 嗯啊，两句给你打嘴走了。
1: 嗯嗯。
0: 你说你跟我通一次话多不容易啊。
1: 嗯呐，那可不呗。
0: 你挂我号得500块钱呢。
1: 嗯，那是啊。
0: 啊，所以说为啥吃不进去饭呢？
1: 嗯。
0: 所以正常来讲，我再说一下，你能不能要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在食道这儿犯堵，就是说白了、嗯、食道要是长东西了，
1: 嗯，
0: 就在食道这儿犯堵了，就咽不下去了。
1: 嗯，
0: 如果食道和胃没啥事，就你目前单纯光说你有点胃炎，
1: 嗯，
0: 不至于让你吃点饭这么难受。
1: 嗯嗯，
0: 明白吗？
1: 那我知道。
0: 就老百姓叫个人有胃炎的人太多了。
1: 嗯嗯，
0: 哎，胃炎就养呗，吃馒头，吃小米粥，哎、
1: 嗯，
0: 别吃凉的，别吃硬的，慢慢就养过来了。
1: 嗯，
0: 不至于像你这么瘦。那你、
1: 嗯
0: 大便呢？现在看，三四天一拉。
1: 嗯。
0: 啊，形体这么瘦，才60多斤
1: 嗯、
0: 啊、就说明呢，现在吃东西不吸收。
1: 哎呀，嗯。
0: 为啥不吸收？现在就严重怀疑，要么食道这儿有东西。查出来了，你儿子没跟你说。
1: 啊
0: 啊啊！要不就是现在看见你还走动，走动你还拉、
1: 嗯、
0: 还没事儿，证明食道也没啥事儿。
1: 哎，
0: 现在呢就是怀疑什么呢？你这个肝胆这有东西。胆要么胆囊炎、胆结石，你平常口苦不苦？
1: 就早上起来吧，这嘴有时候就苦了。
0: 嗯。
1: 嗯。那不是吃多，我一天都得吃3遍4遍，那我肚子啊空空是咋回事呢？
0: 就来食欲了，又想吃，就特别饿呗。
1: 饿完了吃就不耐吃了，
0: 所以这叫没饥没饱吗？说不吃就啥也不想吃，说吃就没完了，就康康就想吃。
1: 反正不管啥时间饿了我就吃啊。
0: 你去查血糖了吗？
1: 我没有查血糖没啥问题呀、
0: 啊。啥时候查的？
1: 哎呀，也是去年呢。
0: 空腹血糖多少？你现在是呢？来那几天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不想吃。那末一天呢，还特别想吃，就是就像没底儿似的，一天吃好几顿，就是饿就想吃，是不是这意思？
1: 嗯呐、对是。
0: 啊。那吃完了肚子不得劲儿是啥时候？
1: 就是有时候吃完这肚子，就是现在也是吃完就肚子就不舒服了，也不得劲儿。这滋味吧，我还说不上。
0: 是肚子哪儿？不是肚脐儿周围还是胃周围？
1: 就是进了肚子里头，反正就不得劲儿了。
0: 我问你，这位置能不能摸清？你摸是胃在心口窝这儿，肚子是肚脐儿周围，是哪一块？
1: 啊，其实心口窝下边的吃上就不
0: 难受
1: 了，啊，吃
0: 完就难受，就是胃子难受，吃完不能马上到肠子里，
1: 啊、
0: 肚脐周围是肠子，胃炎，肝郁气滞、胆囊炎，没饥没饱，你查血糖吧，现在严重怀疑你血糖不好，心脏严重心肌缺血、低血压、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再一个怀疑你有贫血。身上有没有碰一下就青了紫了的现象？
1: 其实吧哈，反正也那时候有时候也是，但是我都家小去干活。
0: 就是问你，我现在碰你一下，你青不青？
1: 那咋不青呀？镜子啥了？
0: 掐你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牙龈出血？
1: 那没有，那没有。
0: 你这脾不好，叫脾不通血，他身上就好青啊，低血压、脑供血不足。你现在听我的，告诉你个事儿。到家跟前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去量血糖，你这个有低血糖的表现，一饿了就难受的就不能动弹了。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吃啥？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
1: 对呀、啊，刚才我又问了，你说大妹子，那我那个这走道怎么就走这？哎呀，我看看一年多了，这腿怎么就没劲儿了呢？早上做做饭就扒着就没劲儿了呢。
0: 严重心脏病还低血压，你早晨起来空肚子你还饿，你能有劲儿吗？好人他也没劲儿啊。说我现在低血压了，我还空肚子，一宿没吃饭了，早晨起来我都饿了，一走道腿不软吗？
1: 哎呀妈呀，那真是的，你说这腿就没劲儿，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病是五脏都虚了。

0: 病没有。老姐姐，你没得治不了那病，大病没有，但是得全面的养，重点是后天脾胃虚弱，这个脾胃不好，你吃啥都不行。现在固本延龄丸没有，我给你开点小中药，你吃。
1: 嗯。
0: 把脾胃的大门打开，能吃了能喝了，吃完不胀了，打嗝了，让你打嗝放屁了，上下通气了，然后等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再吃啊。
1: 嗯，大妹，我还是那我都驼背了，那我一驼背后面这个弯，那怎么就一整就疼呢？越干活越疼呢？
0: 骨质增生，关节炎，你有关节炎，
1: 哎，
0: 你有风湿。
1: 嗯，对，你这说对了。
0: 那能不疼吗？本来你打小你骨骼就不好，你才一米的个。
1: 嗯。
0: 从小你就风湿关节炎，现在岁数大了，你整个颈椎、腰椎、胸椎都佝偻了，都变形了。老百姓说炉锅了，
1: 哎呀妈呀，是，
0: 所以现在不说了，病我都明白了，现在给你开方子，喝汤药，党参30克，白术30克，茯苓、甘草各20克，
1: 哎，
0: 嗯，手脚凉不凉？
1: 手脚冬的凉，夏天不凉，就现在就手指烧，就今年冬头年冬的就手指烧就开始凉了。赶紧讲话讲那个
0: 尿频憋不住尿是不是？
1: 对，
0: 好，听着方，锁阳30克，银阳藿30克，
1: 嗯，
0: 当归，
1: 嗯，
0: 川芎，
1: 嗯，
0: 肚子疼加白芍各20克，
1: 嗯，
0: 女同志搁7个大枣，
1: 嗯，
0: 好了，这个方子，
1: 哎，
0: 治啥？治你脾肾阳虚，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吃完肚子疼，手脚凉还憋不住尿，这叫打好脾肾这个基础，
1: 嗯，
0: 然后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吃5葫芦就行，啊，
1: 哎，
0: 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趣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疾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

0: 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

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呐、啊、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啊、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的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得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得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啊、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2-3个，我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啊、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5花8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

及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就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齐参与，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我跟你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的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你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一些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

0: 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啊，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呀？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 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换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叫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啊、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 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那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天心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啊，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 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

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啊，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气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这个呀，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这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

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啊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的人。所以啊，他怎么走呢？还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病人当中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啊，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3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

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核液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灌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的？我给它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阳台板。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台板，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妹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台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儿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儿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

0: 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做的，在他那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着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断了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0: 4006005603，400600560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您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我是您的铁粉啊，所以说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1: 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2: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1: 这老会员了。
2: 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1: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2: 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1: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2: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
1: 挺好。
2: 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1: 优颜
2: 以
1: 诺
2: 前
1: 是
2: 是。
1: 吧？就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2: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1: 这回好了，就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2: 是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1: 您说。
2: 就是大年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1: 您说说。
2: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1: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2: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
1: 一定是。
2: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1: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2: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呀，就是脑梗走的。对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
2: 是
1: 大。
2: 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1: 是。
2: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的哈。
1: 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吧，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个咕噜噜。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 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2: 哎，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2: 啊？
1: 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哎呦，那也行啊，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嗯，
2: 再见啊。
1: 哎，
0: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最高气温南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8: 花样语录，
6: 大妹说，音乐响起，旋律悠然，让我们穿越记忆的长廊，重温那些美好的往昔时光。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0: 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1: 这个太好了，
0: 我觉得对于很多乐迷朋友来说啊，这个是一定不可错过的一场盛宴。
1: 没错，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就在7月11号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
1: 没错，然后呢，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行动起来啊，现在登录这个大麦啊、猫眼啊，包括抖音啊，搜索春天的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进行抢票了。
0: 哎，没错，然后这一次呢，听到我们介绍，大家应该知道，就整个这个阵容相当值得期待。而且这次的音乐会呢，它是芒果出品的一个音乐现场新物种。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音乐会。
1: 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啊，它跟你平时看的这个演唱会，你比如说歌唱，就是某个这个歌手的演唱会，这整场就是他自己
0: 个人演唱会的，
1: 个人演唱会。然后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听说的一种演唱会叫拼盘演唱会，就是好多个这个明星，
0: 对
1: 吧，
0: 好多
1: 歌手来唱两三首他就走。
0: 你怎么还押上韵了呢？
1: 这是一不小心嘛。然后是这种这次呢，在我们这个春时光音

0: 音乐会上是吧？
1: 嗯，对。
0: 它是一个什么形式呢？就是每一位歌手，它不同于拼盘的原因是，它每一个歌手都是带着自己完整乐队来的。
1: 嗯，
0: 就是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这套演出的阵容。
1: 对。
0: 啊，个人属个人的啊，所以
1: 个人属个人的。
0: 对，所以它带来的一定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个人演唱会的一部分。
1: 嗯，
0: 对，就是他个人演唱会可能这个三个小时，他在里头喷啊掐了这个。4、5首歌、6首歌、7首歌、8首歌的时间啊，参与到这个时光音乐会当中。而且它以一个什么形式呢？就比如说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啊，胡海泉老师啊，他在整场的这个音乐会当中是这个以串讲人的身份出现的，然后串联起整个这些年哈，伴随我们成长、伴随我们成熟的芒果出品的这些音综。特别有名的这些音综带来的记忆，
1: 嗯，生命源的四强嘛。而且你刚才说到，就是胡海泉老师作为这个串讲人
0: 啊，
1: 一下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很多年前的这个歌手的舞台。
0: 我记得他当过吗？
1: 他是怎么变成串讲人的身份的？其实就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开始的。
0: 嗯，
1: 为此胡海泉还去考了就是咱们上岗必须持有的主持人证，
0: 对，
1: 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我好像知道的就是歌手和演员当中现在持证可以主持的一个是胡海泉，一个是刘涛。
0: 你等会儿。
1: 刘涛。嗯，妈祖。
0: 啊，演员刘涛老师。
1: 对，演员刘涛老师就是也是那个考了主持人证的。
0: 哎呦。
1: 所以一些大型晚会，你可以看到他站在台上主持，就是毫不用觉得意外。
0: 为什么人持证上岗？
1: 对，人持证上岗，胡海泉老师也一样啊。然后这个从知名唱作人到国民级的这个歌王与萌系主持人，他真的是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这种双重升华。
0: 有没有可能从今天开始？
1: 我刚想说
0: 就是，你也要当串讲人了？
1: 没有，
0: 你是被
1: 串讲人是必须得有那个嘴瓢的功能是吧？
0: 对，你够这个就是底子了。
1: 漂亮的
0: 啊，
1: 一峰想说漂亮的和美丽的
0: 啊，漂亮的。
1: 对，
0: 那好像合理了，
1: 一个双重的升华。
0: 是，
1: 嗯。
0: 然后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时光音乐会的这几位歌手哈，我个人都特别喜欢。
1: 嗯。
0: 先说这个叫那四个就特别帅气的这个小男孩叫啥来着？说整体叫啥来
1: 着？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
0: 对，原谅我哈，原谅我。咋的了？
1: 不是，一瞬间替你觉得很心酸，觉得我哥真是岁数大
0: 了。但是你说就是这几位哈，你包括这个胡海泉老师哈，胡海泉老师最开始的时候，他的很多歌真是我这个年代的金曲，就基本上那个时期就首首会唱。
1: 哦，那肯定。
0: 最美啊。
1: 嗯。
0: 深呼吸啊。
1: 对。
0: 啊。
1: 等等等等。
0: 冷酷到底。啊。对不对？
1: 奔跑。
0: 啊，随风奔跑，
1: 自由是方向。
0: 还有啥？还有啥？
1: 还有很多。
0: 你点。
1: 你会唱啊？
0: 我全会。
1: 彩虹。
0: 我跟你说，他歌单上那个我全会。
1: 彩虹。
0: 彩虹不是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1: 嗯，
0: 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等会
1: 儿，我看你能唱出啥来。
0: 彩虹咋唱来着？
1: 啊，你问我就是非常错误的选项。
0: 你不是这个年代的。
1: 我是这个年代，但我有一个毛病，你忘了吗？我会唱，但我记不住歌名。
0: 哎，你听过这歌吗？
1: 嗯。
0: 心思狂潮，还在不停寻找。
1: 没听过。
0: 历经漂泊。
1: 哎，听过听过。
0: 这首歌就叫，叫啥来着？逗
1: 你了。我求求你！
0: 对，这首歌就是胡海泉老师的《心似狂潮》
1: 啊
0: 啊！哎，你看这个我特别熟悉，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就是潘玮柏，我是比武灯带蚊子。
1: 哦，对的。
0: 你咋突然？你是啊？是这种？你那个满眼就想说，
1: 因为不是说壁虎漫步吗？
0: 对啊。
1: 我是壁虎正在漫步，
0: 等待蚊子。
1: 也有正在漫步这
0: 句。然后你是蝴蝶翩翩飞舞。
1: 啊。
0: 嗯。都很熟悉，
1: 对，
0: 我们都是好朋友。
1: 跟谁是好朋友吗？人家跟你是好朋友吗？
0: 在我就是长大的历程当中，他们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所以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嗯，但这回啊，就是春时光音乐会呢，来到长春市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是我们东北的首站，所以真的是华语顶流们这种带着满满诚意来的。
0: 你看看，
1: 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声名远扬的这个全国四强，他们是首次啊集体亮相东北。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1: 然后胡海泉老师呢，他是这个《流浪者食堂》的那个巡演之后，再次回到家乡演出。
0: 那可不。
1: 王鹤野，朋友们熟不熟悉？我觉得王鹤野这两年在各大音综上真的就是锋芒毕露。
0: 孩子唱的是真好。
1: 哇，太好了。他呢也是首个东北大型的商业演出。
0: 他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大风吹
1: 吗？差不多，
0: 就是一下变成这个很现象级的这个歌手的
1: 啊，对，就是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了。
0: 对，很好听那首歌。
1: 然后这次呢，王鹤野来到这个东北演出，也是填补了个人巡演缺席东北的遗憾，这次就到了啊。
0: 嗯。
1: 然后潘玮柏呢，是东北大型演出的这个已经有十余年没有来了，这次也会来到我们长春
0: 啊。
1: 那李宇春呢，就是出道二十余年，他真的是首次在长春的一个大型演出。
0: 哎呀，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那得带他吃锅包肉去。
1: 我真的就是看到那个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振奋。
0: 你已经
1: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玉米。什么是玉米？你不要问我什么是玉米。你真的要问我吗？
0: 没有，我想问的是什么做法的。
1: 因为当年啊，就是说李宇春的那个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就是到2013年她参加我是歌手，然后到那个就是我们说她给就是浪姐。
0: 唱那个、
1: 写的那个主题曲，
0: 我知道
1: 还有就是声名远扬等等啊，就是我们说李宇春从出道到现在，就是他一直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而且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就是稳扎稳打的，
0: 是的是的，很棒。
1: 当年就是2005年他选秀的那一年，我还在上初中，真的是短信投了很多票。我们家当年甚至因为到底该投给哪个人的票而产生过分歧。
0: 你投给李宇春了？
1: 对，我们家三个人是每个人有一个支持的选手。
0: 你们就是一家三口的嫌隙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那不至于啊！但我当年真的就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李宇春了
0: 啊！你给他投票了？
1: 我投票了。
0: 那这回见面别
1: 投了很多票，
0: 别往回要啊！
1: 啊，我能要回来吗？儿总给我们留言了
0: 啊！
1: 儿总说好心酸。
0: 咋哪个？
1: 肯定是因为你呀、啊！就是我们大哥刚才在直播间里非常认真的说，那四个孩子叫啥来着？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当年，就是我爸爸妈妈说看我，就是又听这个什么谢霆锋啊，什么阿杜，
1: 听周杰伦什么，
0: 周杰伦啥的啊，他们那个感觉了啊。我尽量就是多融入一下嘛啊。而且除了这个阵容特别厉害以外啊，就整个这个现场的这种视听的就是配置相当高，朋友们相当高啊。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呢是拥有这个30,000多的这个座位的，全场是启动了全球顶级的音响系统，全景式的 LED 和灯光矩阵。这回是由这个芒果团队啊，大家就其实对这个团队一点都不陌生，包括这个
1: 那当然了，我们看到那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
0: 对啊，包括金鹰奖颁奖典礼，就是大型典礼什么的，是不是？
1: 还有今年就去年
0: 啊，
1: 严大是今年了吧？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严大去湖南领金声奖的这个颁奖晚会，也是湖南台的这个团队来策划的。
0: 对，所以一定会哈给所有到现场的朋友们带来这个极致沉浸的视听享受，整就完事儿了，真的。有这个想看的朋友，你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就是大麦呀、猫眼啊，还是说你直接在抖音上搜啊，搜春时光音乐会啊，都可以找得到，你就赶紧行动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这么高水平的演出，而且我觉得又有情怀，这几位啊，在唱歌方面那是。就是怎么说，唱将
1: 实力唱将
0: 啊！我想看潘玮柏， 我十分想见潘玮柏。
1: 潘玮柏的那个现场氛围特别好。
0: 是啊。
1: 嗯，而且就是你看2005年，就是包括更早，就是我们听海泉老师的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电视上不存在什么真人秀什么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除了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没有办法了解到都是他们私下里是有多可爱的一群人。但是随着这几年综艺的这个火热，然后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真人秀，以及包括现在就是我们说自媒体、短视频平台，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歌手啊、演员啊，他们生活当中的另一面，就让这些人除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和艺术作品之外，我们能够看到更立体的他们。
0: 可不。
1: 所以在台上，当我们再看到他们去唱歌、去展现、去表演的时候呢，我们会。

0: 亲切了。然后包括我们听到可能20多年前流行的这些歌曲，至今依然流行的时候，那些经典带着我们过去的这些记忆跟回忆，会重新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哎，这场这个春晚时光音乐会，就现场不得嗷嗷大合唱啊？
0: 哦，一定会的。你想想，如果潘玮柏站在台上唱《快乐崇拜》，台下是什么样的场景？
1: 台下那肯定都跟不上啊！
0: 怎么跟不上呢？
1: 他唱 rap 的时候，大家都跟不上啊！
0: 啊，70年代到底是哪个年代？
1: 啊，然后呢？
0: 怎么？
1: 你就合唱这一句？
0: 我其实应该能大部分，但我可以唱《忘了你存在》
1: 啊。
0: 对。
1: 我其实就是我特别想见潘玮柏的原因是，他这次来东北，我主要是想保护他。
0: 干啥呀？
1: 我怕。
0: 怕啥呀？
1: 我怕他就是吃太多，就是。然后咱东北就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确实，这个也是在那个综艺上、真人秀上看到潘玮柏老师的食量，确实是值得那个。值得瞠目结舌一下子，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哦，最近减肥，我戒碳水，我最近减肥，我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吃。
1: 是。
0: 然后，哦，那我尝一口吧。哦，这个好好吃。哦，这个那我只尝一点点。哦，这个很棒。
1: 我哎，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朋友来到东北的时候，然后发现他们在东北吃的特别高兴这件事儿，就会让。本地人特别有自豪感
0: 啊，那当然了，
1: 你没发现吗？就是说他说，哎，我在你们这玩的特别好啊，滑雪呀、什么什么玩特别好，哎，这是一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说，哎，你们在你们这儿，这个朋友们很热情啊，有同事就说你们这儿太好吃了，就什么什么好吃，什么什么都好吃的时候，你这个自豪感哎不一样。
0: 对我们大东北的美食得到了认可
1: 啊，
0: 然后这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啊，让这些音乐家们，让这些实力唱将们在现场感受。到我们东北的，我们吉林的，我们长春的热情，
1: 没错，
0: 就在7月11号，大家可以在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搜索春天的春啊，李宇春的春，
1: 是
0: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这个歌我觉得也很喜欢，这个就是王鹤野跟那个张韶涵一起唱的，
1: 叫啥？
0: 篇章。
1: 啊，哎，挺振奋的。
0: 对呀、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像我一样，就是永远记不住歌名，但是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听过它。
1: 我听过它，我就是没记住名。
0: 是吧？
1: 对，我真听过这首歌啊，非常这个振奋。好啦，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就今天呢，马上周末了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在周末的时光里调整一下，放松一下，
0: 对，
1: 做点自己乐意做的事儿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7月11号，值当期待啊，非常值得期待，就是我们的春啊时光音乐会。抢票的方式给您也介绍了，大麦、猫眼和这个抖音上面直接搜春时光音乐会，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魅力，好好这个跟着音乐一起回溯一下时光，想想曾经轻松过的自己，是不是？
0: 对，而且这两年你会发现，就是整体的演出市场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可不呢，
0: 不光是音乐会，什么那个就是脱口秀啦，然后这个相声表演啦，
1: 相声、
0: 语言类的这个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
1: 就脱口秀这类最近太火了，
0: 是吧？然后就包括一些乐队的 live house 等等。
1: 对，让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两年脱口秀演员们
0: 真挣钱了，
1: 真挣钱了。哎，我不瞒你说，我真的曾经就想过，我说
0: 你能不能说脱口秀？
1: 对，我说咱就成天在节目里叭叭，咱也说脱口秀去吧。后来我发现这玩意儿吧，第一，还得讲究天赋
0: 啊，
1: 你这天赋在，然后你
0: 行哥，
1: 你还得努力。
0: 以你这种幽默，我觉得你能讲。
1: 我不行，我没你不幽默。
0: 啊，真假的呀？但我怎么我是捧哏呢？
1: 不是你不是捧哏，我得靠人启发。
0: 我启发你了吗？
1: 你启发了。你说你得是个多好笑的人，你好甜的你。
0: 那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干啥？
1: 那不是夸你呢吗？夸你幽默。
0: 真的吗？
1: 啊，夸你一不小心就幽默起来了。
0: 真是。我是在有时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演出的。
1: 啊。
0: 就是来长春的脱口秀我也抢票，然后来长春的音乐会我也抢票。就不管是乐队啊还是歌唱啊，像这次的这种就是春时光音乐会这种芒果台操刀的第一次来东北的首秀，一定要看
1: 啊。我挑，
0: 你是特别看个人喜好的。
1: 对，就是这个人要不是我就喜欢的不得了的话，我一般是不会的。
0: 那我也挑啊，因为我已经是资深。

0: 的遇你了。
1: 你对，
0: 就李宇春第一次来长春，我是必须去支持的，
1: 必须得去，
0: 是的，
1: 得安排的
0: 啊。我倒是挺想安排的，倒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
1: 咱看看呗，问问、
0: 我将倾尽所有，那倒也不至于，但我将竭尽全力
1: 啊。
0: 如果他给我机会的话，
1: 就可以给他那什么、你可以带他吃那个，就是
0: 我心中的前十名麻辣烫，
1: 对，让什么米线啥的，是不是？你得告诉他，你在这个就是
0: 我这个牛肚啊，放在米线里的这个牛肚、你只在我们长春能吃。
1: 对，而且你说你这有些大馆子吧，就是你可以就吃、
0: 你可以吃，
1: 但有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小馆子、你更得感受感受，是不是、
0: 是怎么通过这个方式能让那个李宇春了解到这我的这份心意呢？
1: 你交给哥，
0: 你去跟我聊，你去跟我沟通去，
1: 哥帮你办进去。
0: 那我等你信儿呗，哥。
1: 你等我信儿
0: 啊。行，那就这事就麻烦你了，哥。
1: 我得先说明白、说明白啊，就这事儿就是50%，
0: 50%，
1: 对，50%行，50%不行。
0: 下一

0: 这个就是绿春的歪蜜
1: 啊，对。哎，我再回想。
0: 越问我越神秘，歪蜜，歪蜜 ，Just Chris Lee。
1: 我刚才在想，就是我参加就我看过的这种现场的这种音乐类型的表演，真的不多，真的不多。
0: 但咱们一起去看过一次那个就是说唱的专场，
1: 对音乐节那次是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然后是今年刚过完年那段时间看了一次这个就是信的歌唱，
0: 歌唱
1: 啊，对。然后再往前倒，我就回忆，我说我还听过啥，第一次我那次是谁？那一次是陈楚生。
0: 啊。陈楚生最近在歌手上的表现也很优秀。
1: 我听陈楚生那会儿，正是陈楚生就是刚得完
0: 第一的时候
1: 冠军，然后这个
0: 有没有人能告诉你，
1: 他在那哪儿，他在那个在静月那头，在那个就是警察学院啊，
0: 那边，
1: 对，在他那个大的那个体育场里办了一个就是体育场的一个 live 的那种，然后那次去
0: 校园演唱会，
1: 校园，对，然后全场大学生啊，当然那时候大学生现在都是爹爹妈妈了啊，就我
0: 那个年代的，
1: 就我这个岁数的，然后全场一起唱那个就是刚才那首歌，
0: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1: 特别好，特别好啊，所以我发现我回头看看我。有机会哈，有幸看过的现场那种表演，给我印象都特别深刻，都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出的这个现场，大家是应该去，至少我觉得要感受过一次，
1: 对，
0: 就是你要懂那个氛围。
1: 我不是上次就最近的一次是看那个就是信的那个演唱会嘛，就是我发现他的歌我都会。他的歌我都唱不上去，
0: 因为他调门特别高。
1: 对，然后身边就我那个区身边就全都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然后就都跟着扯脖子喊，然后后面喊的就都喊没声，
0: 大家都声嘶力竭的，喊的老累
1: 了，可痛了。我跟你说，
0: 就是看一场演唱会或者看一场音乐会，不亚于你那个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有氧，非常消耗，
1: 也做力量，
0: 也做力量，
1: 你得攥紧了拳头。
0: 死了，
1: 对。对，所以各位就是有这样的机会，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咱们7月11号这次春时光音乐会哈，无论是从这个
0: 阵容
1: 对，然后到这个现场的配套，都非常值得期待。然后那么多这个歌手是吧，去感受一下啊。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咱也可以约一下7月11号的时候啊，去的朋友啊，可以如果看着我的话，你可以说，哎，我是花样的这个粉丝啊。
0: 如果看着你的话，怎么能找到你呢？
1: 我啊，
0: 在现场。
1: 前提是我去。如果我去的话。
0: 如果有机会你能招待李宇春的话。是吧？
1: 50%，
0: 只有如果那50%成功了，你能帮我申请到有那个招待李宇春的这个名额。
1: 但如果我就说李宇春老师谈不下来的话，谈别人行吗？
0: 你谈谁不都是50%吗？
1: 对
0: 吧？少在这拿话套我。谈别的行不行？谁都行，你谈谁能100%？你告诉我。
1: 我觉得
0: 谈谁能100%？你别给我整那50%的事儿。
1: 我想想，我谈谁100%？你要是明天想就是请我吃顿饭的话，我100%。
0: 你想一想。
1: 咋的，哥和他们差啥呀？
0: 差啥？你心里没数吗？
1: 差不还不？
0: 你怎么好意思问出来的这句话？
1: 跟人感情不值当一顿饭吗？
0: 不值当。
1: 行嘞。

0: 有想到就是我们可以去看演出啊，或者这个包括今天是周末了啊，整个我们想一下就是哎呦非常的愉快。
1: 是
0: 7月11号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
1: 嗯，
0: 共同去感受这场音乐盛宴。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下周一再见，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鹿鸣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0: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6: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0: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3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6: 我心里特别感动，心里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7: 有电危险，请勿靠近。
0: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 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6: 最高峰的是一天八点半都敢赶，基本上每天都有，迟到的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6: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山那个真的上在杆子上，只听他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四五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梯子是下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背软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7: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8: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里，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9: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努力的，叫他们马上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6: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过来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10: 这一幕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师傅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9: 所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7: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也有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7: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6: 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

0: 是自奋力的事情。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以它为名，延桥路以青春之名诉繁华之约。延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 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延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 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延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 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延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亦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延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祭哀思。 人们常说，延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福禄三农，高汤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
3: 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4: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呢，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
3: 自主就业从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是的，为了准确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一些最新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将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骄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解难。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0: 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德惠的，他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以前交的是这个200的档，他说现在最高能交到多少档啊？然后，之前的能不能补缴呢？咱们一下天骄。
1: 咱们现在的最高档次是5000元，然后个人交5000之后还可以自助5000，加一起就是10000元。之前的缴费2025的是可以补缴的，在之前年份是不可以提档的，不可以提档的。
0: 他问说这个每年都啥时候缴费比较合适呢？
1: 这个你尽量不要赶到每年的年末，就年末之前交。
0: 年末之前交就
1: 如
0: 都可以。
1: 对，如果他是涉及到今年退休的，你在生日之前那个月就交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家里老人今年快60岁了哈，已经58岁了。他说之前没交过养老保险，他说能不能一次补缴，然后办这个退休领钱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如果是城乡的话，现在他是60周岁享待遇，所以他现在还没达到享待遇年龄，在60岁之前。你可以随时来参保，并且你之前如果是应缴年份也可以进行补缴。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它俩的区别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他说他是86年生人，他说交哪个保险比较好呢？
1: 86年年龄比较小。
2: 86年的话是这样的，因为86年的同志他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咱们
1: 覆盖比较广，
2: 对覆盖面比较广，也没有这个地区的限制。然后如果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呢，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当下他没有一个正式用工单位，可能是灵活就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当地社保机构参保，交的档次呢可能是由1到14档有不同的缴费比例。这样的话，如果是86年的同志，等到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本着多交多得的原则，如果能一直坚持缴费，达到这个最低的退休的缴费档次，领取的退休待遇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具体情况结合你的实际工作，以后可能还有不同的工作变化的情况，还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综合考虑。
0: 那就是说，他现在要是交灵活就业的话，大概一年就是最低的缴费是多少？
2: 目前啊，就截止到现在为止，2025下半年和2026的上半年是同一个基数。最低的档次呢是每年要交10543.68元。
3: 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呀？我们家老人是72岁，是不是还有这个年龄的加发？
1: 省内一般是740元是基础养老金，如果他超过70周岁的，是有5块钱的按月加发。
3: 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79年出生，我是在24年1月份参加的那个灵活就业保险。完了，我像我这种，现在那当时的政策不是缴费15年吗？现在后来说政策要变成了20年。现在就像我这种79年出生的，我已经今年是缴费第3年，我要缴费满多少年，还是多大岁数能退休？
2: 这个问题的话，我推荐您在一个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什么呢？叫退休年龄计算器。这个您79年生人是吗？我帮您算一下，退休年龄。
3: 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啊，但是大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搜这个
2: 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3: 然后给大家到时候自己来算，可能更方便。
2: 对，
0: 稍等一下，别着急。
2: 79年您是几月份？
4: 3月份。
2: 79年8月份。
0: 3月份吧。
4: 三月份。
2: 79年3月份。然后您的情况就是，之前有过在企业缴费吗？
4: 没有。
2: 全是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是吧？
4: 对对对。
2: 这边现在根据当前政策，您是63岁退休，也就是退休时间是2024年3月左右，延迟达到了36个月。您达到这个年龄之后呢，得保证自己缴费满足当年，就也就是说咱们2042年的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
4: 我也看到，就法定退休年龄说是要到63嘛，男性。
2: 对。
4: 那我到63的时候是那个缴费是？就定说是18年，那个时候就可以退了啊？还是我60岁的时候？
2: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年龄不一样，按照当前的政策计算，您达龄的那个时间也不一样。像2042年呢，距离咱们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不一定能确定您退休的当年的政策的最低缴费年限跟咱们2026年今年一致。
0: 对。

0: 这个时间段里就不能补缴了。
1: 嗯，
0: 也不主张您是临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缴，
1: 嗯，
0: 最好是按年缴，比如说今年就把2020年交了，明年缴明年的，
1: 按年缴费。
2: 是不是我现在是按年缴、
0: 嗯、
2: 就说我到6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退休，完了我就是说比如说
1: 他说这意思就是不延迟退休了，想到60岁就退休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您的那个缴费年限还不够。
0: 对，那其实您
2: 那缴费年限是15年、
0: 对，
2: 我原来缴费的时候没有这个政策，不是说那意思缴费要15年，我但是不是缴费的时候就计算我到60岁的时候正好是15年缴满。
1: 行，刘先生，这样咱们再给您解答一下啊。
0: 嗯，好，那如果按您的这个预期可能是想在60岁退休，但如果您达龄的时候这个缴费最低年限不满足，可能也得往下顺延缴费。
1: 嗯，
0: 具体的呢可能像您说42年的时候得以当年的政策为准。
1: 嗯，
0: 你按这个准备着每年往下交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啊，就是现在政策到时候我到60岁能不能补缴，能不能提前退休还不一定，是不是？
0: 所以当年达龄42年左右，以那个当时的政策为准呀。
2: 啊，
1: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2: 那行，
1: 哎，好嘞，咱们给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哈，后来改交灵活就业了。想问问这个账户能不能合并？他说这个还有这个年限怎么算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首先说您这个账户的问题，现在了解到您是两边都有参保，第一个需要那个明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缴费的月数重叠，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只能选一边保留。其次就是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选择在哪边退休，假如您符合其中一侧，比如说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条件，那可以到时候把您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咱们企职这边的退休，就灵活就业退休。那如果您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条件，但是当时满足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条件，也可以把咱们之前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也转移过去。最终得看您当年的实际情况为准。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真是
3: 吉林的唐女士。
1: 你好，唐女士。
4: 我问一下吧。我儿子吧，那个今年是46岁，我是41岁给他交的社保，你说得交多少年？
1: 你给他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呢？
4: 灵活就业。
1: 他是哪年出生的呀？
4: 81年11月9号。
1: 81年11月份是不是？
0: 这位女士，你是这样的，如果那个按您提供的信息，您儿子是只在灵活就业缴费的话呢，他应该现行政策是2044年才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他的63岁，他按政策延退36个月。如果您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按照现行政策缴费的得满15年才符合退休条件，可是如果是44年的时候呢，还要依据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这个标准来确定。
4: 那我那个给他41岁开交，一直交到61岁，那就20年了，还得延长到63呢。
0: 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条件。其次，您达龄的时候呢，要看您缴费是否满足最低标准。就算是您已经缴纳了那个足够20年，可是年龄没到的情况下，他也没达到领取待遇的条件呢。而且在这些年工作，这些年那个如果他找到工作单位的话，可能也会转而去交这个企职报。
4: 他没有工作，就是
3: 是的，咱们是举例。
1: 现在计算是这样的啊。
4: 那你说那个到61岁，他都20年了吧，还得交3年呢。
0: 延退的政策，咱们目前看的话，这个年龄的同志呢，确实会延退3年，但具体得以您达到年龄那个时候的政策为最终标准。
1: 好嘞，唐女士。
4: 好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5: 你好。
3: 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是79年的，然后就是一次都没有交过那个居民那个医保，我现在可以那个补吗？
3: 社保是不是啊？
5: 对，社保。
3: 想交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
1: 您是可以交的。79年，您今年应该是47岁。47岁的话，你往后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一直到60岁这期间，你是可以按年往下交的。然后之前那个一年也是可以进行补缴的。

0: 啊，就是之前那个我还可以补缴。
1: 对，之前一年可以补缴。嗯，
0: 我除了这个我还可以补别的吗？就是我不交这个的话，我还有别的可补吗？就是比如说我退休的。
2: 如果您这些年都没参保的话，您想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在从2026年交起的话，可能需要交的年数会比较多，而按照您说的条件，您也不满足向前补缴的这个条件了。
0: 哦，就是我一次没有交，我不可以往前补。
2: 对，你不可以往前补。那您从2026年最开始从2026年往后交，那交的年头相应的会比较长。
1: 嗯，
0: 只能交城乡那个，对吧？
1: 嗯。就是说，如果您要交灵活就业的话，你得从今年算开始交，然后往后交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我主要是我想就咨询一下，我往前可不可以补？如果不补的话，嗯，
1: 灵活就业是不可以的。
2: 对，灵活就业，
0: 啊，就城乡可以啊，
1: 嗯，
0: 啊，就城乡那个可以。
1: 嗯，现在您城乡也可以交最高档，然后还有一个资助。
3: 对，是现在最高档是5000块钱，然后资助还可以5000，每年相当于进入个人账户10000块钱，到那个想贷年龄开的也是比较多的。您是哪个地区？我可以简单给你算一下。
0: 工作岭是。
4: 工作岭的。
3: 哎，稍等啊。
4: 别着急啊。
3: 你每年是想选择最高档是不是？
0: 对呀，我要交就交最高档的那种。
1: 咱们让这个天骄最高档给你计算一下，别着急啊。
3: 如果是以现在标准算，你每个月能开到1100左右。
1: 就交最高档的话。
3: 每年交5000，资助5000的话。
1: 嗯。
0: 哦，到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哈。
1: 能开1100多，是不是？
4: 按照现在的标准。
1: 现在的标准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好嘞。
4: 好嘞。
1: 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45岁啊。初次参保是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哪个比较合算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2: 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考虑到您45这个年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经济能力能负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比较高的档，那么持续交费到您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领取的待遇标准更高一些，具体结合您的经济实际的情况来考虑。
1: 那如果他要缴这个城乡的这个，
3: 缴城乡的话，他这个45岁的话，我给他算一下，也是按最高档算。
1: 就45岁给您按最高档算。
3: 您是哪个地区的？
1: 他没说是哪个地区的。这样让天骄给你算一下啊，咱们对比一下。
3: 也是可以开到1300多的。
1: 可以开到1300多哈。
3: 对。
1: 好的，
2: 那主要就是考虑他如果选择交灵活就业，能不能超他的选择档次，能不能超越这边城乡您的这个最高档次？
1: 还得看这个，还有缴费年限，包括这个退休的年龄等等这样的因素啊。这是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我之前交的是这个。企业给我交的，单位给我交的这个职工的社保，交了大概5年。他说现在我这没有工作了，他说我想交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之前这个5年的，交的费用能不能这个退回来呀？或者是直接这个，交到这个城乡居里面呢？他也想问问这个问题。
3: 这个是在达到城市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办理衔接，你交的这个个人账户的钱和你的缴费年限是可以累计计算的。
1: 就是说他退是退不回来，
3: 退的话他这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也是可以
2: 选择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您达龄的时候，可能会看城乡和这个城职哪边达到退休条件，这个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是您的城职没有满足缴费年限，但是城乡满足了，你可以选择你说之前企业为你缴费的这个把它挪到您的城乡账户里，也可以说我这个钱不往我即将使用的退休账户中累计，我只是把他的个人账户一部分退出来也是可以的，具体看您当时怎么抉择都可以。
1: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之前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的这个养老保险哈，中间断缴了好几年，他说现在得怎么补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个就是正常的申请中断补缴，你可以到你就近的社区去申请一下中断补缴就可以。
1: 可以这个申请中断补缴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交了3年的这个1000块钱档哈。他说我今年是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

0: 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模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金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中国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4: 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
3: 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
4: 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12号，第三届中国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鑫、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只羊、成都光明光电、极易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黄强说，

0: 通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型创新。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十五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厚植近粤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心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连、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今天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报道。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澳大利亚国家科学和工程技术院院士、上麦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
2: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1: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裘成伟。
3: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欧洲奥德堡集团中国区总裁黄道恒，
4: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忙就开了这个大冬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0: 长春宇泰光学元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小丽。
1: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0: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湖北九之阳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涛。
2: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渐在提升。
0: 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3: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4: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6月12号，2026 LITE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LITE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TE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未来2天，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生物光子学与医学光学、发光材料与应用、光响应聚合物与应用、 LITE 中国波兰光子学论坛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4: 今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这场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验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鑫、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深入 AI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请听报道。
6: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啊，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立式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 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5: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光学室研究生郭乃全。
7: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5: 参展观众赵岩。
8: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它在我的眼睛，因为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6: 在长春光机所引领下，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曦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5: 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工作人员曾玉强。
9: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5: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曦、西达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10: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11号下午，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占3个，占比33.33%；大气类问题2个，占22.22%；生态类问题2个，占22.22%；噪声类问题2个，占22.22%。截至6月11号下午，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4: 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1: 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吉林省朝鲜族经济科学技术振兴总会会长金世雄。
12: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11: 吉林省民族干部学校教师耿静文。
13: 我对这部法律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11: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法律顾问常东帅。
14: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11: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 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

0: 孙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
1: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学习教育以集团155规划编制、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查摆问题，以改革创新的魄力攻坚克难，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三年翻番的目标。请听报道。
0: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三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树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级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节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2: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中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0: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三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泉源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森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森工旅游品牌，
3: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森工产业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吴炳轩报道。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1: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 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其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
5: 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乡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采取仪式引领、两地示范、全域联动的创新模式，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请听报道。
1: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游客邱兰轩：
6: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1: 游客江琳琳：
7: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1: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抚松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穆进慧：
8: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真香的新风貌。
1: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游客流放。
9: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1: 白山市浑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殷宝庆：
10: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到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雨量为25到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2: 我是牛程程，
13: 我是牛欣欣。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

0: 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6: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7: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5: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0: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5: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5: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0: 二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元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条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大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

0: 结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

0: 烟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 号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

0: 3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2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啊感到很委屈，已经委屈了很多年了，或者说呢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迷茫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给我们打热线啊，小哥呢愿意和您聊聊天，作为最好的朋友吧，聊聊天唠唠嗑，直抒胸臆，不隐瞒观点啊，有啥说啥，希望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啊。有些时候呢往往你得先处理好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事情如果是解决了我心情是不是就能好，其实往往有时候你反过来想，说你心情好一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啊，你能想到的办法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就是说所谓的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尤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把这事情再去处理的时候，由于心情不好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较委屈啊比较窝囊啊比较难受啊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 A 选 B 选 C 选 D 到底怎么选有些迷茫了啊，而且选的还觉得挺重要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个呢是除了数学的选择之外，其他的小哥都可以帮着参谋参谋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咱们这个应该是天气预报的时间，但是非常抱歉啊，这今天那个气象台

0: 还没给我发信息，所以说呢，官方的天气预报咱们今天就欠奉，抱歉了啊。那么没有天气预报，咱们节目的介绍也得进行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已经做了18年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那么每天都是和大伙唠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家庭呢、工作呀等等这些事儿。咱们这个广播的播出频率啊，它的官方称呼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反正时间呐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但是它的转发器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频率不同啊。那么这个是在城市。在城市，那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就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听不着 FM 信号的地方，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省的朋友但是有收音机，但是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您就可以在网上听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蜻蜓 FM 呢，找到之后，在上边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的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这个小人长谈节目。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各期小人长谈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咱们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找到之后，那个你收藏一下。重播呢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啊，正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按日期啊，按我们上传的日期来收听就可以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参与的平台呢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用文字的方式发啊，那我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后台直接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开始了，正在快手上。在快手上呢，大伙儿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了。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先把小红心点到10000啊，点到10000，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在快手上有我们吉林省的很多土特产品，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小黄车上看一眼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黄车里转一转啊。哎，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周末快乐。
1: 哎，你好，周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哎，空降那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2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带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1: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1个月了，然后我就马上要走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1: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1: 对，我们很小。
0: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1: 对
0: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你有损失，是不是？
1: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0: 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说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对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现实。
0: 对，
1: 就
0: 是，但
1: 是
0: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不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0: 早就应该走了。你就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1: 是
0: 你问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1: 对, 对,
0: 对，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家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我们
0: 扯那个
1: 里根
0: 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意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肯定
0: 做不过。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现在咱们那个快手榜的榜二叫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前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 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法律的先，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
1: 对对，
0: 妹妹别上火，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这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哎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那这个正好这个咱们现在还是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但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再次说一下啊，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另外，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这个不停的点，让咱们小红心的这个。这个量呢起来之后，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能稍高一点啊，能稍高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工作室的虚荣心还能得到稍稍的满足。没办法了，现在应该就是政策就这样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盲人青年，谢谢您对我的劝导啊，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再考虑考虑。谢谢您节目的越谢谢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哎，这就属于反馈信息啊，非常感谢啊。能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想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就确定怎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呢，咱就琢磨怎么做啊，然后一两步啊，就是做事就是这样，咱们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把这俩事商量明白了，目标是啥，就完事儿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继续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

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5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儿。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这把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一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对吧？尽量把自己整。

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就出了，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1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虽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缘安呗，就是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们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呀，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们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呀、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那不就扭曲了吗？那不就扭曲了吗？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长了，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掉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说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对吧？

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方面的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挺憋屈的，挺窝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挺委屈的，像刚才那位女士唠委屈了，你委屈啥？你这玩意儿，你是一个。你本身来说你是一个博弈者，你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你是在这里边入局的人，你就光寻思自己委屈能行吗？

0: 对吧？所以说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个心情会得到调节，得到缓解。然后呢，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面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这个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

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说一下啊，这个接下来是团购的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首先跟大伙说的是一个这个演唱会啊，这演唱会挺大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以歌赋青春呐，岁月与岁月长鸣啊。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啊，李宇春啊，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儿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这个不能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个重说一遍啊，这个刚才说太屯了，先说一个更屯的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进去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啊，接下来是团购的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台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这金门一条根啊，这金门一条根呐，这个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吧，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静，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呢，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啊。这个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咱们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贴上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这个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啊。它和普通膏又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啊，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它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啊，这个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对吧？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啊，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
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揭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揭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揭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

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六个点啊，最多贴六个小时就得揭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啊，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让咱们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一条根啊，一条根既可以呢直接下单啊，早早的发货，手慢了就没这价了啊。记住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金门一条根的这个这个膏药，就是那个贴，那个贴呢，它这个贴啊确实挺高科技的，粘上之后呢，一个是粘的比较紧，轻易不卷鞭子，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往下接的时候呢干净啊，不像有那个接完之后黏糊的那种啊，它这个是挺好的啊，是挺好的，所以说想要贴的话，而且也便宜，60贴才139块钱。你要是买那个3贴的，就得多少钱呢？有一些膏药，你到那个网上去看，或者说你到药店看看，一般都是3贴、4贴的，那就好几十块钱，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想要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是国和堂高端钙啊，这个高端钙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头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咱们今天呢这个618限时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谱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谱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酥了，然后才想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那接下来呢说这个氨糖的事儿了啊。如果是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些信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天养骨是正当时的，那怎么养呢？是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咱们呢把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才不犯毛病。咱这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啊，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远超过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呢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型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呢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呀，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呢蓝帽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啊，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要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润滑关节，增加骨密度；第四呢，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啊！吃氨糖就要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呢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呢都不费劲。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

买再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定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咱们这个快手听众也快手观众也已经回到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啊，这个我们可得说说啊，刚才这个穆老师在广告期间来到直播间了，说有个小孩儿啊，可好了啊，这个说78中的谭雨桐同学刚刚打进电话，特别想让钟晓叔叔给自己祝福一下中考取得的好成绩啊。好的，非常感谢谭雨桐同学对我们工作室的信任啊，特别感谢，祝谭雨桐同学这个中考啊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顺利的考入自己喜欢的高中。谢谢啊，祝福谭雨桐同学啊。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如果是能打电话，最好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啊，能打电话最好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说一是我表达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可能是我就觉得自己一说的时候可能逻辑不清楚了啊、我就想就是发文字就可以，就尽量能打电话就打电话，就是你要觉得自己逻辑不清的话，那小哥这块可以帮您归拢归拢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就是不想打电话啊，那你就发这个信息，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因为一边做节目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看到，可以做到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5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啊、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米面油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我说你行这玩意儿。

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干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就是你就是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就比方说就是打火，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这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到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早晚有一天，不管是你也好，他也好，总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一个。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太赞成啊。但是你这块我建议就是你别寻思太多，你要说认可这种过日子方式你就过去得了，他要不认可的话要他有多远滚多远，本来咱俩就打火，对吧？那有多少女的还要求对方你一月得必须给我3000块钱，不给我3000块钱打火不给你搭呢？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别就是你的问题是有点啥事都想太多，想太多，做的太少啊，增添烦恼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到现在热线还没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的，今天英语四级考试了啊，想让您祝福孩子成功上岸呗。这个孩子应该是不用祝福也能过去吧，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因为四级考试应该没那么难，而且一年考两次，他只要拿出时间精力他都能过去。但是咱们依旧祝福啊，祝福你的女儿那个明天四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咱们继续吧，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看看铁杆小米给大家发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目前的状态啊，我目前的状态啊，说防人之心我有，但是没防住啊，特别的记仇，但是我记性又不好，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啊，完结果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啊，思想有点极端，奈何实力窝囊，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斤斤计较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整天一副老谋深算啊，又啥也算不明白的样子啊，哎。啊，这个确实比较尴尬，是吧？尤其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

对，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一脸清澈呗，一眼就满眼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做到了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哎，这可咋整？嗯。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安排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万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1-2千块钱都行了啊、哦，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万多块钱的啊、哦。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广告期间呢，三部热线同时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得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0: 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歌会啊，就是那个演唱会啊，那个开票了啊。哪个演唱会呢？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7月11号的演唱会啊，7月11号的演唱会，那谁，李宇春来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这个现在那个大麦和猫眼啥的都已经开票了啊，想看这音乐会的抓紧时间抢去啊，尤其场内票可能不太多，到时候你别抢不着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第一个呢是

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已经五月份介绍一个月了，结果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啊，都去，这样的话呢，还继续介绍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啊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尤其是大夏天的，不敢穿这小裙子啊、小短裙啊、小短裤啊，就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季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现在呢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月前5名报名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的这个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再说什么呢？就是国和堂高端钙，因为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国和堂高端钙，是吧？因为啥呢？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宽带这个福利活动啊！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们啊，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这个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啊，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头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为啥骨头越来越脆呢？所以说，今天我给大伙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D维K 软胶囊，不同于这个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能给送到骨头里边去，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吃个50-60块钱的，好一点得上百块。那么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别的还不补。那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啊，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这是补钙的事儿啊。最后啊，给大伙介绍一个老朋友了，这是有机羊奶粉这个事儿啊。康度有机羊奶粉呢，已经卖了2-3天了，很多朋友都下单买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想喝点这个高端奶粉的啊，想喝点高端奶粉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喝牛奶那个不行的啊，乳糖不耐受的啊，这些朋友。再有呢，家里头就是有小孩，我就想喝点好奶粉，哎，就喝这个。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啊。眼瞅着端午紧接着父亲节到眼前了啊，入夏了，这个雨水连绵不断，空气又闷又潮，一早一晚的温差忽冷忽热的啊，不少老街坊身子扛不住，经常呢嗓子干痒啊，浑身发沉，懒得动弹，吃饭没有胃口，脾胃堵胀啊，不舒服，肠胃和呼吸道呢接连闹毛病。那今天呢，咱们东北人过日子讲究顺时节啊，食补，湿气重的多喝点这个温润饮品调养身体啊。所以说我们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款这个有机羊奶粉，康度有机羊奶粉，就很多朋友都打电话问啊。而且呢，咱们上单了之后，为啥前两天拍的那么多？就是因为它那个回购的非常多，就是觉得好的就是一直等着去想买的，这个回购的非常多啊，尤其这次优惠还挺好的啊。不少这个朋友们呢，逛商场前都疑惑说，市场上普通。

0: 羊奶粉呢挺多啊，它为啥这有机羊奶粉它这么贵呢？是吧？那跟大家讲一下啊，普通羊奶粉呢能满足咱们基础的营养需求，但是有机羊奶粉呢，对吧？你常年吃养生，吃的稳妥安心，你就还得这有机羊奶粉。它呢，这个有机牧场需要数年的净化养护的啊，种地不施化肥，除草不打农药，奶羊在牧场上自由放牧，啃仙草，喝山泉，养殖全程禁用激素和违规兽药，从源头上守住奶源的安全。配料表里呢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这个蔗糖啊、香精和各类的添加剂。血糖偏高啊，肠胃脆弱、易不舒服的长辈，长期天天饮用呢，也不用担心身体负担啊。所以说，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啊，这个厂家文件呢已经敲定了，端午节过后呢就全线涨价了啊。现在的优惠价呢，就是包括这个海鸭蛋的赠送福利啊，都取消了。奶粉呢单盒是399块钱，现在咱们的优惠是啥呢？拍一发三，拍一发三才299块钱。这样的话相对于不到100块钱一盒，就算117块钱一盒吧。羊奶粉100块钱一盒那真是很便宜了啊！你要一次性买6盒的话呢，就598块钱，598块钱，但是额外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海鸭蛋里边有二十个海鸭蛋，这个流油的啊，非常好。正好要过节了嘛，吃鸭蛋也挺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同等品质对比市面上其他的有机羊奶啊，这个价位很难再找到。趁着涨价呢前夕，抓紧囤货最划算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货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智能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回复"羊奶"一键下单，锁定优惠。啊，记住了啊，咱们这个羊奶粉过了五月节就涨价啊，过了五月节涨价，所以说呢，想要买的朋友别错过这个啊，尤其有一些啊夜里小腿总抽筋的、骨质疏松的、这个补钙补不好的这些啊，因为羊奶它的链非常短，吸收起来比牛奶方便的多，尤其呢，它对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就是喝牛奶容易拉肚子啊，或者是容易胀肚的这个人群，你就喝羊奶啥事没有啊，喝羊奶因为链短，它的那个吸收的好啊。这个端午过后呢，这个就涨50块钱了啊！这个每一单都是涨50块钱，这个海鸭蛋赠品就没有了。所以说呢，3盒299块钱，6盒598块钱再赠海鸭蛋，这个优惠只有现在才有，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两个字就可以呢，直接用微信来下单购买了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咱们这个欢迎大家回来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我们来迎进的是三部热线，因为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3号线吧，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要跟着。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

0: 改到别的路线、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1: 嗯，
0: 因为装了定位他就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
1: 嗯，
0: 但是呢又找不到，
1: 嗯，
0: 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
1: 嗯、
0: 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呢发生了两三次，
1: 嗯，
0: 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
1: 嗯、
0: 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
1: 嗯，
0: 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
1: 嗯、
0: 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1: 嗯，多大岁数了，
0: 是我哥44，
1: 嗯，
0: 他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1: 嗯嗯、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0: 有
1: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
1: 嗯、
0: 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以为是一群人来、
1: 嗯、
0: 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
1: 嗯、
0: 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
1: 嗯、
0: 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
1: 嗯、
0: 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跟
1: 你的大姑姐啊，
0: 嗯
1: 啊，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
1: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0: 啊，对，
1: 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啊，对，所有都是一群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儿？
0: 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
1: 嗯、
0: 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就我嫂子呢越反感、
1: 嗯、
0: 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
1: 嗯、
0: 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
1: 嗯、
0: 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嗯，你的判断是对的，
0: 嗯，
1: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
1: 绝对不正常啊、
0: 嗯、
1: 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唠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 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省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要收呢，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
1: 嗯、
0: 他就说啊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
1: 嗯，
0: 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
1: 嗯
0: 嗯，就是
1: 嗯，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啊，对，一起。
1: 嗯，就难办了这事儿啊！
0: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1: 是难办了，
0: 就比如说我。

0: 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呐。
1: 啊，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
0: 啊、
1: 我说你就傻逼到有人给你转，
0: 嗯、
1: 你还到处去炫耀。
0: 千万不要那什么，不说脏话哦，好孩子啊。
1: 他
0: 这个东西现在是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
1: 嗯，
0: 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嗯，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1: 嗯，对呀、
0: 啊。你说是不是？你就过不了啊，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1: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0: 嗯、是吧？
1: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0: 嗯，对，是。
1: 嗯，
0: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1: 啊对，
0: 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
1: 嗯。
0: 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嗯，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1: 嗯，我
0: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嗯，对
0: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1: 嗯，
0: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嗯，对。
0: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1: 嗯，对。但
0: 是就
1: 是
0: 我
1: 嫂子有个坏毛病。
0: 嗯，
1: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啊、哦，老是嫌弃赚不着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
0: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嗯，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啊、哦，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嗯。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嗯。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

0: 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症。
0: 对，他现在就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快的事情，快的。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大夫。
0: 哎，对，您快手不让说治疗，我就不说了啊。好了啊。
1: 好，拜拜。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为这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真愁人。

好的，演绎者名字，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演绎者名字说的，哎呀，让东北人不说东北话得有多难，可不是咋的。一想一个词是东北话，一想一个词还是东北话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咱们今天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又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为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尤其呢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有老兄弟、老妹妹啊，给我打电话，甚至通过学生问我，说老师真不走了，真不走了。为啥不走了呢？第一啊，我放不下咱们大伙儿，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知道我要走，知道我要去美国啊，哭得可伤心了，就怕我再也不回来了。咱有位老姐姐家沈阳的，这听说我要到那边给孩子这个办结婚这事儿，饭都不吃了，药也不吃了，说这一走还能回来吗？完家里这老人孩子呢就给我打电话啊，就说起这事儿了。孩子也劝说，人呢导师啊，人家孩子在那边结婚那是大事儿， 能不去吗？就怎么说都劝不了。后来呢，我亲自给这老姐打的电话，我说老大姐呀，我说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你看我说我不走之后，这老姐姐当时就高兴了。所以呀，我现在我什么都能放下，就唯独放心不下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放心不下大伙。我说句实话，咱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我惦记着大伙，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个条件差的一些兄弟姊妹，我在这儿，我多少我能照顾照顾你。一旦说去了美国，我担心我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有那弟弟妹妹啊，担心你们孤独。我这说的是实话。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离开我们吗？那大伙儿你放心，我都说了我不走了，我就一定不走了啊！我争取啊，再给大伙儿讲上那个十年二十年的，就咱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前走，对不？谁也不许掉队，咱都好好的，咱们都保重啊，保重身体，把我们这病啊给他好好治一治，对不？咱们这次赶上这治病的机会了，赶上这活动了啊，甚至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深白给大伙开展活动。所以我就两句话，第一，这个活动合适，这是最适合你的，最合适的。第二，你把握住机会，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次活动真合适。你打着灯笼你找不着第二个，就深白的药来讲，749一盒，就这价格你说费劲不？以前550的时候可能还僵巴的能吃上，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这真要命啊，对不？真较劲儿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那是真吃不起啊。所以你说我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看着你难受，你说我能不难受吗？我看着你为难，你说我这心里我能好过吗？啊，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不心疼吗？那讲话了，我要是不难受啊，不心疼，那我都不如禽兽了。真的，我不是商人，不是在这做生意的，我是你的兄弟，所以这次也是拼了。深白的药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兄弟说的，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你相信我，你就多备点，就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这昨天有个老姐姐不打电话吗？啊，说老师啊，我跟我老伴我是来谢谢你的，我们老两口每人订了2年的深白，老师啊，你救了我们老两口的命啊。这老姐姐说你看激动的都哭了。这老大姐今年是78岁，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她老伴呢今年呢都86了。这老姐姐就跟我说，现在是活明白了，以前就是使劲攒钱呢，有钱舍不得花，攒着，现在明白了，攒多少钱够啊，你怎么的也不如有个好身体，非常开心啊，就这药价能恢复到原价550块钱一盒，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他说我和老伴每人订上2年的啊。老姐姐就开始跟我说啊，说跟老伴的身体啊都不好，说我是心脏病，完了之后俺家老伴呢脑血栓还半身不遂，我这心脏病啊属于老毛病了，平时血压也高，完还得过腔梗，这些年呢就一直维持着，心脏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啊疼啊，闷得慌，气短，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他讲话了，我成宿成宿的伺候睡不着觉啊，你没等给他伺候好呢，你看我又倒下了。姐，这孩子是谁也借不上力呀、啊、他讲话呢，给钱的时候过来要钱，有病了这谁也指望不上了，没有上钱的。他说有些话呀，哎呦，我就别讲了啊，丢人，自己家孩子丢人呐。 老伴儿一晃这脑梗卧床三年了，床都起不来，半拉身子不好使唤，说话费劲，生活根本自理不了，每天就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啊，你看我也快80岁人了，照顾不动了，而且他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呢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不行啊，咱俩弄点药就一起走得了。别在这遭罪了，这药啊我攒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无意当中听着导师您讲课了，啊，就说这深白这药挺好，我一听对我正啊，话语

0: 呀、啊。
1: 对心脏病好啊，对脑病好啊，寻思最后再试试吧。当时呢，就拿了三盒，就试试看呗，是不是？完就给老伴用上了。一开始我都没舍得用，合计啊就让他吃吧，他要吃好了我再说。你别说，老伴吃上一个礼拜，以前那眼睛直勾勾的，这一个礼拜呢就觉得啊他那眼睛看人有精神头了，而且他那眼珠子他能跟着你人动唤了。我一看这有效果啊，我就观察他，你就看他是一天比一天好，吃东西啊，抬胳膊抬腿啊，一天比一天强。大概吃了几个月他能下地了，我这一下子就减轻不少负担呐，搀着能走了，那腿能迈开步了。我当时一看这药行啊，这药好啊，是不是？我也吃点吧，因为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我吃的能有半个来月，我这心脏病就好多了，心绞痛就不疼了，这心脏明显感觉就有劲了，腿也不疼了。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如果要没有这药啊，那我们这老两口可能早就没了。他说现在也想开了啊，我们都有劳保，不行还有房子，以前呢想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没用，差不多就行，指望不上。反过来他讲了，谁有病谁遭罪，谁也不能替谁去遭这个罪，所以现在呢也想开了，这老两口手拉着手好好活着啊，不遭罪那比啥都重要。所以导师啊，我们老两口一个人定了两年的，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把握住这机会，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有这机会，你还能定到，价格还便宜，多备点，以后深买这药不一定就针对我们了。所以你赶上这次活动了，你能多准备点，这是好事。那第二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为啥让你多备点药呢，其实就俩字，合适。有这样的活动，这森百简直便宜透了，你算呗，森百这药没涨价之前55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涨了200块钱，涨到了749，你现在赶上了啊，给大家伙550块钱一盒，20盒多给10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了，是不是300多块钱，相当于749一半的价格还少呢，这就相当于半价吃药一样啊，省一半的钱，合适吧，便宜吧。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那叫郝永杰，昨天就跟我说森百想定上3年的，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这么定啊别人就没法用了。有人说他咋病那么多呢，他咋回事呢，糖尿病啊，到今天是15年了，严重到啥程度呢，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有时候药吃多了他又低血糖了，好几次就倒那个马路上了，这就是命大给抢救回来了，并发症全身都有，又是心脏病又是肾病，最后整来整去啊给整出个抑郁症来，上医院找大夫，大夫说你不行，你吃点那个阿普唑仑，结果吃的就像那个精神病似的，有时候就胡言乱语啊，结果这病呢你看就越治越重。好在啥呢，有个好姐姐，她姐姐在沈阳，她用上咱森百了，她姐姐心脏不好啊，森百吃的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建议他的妹妹也跟着吃，就这么的，这妹妹呢慢慢的就跟着用上了，这身体是硬生生的给吃回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心情也逐渐的打开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逐渐的胰岛素口服药都减量了，而且逐渐的肾病啊心脏病啊也都见到好转了，到现在森百这药已经用上半年长的时间了啊，就整个人非常好，所以他说森百这药对他来说那意义不一样，

想拿上3年的，最后我好说歹说给他说动了，拿上1年的，拿上20合森白，就是给其他的老伙伴啊都留点，因为这样呢，咱们每个人呐、需要药的都能拿到药，对吧？你自己一下子把这药都给拿走了，你让别人怎么办？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的似的，他说：“老师啊，我这病啊，跟谁讲，一般人都不信。哎，有的觉得不相信，有的呢就持怀疑态度，有的说能吗？但我这病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怎么事呢？他说我50多岁的时候就有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发麻，不灵活，说话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出院以后也是，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上几瓶，疏通疏通血管，反正疏通疏通，他就能好受一点，血压就能下来点，脑袋就不那么胀，走路呢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得了肾病尿毒症。大夫说有家族病史没，我说没有啊。大夫就问说以前得过肾炎没，我说那也没得过肾炎呢。那大夫又说那你平时你吃东西你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没喝过那玩意儿，平时吃饭的时候孩子给起开了都不喝，平时连茶都不喝，就正常喝那白开水。大夫说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平时很注意，一般感冒都不吃药，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每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因为得过这脑血栓有过腔梗啊，所以年年呢就疏通疏通血管啊，打打点滴，这都打多少年了。我说那是不是这件事造成的，大夫说那咱可不敢给你确定，反正你现在是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就建议你尽快做透析。那大夫就这么说吗，说建议你尽快做透析，要不真是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就毁了，哇，那就麻烦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就不可逆转了。他说我一听这病，我合计合计我都上火，怎么来的呢啊，我怎么也合计不明白。最后他说可能啊就是用药导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身上感觉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舌头根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也特别的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滴流。说我估计我现在想想和那个应该有关啊，也找了很多大夫看，但所有的大夫谁也不敢说就是打滴流打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大夫，大夫都说就这病啊这个病因很是复杂，也不敢说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查出来尿毒症之后我这精神上挺痛苦，因为这病无解呀，得这个病那不就是在慢慢的等死吗？他说我可不想死啊！每一次透析去那个血液科，看见那些病重的啊，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那腿肚子都软啊，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我一周啊要做2次透析，最后那肌酐降到200多，说啥也不往下降了，所以透析啊我也就不做了。停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眼睛眼皮开始浮肿啊，逐渐的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肿的都透着亮，也是在无意当中，你看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所以当时我寻思都没寻思，我就把这参白给用上了，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那脑袋昏昏沉沉的啊，一天这脑袋就跟转不过个似的，完血压呢总是170-180，

粮企业也查了，查那个肌酐，一查肌酐130多。他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最后大夫指着那个单子，说这人不是你吗？一念那名说是我呀，那这就是你的呀，你现在这不挺好吗？啊，这肌酐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啊？那大夫还以为我在透析呢。我说我去年12月份我就给停了，现在一直吃中药调理呢。大夫那挺好，那你这下来了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完吃东西你多注意点，别熬夜啊，甜的呀咸的呀尽量少吃。这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就深买这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病得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腔梗，得过腔梗，什么是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呢？就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腔梗啊它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它是在那个缝隙当中的，说明淤堵的这个面积很小啊，甚至小的就跟那个针鼻一样啊，在缝隙当中，所以一般拍那个 CT 啊查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当然了核磁贵呀 啊甚至有的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就看不出来不代表没事。什么叫结合临床？就是你自身的感受。你比如说这病人感觉到麻木，尤其是半身麻，甚至到木的感觉，说话呢感觉舌头跟着发硬不利索，而且声音很小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上没有劲儿啊，走不了直线，那你从症状上看他这就是脑梗的症状啊，对吧？但是呢再说我做检查了，我去拍片子了，做核磁了，都正常，那是不是就没事？不是。你就记住这些片子呀检查呀它都是什么辅助诊断，你不要说片子没事这人就没事。所以腔梗它就是淤堵的面积小啊，脑梗那就不一样了，脑梗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还是脑梗都是什么淤堵，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或者得过腔梗的，它就更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就一个原则，就是化淤堵。一般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打点滴。打点滴好不好？这是很多病人常问我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那么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就像我见过很多同行，就是西医大夫，那很多有病的都是找中药吃，但是呢我还真的很少看到他们去打点滴。我说的这是实话。我有一朋友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做塑料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注射器啊，输液袋啊，输液管啊，就这些东西的。他有一次啊得这个面瘫，我给他治好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到西医那儿啊就是打点滴啊，我为啥不去呢？我就专门做那个医用塑料的注射器啊，输液管啊，输液袋啊，你说你无论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那个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没什么，这东西啊就怕啥呢？你经常去这么做，对吧？就怕你年年输液打点滴，他讲话了，日积月累呀，你想一想那不都跑你身上去了。就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你看人每天都排尿，有的人一天5-6次，有的人一天甚至8-9次。尿是啥呀？那是身体里边的废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尿液给它排泄出去，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你就像我们家中的这净水器，你看净水器一开始用的时候这个水流都很大，对吧？一打开那水流哗哗的，水流都很大，你发现用着用着，哎，这个水流怎么越来越小了，甚至最后啊，有的

他都流不出来了。完了，你给人厂家打电话，啊，人家就说了，那你这得换滤芯了。为啥要换滤芯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那个滤芯啊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那个滤芯拿出来的那个滤芯上面就全都是淤泥。有的时候你用手，你这么一抹着，哎呦，满手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淤泥啊，这个滤芯堵了，这个水呢就净化不了了。也就咱说的不工作了。那么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几乎啊，这人就处在一个没尿的状态，尿量越来越小，所以身体的这毒素就怎么的，代谢排泄不出去了。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毒素出不去，啊，身上全是毒，最后那人怎么的，肾衰竭了，心脏衰竭了，这人不就完了吗？你看净水器换滤芯儿，你花俩钱行，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这病，那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的咱先不说，你老百姓根本等不来呀。所以想自救的，你就得化瘀，你就得把肾上的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呢它就能重新工作，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所以你发现什么人好尿毒症啊，就年轻人啊，生活不规律的为主。你比如常年爱喝饮料的，爱吃小食品的，爱吃零食的啊，对不对？不正经吃饭的，总是点外卖的。再就是啥呢，成天喝那个可乐啊，那个奶茶呀，就拿那玩意儿当水喝的。还有就是熬夜的，不好好休息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么老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就常年总吃药的。你比如说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你包括降血脂这一类西药的，包括经常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这都是肾病、肾炎、尿毒症的主力军。所以平时化瘀堵是关键。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化瘀堵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也不存在伤害，不存在对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你像一般药啊，不就化脑血管瘀吗？要不就是化心脏里边的瘀。你像参柏这药呢，它是全面化瘀，这里边丹参化心瘀啊。你像丹参滴丸啊，它是不是就治疗心绞痛的吗？因为里边有丹参呐，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它起到一个化心脏的瘀，沙参是化脑瘀，黄柏是化血脉里的瘀毒，那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的瘀毒，龙骨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的瘀毒。所以这个药它化瘀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啊，龙骨就是化石，化石化石，你想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了，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呢是八关打照，参柏这药啊，八关打照，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这个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所以八关打造的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呢，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用上吃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啊，见效快。那为啥见效快啊？因为是颗粒剂型速溶，说白了在你舌头上它就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直达你的心脑肾啊，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快啊，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那最后咱康复起来是不是也快啊？所以参柏这药都说好，就好在这儿了。你像咱沈阳有一位儿媳妇，她是给老公公买的药啊，我说你这是好儿媳妇啊。当然了，那公公婆婆也做到了，对不对？老公公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老婆婆一个月退休金3000来块钱，就一个儿。

0: 儿子，
1: 一个月呢，能给这个儿子5000多、6000多的这个生活费用，啊，完剩下点钱呢，这老两口呢就留着生活，有病买药吃啊。这老公公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从医院出来一直就半身不遂，从前年开始病情有点加重了，去年整个一年啊就没下来过床。我说这儿媳妇无意当中听到我讲课了，就给这老公公买的森柏这药。他讲话了，俺家老公公打吃上这药，那是肉眼可见的好啊。之前老公公说话啊，就一句话都说不利索，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能从这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声音小，但能说出话来了，能听明白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了。到现在老公公已经能从床上自己下地了，哎，能在那站一会儿了，而且呢扶着点东西一点点的往前能蹭着走了。他说我现在公公婆婆呀老崇拜你了。他讲话了，老人身体好，当儿女的也省心。其实啊，要我说呀，他这儿媳妇是个明白人。你想想，你啥活不用干，对吧？你把这老人伺候好了，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就上外边你伺候别人去。你说我给你当个保姆啊，或者说我上哪干点活啊，你还得看着人家脸色，人家能给你5000块钱吗？对不对？一个月给他5000-6000呢。所以说这儿媳妇明白啊，这老人多活2年，你想想多得多少钱，对不对？一年呢就是6-7万块钱，那2年10多万块钱，高咱一般家庭你多出这10多万来了，你想想你有这10多万和没这10多万，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对吧？你兜里揣着这3-5千块钱，你说话你腰板都硬气，是不是？所以这儿媳妇明白人，你最起码这老人身体好了，你当儿女的不累心呐，对不？完了之后还能得到钱花。你说一旦卧床了瘫痪了啊，你伺候这是必然的，他就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你伺候他是必然的啊，万一说再重了呢，对不对？说这人最后没了，谁给你5-6千块钱呢一个月呀？你找谁去要5-6千块钱去？上大道上找个人叫爹叫妈能给你钱不？那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总说什么叫幸福，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对吧？别有大毛病，你想这话对不？那人生下来他就得吃吃喝喝啊，怎么的光干活不吃饭呢？如果说光干活不吃饭啊，能活着你放心的，没人干活，对不对？我都不吃饭我还能活着，我干啥活啊？所以啊，这人呐，别有啥大毛病，一有大毛病那就完了啊。你别管说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你有大毛病都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那一进江湖市那钱那还叫钱呢？那就跟流水似的。所以咱们到老了，一方面呢别给那儿女添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着点，讲话了该化瘀化化瘀，该通血管通通血管，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用森柏用森柏，你别老惦记钱，你都没有个好身体啊，你那钱是你的吗？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所以我知道人有病的时候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时候那种难，真是你找谁谁都帮不了你，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这辈子啊，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的小辉我不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一颗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价，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不就涨200块钱吗？可这200块钱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农村的这些兄弟姊妹来讲，那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啊，讲话了跨不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到药铺去抓药， 啊，就550块钱，你抓不到这一盒来。我们知道是买这药好，老百姓他这个难，谁又知道呢？对不对？很多人讲了，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整天呢就因为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点钱啊吵吵把火的，不行就离婚。你看看，其实老人最怕这个，所以说你说做老人的你能不管吗？对吧？你不能看着孩子在那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当老人呢，你得管呢。但是你自己生这病呢，咱说你得治啊。越到这个时候，你越得治病啊。为啥呢？那有的老人病病殃殃的去劝孩子，哎，别吵了。有的人心里不说，讲话呢，那你要是没有这病的话，你要是不拖累着，不成累赘，那我们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啊。你看对不对？有的就直说了，你拉倒吧，你把你自己管好吧，自己一身病呢。哎，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去治病，越得有个好身体。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尤其有很多老人，你有那退休金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那退休金你能拿出来，你能帮衬这小的呀，对不对？你说你没了，那这钱谁给那小的？甚至有的小的这个月可能就差这点钱。车贷啊，房贷还不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变黑户了，对不对？欠人钱呢，变黑户了。所以说，这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啊，没几年能过得去吗？所以这老的活着了，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让自己身体没病没灾了。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啊，因为有这么个病，就是那腿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也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你能靠在你兄弟这个肩膀头上面。啊，有人说你不要走了吗？那刚开始我就说了，刚开始打算呢，上美国，因为孩子那边呢要结婚，完了之后让我们老两口过去，刚开始挺激动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发现咱们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了之后啊，都很难过，甚至有的饭都不吃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做个决定，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啊，这美国我不去了，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讲话了，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咱们呢还得多强调这次申百的这活动，为啥呀？机会难得，人呢都讲究从哪儿来的，不忘来时路，所以申百这药来的时候呢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买这药的活动不？那个时候是550一盒，拿5盒多给你一盒，那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能记住今天这个好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得有我的选择，对不对？哎，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啊，我们之间是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能吃得起的好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我让大伙手里有药，我让大伙心里不慌。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买这药的活动不？咱这申买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能多给一盒。这一次呢，拿上6盒申百的，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能合到360多块钱。你看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你这个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多给你6盒。完事儿，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啊，拿10盒是多给4盒，完了就没有了，对吧？这回呢， 是拿

0: 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2盒，啊，你上外边去买去，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1盒是700-800呢，这回咱送给你，你回去吃呗，不用你花钱，对身体特别好，有个结啊、包块啊、炎症啥的，他都管，啊，以往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你这回呢，你不用花钱，我额外送给你了。2盒，你吃去呗，合适吧？那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盒。你像第一次，是不是这就没有别的了？现在拿上20盒，咱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多给你5盒灵芝孢子油。这你在外边要买的话，我估计得4-5千块钱。就这5盒灵芝孢子油，所以合适吧？其实森柏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呢就等于是什么呢，背着他们，就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照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啊，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啊，我怕兄弟姊妹们想我，有的在哭啊，有的在难过，是不是啊？你在病重了啊，那我变成罪人了吗？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你包括小辉啊，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不开心呢、啊、对吧？那你有啥事你来找我，那由我来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这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再供应吗？对不？你这擅自做主啊，价格调上来了你都不执行，而且你还多送。有人说那药在哪儿呢？说送就送，药现在都在库房呢，他要不在库房的话我做不了这决定，能明白吧？药现在都在咱们库房呢，所以呢咱能直接去送啊。所以这一次啊，你长个心眼，你多备点，你是给你自己的以后啊啊，给家人呢、啊、对不对？哎，包括给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10几年20几年的，这不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少去2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是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大盒森柏，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药厂这一回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旧库房的这些药谁赶上了谁算是幸运的。所以咱们赶早不赶晚，对吧？你啥玩意儿都赶到最后一个，那啥都没了。所以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拍大腿了，你来找我了，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赶上的咱就赶上了，赶不上的呢那没办法，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啊，也的的确确是最后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千载难逢，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大伙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 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办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申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申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申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申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申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申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秀丽。今天打电话想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要用四摩托的那个申百舒心颗粒。
0: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3: 啊，活动合适啊，我算了算这回也合适啊，算上赠送的一盒药，这合着360多块钱，这一下子能省下上万元呢。还有那个稻子油，这东西好是好，就是贵。没想到这回这也能赠送啊！
0: 不花钱了，
3: 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0: 那你是一个人订40盒啊？
3: 啊，活动合适啊。
0: 这的确，现在呀，咱们按照这个活动来讲，这40盒的申百舒心颗粒，能免费赠10盒的包子油呢。啊，就这包子油就将近3万块钱了啊。所以的确
3: 是
0: 挺
3: 合适
0: 的。
3: 要不然之前我还合计呢。这要是涨价了可咋整啊，一盒两盒一个月两个月我能吃起，这样我常年吃我可承担不起呀。没想到这给我们搞了一次活动还这么优惠，这都赶上买2赠1了，这回我心里有底儿了，所以我想多买点儿，以后也就不担心涨价了。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就身体里边的淤堵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就得多用药。
4: 那都用药，你按照咱原来那价格，那可不用不起吗？

0: 赶上这么个机会啊，让大伙能省点钱，把这病好好治一治，合适条件允许的能多备上点就多备上点。而且我跟大伙说过，就这活动还是背着人家药厂，背着小辉呢啊。你想想人家能够给咱补发药吗？以后还能给咱药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回啊赶上机会了，多订点行，跟学生说一声，打声招呼，给你登登记，完了学生到时候再跟你核实一下。
1: 哎，好，太感谢您了，大师。哎呀，我听说您不出国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毕竟是天天听你节目，这都习惯了。
0: 是吧？
1: 那个森柏松心颗粒。哎呀，我将近用一年了，可用的可好了。
0: 哎，那挺好啊。
1: 那我五年前还你说得过脑梗。当时后遗症也多，说话呀舌头都发硬，吃饭喝水都得老伴伺候，两条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一样。我是脑子想走，这个腿呢就不听我指挥，抬不起来。
0: 是
1: 当时啊老伴买这个森柏松心颗粒的时候，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用，因为用药太多了，就说几百种吧，百八十种那是有了，都是效果不大，没有啥进展，所以我都灰心了。
0: 嗯，
1: 但是老伴说这个药师讲的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1: 人家说的是化瘀，
0: 化瘀
1: 这梗了就得淤堵呗。
0: 对呀、
1: 还说森柏这药都买回来了就吃呗。等我用到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两条腿就像有钉子的，麻麻的还酥酥的，特别是我这个两个脚，我就感觉像蚂蚁在上面咬我似的那种。当时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让我老伴儿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是好现象，有效果了，说是在打通呢。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咱们得这个病，你看脑梗，它是脑血管有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说呢，它的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坏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瘫呢？胳膊腿不听使唤的，不是说你胳膊腿出问题了，是支配着胳膊腿的那一部分的神经脑细胞出问题了。就像咱们现在通电话，不是说咱电话有问题，是这个电话的线路有问题了。你想想这个电话线路就是那基站。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中国移动啊，还是中国电信呢、它那个基站啊，那个公司那块出问题了，那你电话就再好，它不也是打不出去吗？没信号吗？哎，那我们脑袋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我啊胳膊腿坏了，没坏，一点事没有，是你脑细胞、脑神经坏了，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所以你的胳膊腿始终它就处于什么呢？就是无指挥状态。有的时候我想迈步，但是腿都不听使唤，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咱们用上森柏松心颗粒之后，它就逐渐的去化瘀，把原来瘀啊、堵啊那一部分的血管呢给疏通开。疏通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呢？逐渐让咱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恢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基站坏了，去抢修基站，哎，基站修好了，信号就传递过去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腿就开始能动了，但是能动之前肯定是血液先循环开啊。这个血液循环开是什么表现？其实之前有没有血液循环？有，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当时有麻麻酥酥的感觉的时候，说明什么？这个神经传导它开始逐渐恢复了，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了，知道吧？就通过这个麻呀，包括我们说刺痛啊这种感觉，哎，告诉你这个神经联系上了。
1: 我这一听吧，这回我可来信心了。因为吧以前用好多药都没这感觉，
0: 是啊，
1: 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觉得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1: 就我这屋子里走路吧，就我老伴一个人扶着我，我就能走了。啊，现在是将近一年了，早就不用人扶着了。
0: 啊，不用人扶了。
1: 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清楚的？
0: 那可不嘛。吐字发音清楚，而且呢说话的底气还挺足，这就挺好。
1: 哎呀，这心里呀老高兴了。以前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吃饭，简简单单的收拾衣服啥的，这都能干了。
0: 那挺好。嗯
1: 啊，这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都是160，脑瓜子也是迷迷瞪瞪的，现在都是120、130，低压就是80多，降压药我不吃了，你说这多好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这个森柏。

0: 新颗粒呀、啊，不愧是化瘀第一药，真好使。
1: 的确好使，但是你要说感谢就客气了哈、啊，这也是咱们医者该做的，那更是一个药物应该做到的。药物它就是实现我们这个治病的这么个功效。那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咱说白了，不就是好病吗？只是咱们参柏树荫颗粒真正做到了化瘀，做到了瘀散百病消。所以说呢，咱们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一是要好，二一个呢也离不开您的坚持。
0: 这回呀，赶上这么合适的活动，我要多备点儿。您一定得给我报上四盒参柏，剩20的那个。
1: 行，完事呢，咱们还有这个孢子油10盒，也是免费送给你。所以咱们上岁数了，有病正常。那谁上岁数有病不吃药啊？对不对？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通过吃药能够使我们的病情减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痛苦，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咱共同努力，我这边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登记报名，完你那边呢到时候跟学员核实一下就行了啊。
0: 那太谢谢您了，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嗯、
1: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嗯、好的、啊、谢谢老师，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1: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1: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1: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1: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参柏树荫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古药参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树荫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天自我介绍一下，咱这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一档这个婚姻家庭情感服务啊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就是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有某个事情呢无法选择特别迷茫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了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慌啊，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事儿呢无所适从，或者说选择起来非常困难，那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这热线电话，钟晓呢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跟大家每天都说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的节目，在长春市内，因为是吉林省台，我们是吉林省台。啊，就是在长春市内的话呢，就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的转发，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您比方说您是白山的，您需要在当地找到自己的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啊，吉林市的也都是啊。那么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啊，乡村的朋友啊，就是收城市调频收不着的那个呢，您就全省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啊，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那这个呢，就是覆盖面积呢可能就更大一些啊，就更广一些，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大家呢可以用，总之就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好了，记住这个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收不着你们吉林台的广播信号，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也能办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在这个上边呢，您也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啊，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就你关注蜻蜓 FM 之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在上边它有一个放大镜去查找，您一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就给你推出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的各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呢就是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啊，就可以搜到，搜小声长谈。咱们呢有很多很多期节目都已经上传到蜻蜓的平台上去了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方式。那么除了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最普遍的，就是所有的广播来讲都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不多说了啊。那么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实时参与的工具，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就叫钟晓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记住，如果说您觉得挺委屈的啊，心情不好啊，闹心呐、啊，难受啊，这个压力大呀等等这种情况啊，可能原来都没咋地，但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就是中好工作室做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难受闹心的时候，有一个还算真诚的朋友陪您唠唠嗑，这样的话咱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总之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晚上的7:30到8:00的这段时间，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咱们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快手里边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既然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咱们挨个念一下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少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思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着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思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

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闹心难受、心情不好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希望呢，咱们聊聊天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咱们心理压力呢得到缓解啊！欢迎大家。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的，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是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你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和。

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小声长谈直播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们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啊，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

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那个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您有点像，象牙山小诸葛刘能啊！”哎呀，我还脑袋还反应呢，我说象牙山小诸葛是谁呀？刘能啊啊，像吗？我这妈我有头发呀！我这同学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把我几个同好几个同学都能介绍给你，他们跟刘能一样没头发了。真的智慧啊，就特别的智慧啊！您说聪明则绝顶嘛啊，聪明则绝顶。我那些同学真的是那个没头发那几个都老聪明了啊。啊，跟他们现在我们同学很少了，因为到这个岁数吧，同学之间很少能见面了，但见一面都可亲了，见一面非常亲吧，到一起的话，那这尤其男的还都学中文的，在一块互相谝着，那真是有权啊，咱也说不出来啊，有势咱也说不出来，哎，有钱咱更说不出来。啊，这都跟人都比不起啊，对不对？人家是那33重天上边啊，最高那个大殿上边有个避雷针，人家在上边，咱们那是18层地狱下边，再有18层下边有个下水道，下水道下边还有个渗水井，咱们在渗水井里头清淤泥，那家差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聊头发的问题。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咱主要是聊头发。你看，比方说我这头发虽然现在少了，想做个发型，你说我烫了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要剪一下，把这个后边啃一啃，能不能啃上去了呢？啊，所以说得有优势啊，得有优势啊。我刘能，我觉得我聪明肯定不敢他，但我比他有头发啊。我怎么能整出穆老师？我怎么能整出刘能那劲儿来呢？没有啊。好的啊，小米说，我作证啊，除了我哥，我认识那几个都至少地中海了。而且四哥早多少年前就聪明绝顶了。

那个四哥跟我们一个单位，所以小米也认识他。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了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浑身呐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

0: 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30多年。
8: 1厘米3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打靶都在种苗的。
4: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角上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某些生活当中的家庭的事儿啊，感情的事儿啊，同事的事儿啊，工作的事儿啊，就是觉得自己无法释怀，挺憋屈的啊，挺委屈的啊，挺难受的，挺过不去的啊，这种情况啊，都别憋着，憋时间长了，憋出病了，咱犯不上啊。可以呢，拨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咱这三部热线，打进电话之后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立个 flag， 咱们把这事儿就忘了啊，咱们以后就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都是可以的啊，这都是可以的。再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到现在还为止还是刚打进来，还没有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古风不知道你说，大家晚上好，您多发点，多发点，谢谢您的问候啊。这位朋友一个点儿，他给我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啊，我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出门了。早上我妈热了剩饭剩菜放锅里，我家那口子起来不知道我妈做饭了，起来以为没做饭，就出去铲地去了。现在还能铲地吗？现在不都打除草剂吗？这家还能铲地，你家老爷们家挺厉害呀啊。说下午5点多钟我回了家，我老公说饿了，我说那我做饭去，我妈就不乐意了，说你出门走了，家里人吃饭还用你操心？我说那你也没做呀，他说我不饿啊，你出门也吃了也不能饿。我说家里不还有一人呢吗？我和我老公在外边安装施肥的机器啊，我妈就气得出来说，趁着我在家要做饭啊，我进屋做饭，他就趁着我做饭和我吵架，我妈是不是太欠了？我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啊？就是有会俗话，你说话就说的，你家老爷们干活了，完了累挺了，说的那个做饭了，你妈没跟他说呗，这事是吧？你妈觉着自己劳苦功高的，完了没被那个，不但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你就闹心呗，就难受呗，就得让人说出去呗。所以说那玩意儿哄呗，要咋整？亲妈，你不哄谁哄？你不哄谁哄？反正你家老爷们也不能哄的。

玩意儿吧，就是老太太就是确实少说了句话。那玩意儿，你咱这么说，你在家也没啥事儿，你没啥事儿的话，你就等姑爷起来等他吃上，你再干别的去呗。对吧？那你这姑爷是现在正是这就如果说正是要铲地的话，正是累挺的时候，那你不得可着累挺的人来吗？这是你妈做的不对啊，不对，但是没招。确实，老太太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给那个做热完饭之后，老太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出去玩去了，完了你家那口子自己从来不掀锅盖，你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呢？对，这个是误解啊，老太太不对啊，但是你也别跟他干仗啊、哦，没招啊，就这一个事儿，赶紧让他过去，这种事儿就赶紧让他过去就得了啊。哦

0: 这玩意儿70岁有个妈，80岁有个家，你别惹他哦，那么地吧，哄好拉倒哦。我知道你们俩累挺啊，知道你们俩累挺，知道你们俩也难受，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犯不上，犯不上啊，毕竟他是干活，这确实有点误解了，确实误解了啊。但是这个是地块小，应该是说还是园子。反正我记我这老家那头回去的话，因为我都是种苞米嘛，别的也都不种，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嘎加一顿除草剂就完事儿了，也不繁不产，一律免工法啊，不像早些年的时候三产四汤的，那家伙费劲。你妈气不气人呢？气人，但是没招啊！记住，气人，但是没招啊！好了，我们接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就是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

0: 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
1: 嗯，
0: 这样。
1: 嗯，
0: 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1: 嗯，你是老师。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人家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
1: 嗯、
0: 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1: 我
0: 也不好惹。我
1: 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0: 他有钱的。嗯，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1: 哎，
0: 经常
1: 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0: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
1: 嗯，
0: 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1: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1: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0: 是啊，一共被批6次了。
1: 嗯。
0: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1: 呢，
0: 他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1: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0: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1: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不出来了。
0: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1: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0: 就是气蒙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1: 那你信呢？关键是。
0: 对。
1: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0: 哎、
1: 你都说你，
0: 小哥，
1: 你
0: 就是
1: 这你
0: 这
1: 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0: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1: 我瞅出的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0: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1: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吧？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房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前给哥打电话呀。
0: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1: 啊！
0: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1: 嗯，对呀、啊，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0: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1: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0: 那咋办呢？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1: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去，咱都知道咋回事啊。
0: 那我
1: 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愣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0: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1: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0: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1: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样
0: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1: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0: 坏成这样
1: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拉他贼头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在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0: 啊，这样啊。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0: 对，小哥都崩溃了。
1: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0: 听着了，
1: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0: 生孩子了？
1: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0: 也不是很明白。
1: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0: 谢谢。
1: 哎。

0: 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 现在的问题是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 一个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的。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儿，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哦，就是那
1: 不是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1: 那个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
0: 嗯，
1: 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

0: 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严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得严，不能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三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可能就我这边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或者说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突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呀，那明天别来呀。"那孩子直接这么说，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1: 那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啊？那不来算能啊吗？
0: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突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我能的，我就不去。"这孩子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那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再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每周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小10万，但是你给我的那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的微小，所以。因为你没参加
1: 不是，
0: 我这
1: 那
0: 个，
1: 这个老师违法乱纪啊！
0: 但是，
1: 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就
1: 没
0: 是，
1: 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就是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你。
1: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跟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在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
1: 那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单，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
0: 那就
1: 对？
0: 是属于，
1: 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那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了，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你看。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辞职，抱薪救火也
1: 要不
0: 好，
1: 就挺着，
0: 落地赔
1: 你
0: 款
1: 爱
0: 也
1: 咋
0: 好。
1: 说咋说。告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
0: 现在
1: 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
1: 那
0: 素质
1: 你
0: 不
1: 受不了，
0: 错，
1: 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太
1: 找几个找你直接
0: 强
1: 找
0: 势。
1: 找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
1: 这个不是我，你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确实是
1: 对
0: 不是
1: 吧？
0: 问题？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
0: 不
1: 说，
0: 能。
1: 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儿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服
1: 对
0: 务，
1: 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就是你自己想好怎么办就
1: 我
0: 好
1: 可
0: 了。
1: 没说装孙子啊，
0: 啊，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1: 就
0: 情
1: 是
0: 况
1: 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你不能
1: 就是
0: 那什么。
1: 吃屎也就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

0: 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1: 我干。
0: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1: 明白，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1: 好的。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
0: 哥。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在外头自己50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火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敢是有啥抱怨呢？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emi 啊，说这个小哥呀，我是搞计算机的，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太顺利啊，麻烦你给打打气儿呗，祝我马上转上转好运呗。打打气儿就不用了，你就赶紧转运就得了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干啥可能都奔奔卡卡的，很正常。不光你，我跟你说兄弟，不光你，就是你不信你问问你那些同行，你问问跟你相邻的行业，你问问他们是啥样的。

多数都是这样啊，笨笨咔咔。但是呢，就是只要就是到时候了，该挣钱都能挣着啊，都能挣着，挣的少一点而已啊。在这呢，祝你这个马上转运啊，叫时来运转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的恳请您的帮助啊，前面还客气了一番，不必客气啊。39岁，已婚已育已离，婚外呢育有一子2岁，婚外男未离婚，一直未付抚养费，一个不好意思要，一个不好意思给啊。如今我想争取孩子的抚养费，怎么能对我有利？是私下还是起诉经法院？你这个事儿。别的啥都不寻思，第一你肯定是缺德了，对吧？缺了大德了，这该骂你骂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自己的有一个，完了之后离了，完了婚外还跟别人还生孩子了，你不缺德谁缺德？你肯定是缺了大德，所以说你闹心咋地都活该。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现在就想撕破脸了，那你就找律师啊。你上咱们快手上王淑亚律师，你就去找王淑亚律师啊，你去问他，你说这种情况下非婚生子女想要争取到自己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益的话啊，相同的权益的话，那就来啊。这个的话直接去找王淑亚律师啊，直接到现在咱们榜一就是王淑亚律师，你直接上咱们那快手的榜一，你私信他，你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要找您啊，就要找您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个见面啊，该交诉讼费交诉讼费，该交咨询费交咨询费，这是比较准的啊。或者说你不找王淑亚律师，你有好朋友啊，你有好朋友也是真，你得找真正的律师啊，别上网上找大忽悠去啊。那大忽悠叫他一说，啥官司都能赢，完了，一打钱眼珠尝上了啊。啊，就是找一个纯正的律师，然后问一问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打进一号线，这是浙江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你那个忠实听众，听了差不多15年了。
0: 哎呦，谢谢支持啊，这么多年。
1: 我也是那个长春人。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那个夫妻两个人现在异地5年嘛，完了小孩子今年14周岁，女孩。
0: 嗯。
1: 完了，父亲带着孩子在那个，西南那边，就是外地，就是在那个省队练体育，体育生。
0: 在昆明练呢。
1: 不是在那个重庆
0: 啊，那我知道省进省队了，是不是？
1: 对，
0: 14岁进省队还挺好啊，一般人进不去啊。
1: 不，那个省队不咋地，省队是3流的。
0: 哦，那也行了，太行了，反正这可能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们那夫妻关系吧，就是一直挺淡的，感情挺淡的。完了，我家呢，就是一直我在外面挣钱，完了老公陪孩子。自从孩子5岁之后，就老公就是什么也不干了。也没有收入。完了，以前他干点买卖都基本赔钱了，就是他这
0: 不会做生意啊。
1: 对，结婚15年就没挣过钱，他。始终我家里是我在挣钱。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次前两天受伤了，我就来重庆这边养伤。完了，我就发现啊，这孩子那个我不小心也是无意间登到他那个抖音号那个聊天记录，发现这孩子说有点早恋，完了说话谎话连篇，脏话连篇，完了，说话就是人嘛，就品质变了，就是，同学之间，假如他跟好朋友在聊天记录，反过来同事发给另外一人看，完最后去蛐蛐别人，就是性质这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善良，那么就是真诚了。
0: 我感觉你是确实没带过孩子，是不是？
1: 我从小5岁之前都是我带。
0: 那5岁之前你带和青春期不一样啊，就你太不了解了这些了。你这一看不懂行情啊，这个妈妈呀，她这个岁数在学术上有一个时间叫会语期，尤其你看她又是练体育的，就又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大的发泄，大运动量的倾泻那种。就是他本身来说，他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1: 他周边的孩子都这样，他是为了迎合他就变成这样的。
0: 所以说就是
1: 以前不这样，
0: 这跟以前不这样的都一样，都是很正常。就他就是这个时期，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并不代表这孩子本质败坏。你下这个定义本身来说就是外行，
1: 就是他。有孩子跟我们在一起还挺正常的，
0: 对啊，所以说你家孩子跟你在一起的表现就是他的正常表现，跟他们同学在一起的表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行为，而且随着他们的长大他那个就过去了。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所以说一听你对孩子的付出，虽然说他爸不上班你一直挣钱我能理解，但是你对孩子真的是不了解。
1: 现在孩子不理我了，
0: 那这不就你的事吗？你和这5-6年一直跟孩子不在一块儿，完改一块儿之后挑这毛病，他们还净挑外拐，我

0: 净挑外国拉的毛病，你说你？
1: 对对对，净挑的毛病。完，我想管他嘛，完我想
0: 管他干啥呀？你回来西安就西安不错了。本身来说练体育的跟家长接触就少，尤其他要不进国家队还行，进国家队都看不着。
1: 哦，他那孩子学坏了。
0: 你看他坏了吗？他坏哪儿了？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这块，我就是你看看书，你哪管咱这么说，干一个再外行的事儿，人家都说照书养活孩子是最愚蠢的。但是你就看看书，你就知道青春会语期是13岁到多大，
1: 嗯，
0: 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都不知道。然后而且给孩子下一个道德败坏的定义，你说你多差劲？你说你？
1: 我害怕呀，我怕这孩子变得性质变了。
0: 不可能，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并不代表性质变了，只能说他那个行为习惯，而且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是这样，很有可能就是他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很正常。
1: 对。那我想给你换个环境，我想离开这个队，我想给你换个环境。
0: 那你给整哪儿？整景浙江队去啊？
1: 浙江进不去。
0: 浙江可不好进。
1: 找个俱乐部，今天给他。
0: 嗯，那我不给，我就不问是哪个行业，因为以后一旦孩子出去了，整不好就进国家队了。先别说，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偏执，啊。
1: 我是的，在那段间
0: 偏执，而且是过于自信，或者说自信到了自以为是。这是我批评你，我真的批评你，我不批评你不行，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跟道德没有关系，跟他的成长发育有关系。
1: 嗯，
0: 你这么管的话，我跟你说很难取得这个再往上走啊，就是涉及到更多的东西，我没法在这说。我虽然了解一些，但是我没法说，但是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的话，这孩子往前走不好走。
1: 那我现在就不管他了。
0: 你既然没管，人家跟人爹在一块儿挺好的，你见着面就稀罕就行了，你就咋稀罕咋没够就行了，别的别说了，听不听着？
1: 但是他爹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变成这样了。
0: 他爹咋就不知道？
1: 他跟我说，他就是聊天记录才发现这件事儿。
0: 你在那块儿，你在那块儿长得跟个横拱似的，你他爹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啊。人他妈精神病，谁整？听见没有？就这个事儿，你先反思你自己啊！你反正也是好不容易能看着孩子，你就稀罕就行。你家孩子是个招人稀罕的孩子，在父母面前非常乖巧。他在他的环境当中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儿，对吗？
1: 嗯，那你说我这样，不是所有的高体育都是这样环境。我问了那个
0: 你别听他们，别听
1: 长辈的，
0: 别听他们催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你要是对孩子负责任的话，你听我话，你在家总共也就待这个3个月4个月的，两个月顶天的，你就歇罕就不错了，能让你歇罕都是给你面子了，你还以为自己多高呢？
1: 确实是，现在孩子不勒我。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不招人歇罕呢，讨嫌呢，你也多讨嫌呢，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手机这个事不管他吗？
0: 你不知道，什么叫不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永远在你面前不敢表现。他知道啥是对的，啥是错的。最起码来说，他在你自己面前不表现这个，他就知道他那么做是不属于你的，对吧？所以说你就稀罕吧，稀罕不了几年。不是说孩子不进国家队你还能稀罕几年，要进国家队了你稀罕不着了都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好了，别
1: 是我错了。
0: 对，
1: 他爸的想法，
0: 我跟你俩说，他爸没啥问题，孩子没啥问题，你问题大去了啊。
1: 他爸就一直空洞的说教。
0: 你可拉倒去吧，你就别搁这白活了，你就做你买卖去吧。你就会做买卖，赶紧做买卖去吧！啊，
1: 我不是做买卖的。
0: 我求你了，赶紧去挣钱啊！别的不用你管，千万别管，好不好？
1: 那我跟他爸离婚不？我现在想跟他爸离婚。
0: 那你离婚这事儿我可不管，那是你自己掌握啊！但是孩子青春期尽量不要离婚啊！好了啊。
1: 嗯嗯，好，谢谢。
0: 打进3号线上海的一位先生啊，喂，你好，上海的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工作的事情，这件事情很小也很简单，我就简单跟你叙述一下吧。
0: 说一下、啊、
2: 这样，我今年是咱东北的，
0: 嗯，
2: 然后我工作呢就找到北京了
0: 啊、
2: 嗯。我刚入职北京一个月吧，
0: 嗯，
2: 然后我这个就这个项目它就停了，
0: 嗯，
2: 停了说10月份再继续，
0: 嗯，
2: 然后。意思是让我去上海的这个项目去支援。嗯，支援了，其实我们领导不太愿意让我去，但上海这边很急嘛。
0: 嗯，
2: 上海完上海，然后就派我过去了。
0: 嗯，
2: 过去的过程中呢，上海领导也联系我了，说啊，你过来支援。嗯，但是我就不想让你回去了，你来了就不能回去了。
0: 嗯，
2: 我以为这开，因为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嘛，我也没在意。
0: 嗯，
2: 然后我到这边之后，他就正式的跟我说，说我要把你的人事关系调过来，我就不可能让你回去了，我给你安排个重要的职位。

0: 我在北京也是同样的职位嘛。
1: 嗯。
0: 然后说完了之后呢，因为我的人事关系还是在北京吧，
1: 嗯，
0: 北京有一些琐碎的工作我还要处理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是我跟北京那个领导汇报那边的工作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你在那边好好锻炼一下，然后回来这边好正式工作。因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边领导跟我说是不能回去了，然后好像意思是长期住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这完我说完了之后，他俩可能就是我认为可能两个领导之间的沟通，但是没想到我北京领导上升到更高的一个领导了，
1: 嗯嗯，
0: 跟我上海这领导沟通了，
1: 嗯，
0: 沟通了之后可能就是不是很愉快，因为他可能是觉得上面领导找他就闹得很不愉快，完了他俩这两个领导把他们留下的记录都发给我，都发的是一样的，
1: 哦，
0: 然后那个上海领导找到我说，那你不能给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了，就让你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作，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艰苦，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是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但是我就觉得我跟我北京领导汇报这个人事调动这个事，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有点迷茫。
1: 你自己内心当中是想在北京还是想在上海？
0: 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我一定想在那儿。
1: 啊，
0: 哦，对，我是在北京也行，上海也行。
1: 嗯，你就是也跟，也就是说你跟北京这领导关系也没铁到哪儿去，是吧？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跟这两个领导相处时间都不长，
1: 嗯，
0: 几天几面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敢他多器重我水平多高？小郑老师，我的水平是一般的，我首先得承认。
1: 嗯，
0: 只是说北京的领导，我来的时候他说啊，那你过去呢？如果你想回来，你个人愿想回来的话，
1: 嗯，
0: 我肯定会让你回，但你实在是不想回来的话，
1: 嗯，
0: 那你可以不回来，
1: 嗯，
0: 因为当时他这么说了，我们几个人都表态了，那我们是想回来的，是这样。
1: 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想问我接下来怎么做，还是说这事做对做错了？
0: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做对做错了，还是做的是对还是错？然后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他是这样，第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上海的领导，你现在来讲，就是说的，既然没有对错的话，也就无所谓。但是你把自己在上海这条，最起码来说，现在的路已经堵死了，除非上海的领导走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很难把工作展开了。那你就是应该找机会赶紧回北京，别到最后北京这职位再没了，你回来也不行了，是吧？
0: 哦，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嗯，那就赶紧，你得跟北京这领导就得表忠心了，这没啥说的，跟着大领导走了就得啊。
0: 是这样，小郑老师，我北京的这个职位呢，就是99%会给我留着，因为我们招聘的时候，
1: 嗯，
0: 这一人一岗的，就是一定会给我定在这个位置的。
1: 哎呀，我听北京人也有的是啊，你以为工作那么好找的呢？
0: 对呀，所以我
1: 你可千万别行动，说你一定要瞄着这头啊，瞄着这头有啥风吹草动，一有机会赶紧回北京啊。
0: 嗯，行，那我就说
1: 没事了，就是从上海没事回北京找领导就唠唠嗑聊聊天，然后再回来都行，没事给这个北京领导汇报一下工作啥的啊。
0: 对，是小郑，
1: 表达一下我还是想回北京。
0: 嗯，老师，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问一下，因为我是想知道一下对错
1: 啊。你这个事儿操作的比较莽撞，
0: 是不是啊？
1: 操作的比较莽撞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那个这个事儿，就说那个你是要明确的表态，比方说你要是不想在上海留下，你需要明确告诉人家说我是不想留上海的，因为我家在北京，或者说呢我女朋友在北京，你哪管你说我有一个那个女朋友，我有一个不正经的关系在北京，那领导都能理解，知道吗？
0: 啊，对，
1: 这知道，你不能说你人家说要留你，完了你没吱声，完之后你又跑那个回头你又去做工作去了，你这不明显是回去做，你不是说你要反映情况，你这属于回去做工作去了。
0: 他给我安排这个职位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没有反对，我就是很正常的接受一个工作，我也没表示说特别想干，也不
1: 那最起码来说，人家跟你说我要给你留下的时候，你要明确告诉人家，你要说哎呀那太好了，领导我就想在上海，我就喜欢上海小姑娘啊，就说上海挣钱也多，上海啊来上海人啊，来上海人啊，就哪怪说我就喜欢静安寺都行，知道吗？
0: 嗯，
1: 你就说你得明确表态，你说我要在这儿，或者说呢？你觉得我不想在这个上海待，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领导我是来支援的，我的所有的东西我其实都在北京，我当时那个立项也是要立在北京的，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要是用我的话，你用我几个月或者说

0: 项目结束我就回去了，我的目标是回去。当然你要在这块儿，你给我个位置，然后我回去之后我的位置更好，那我非常感谢你，是吧？你现在做的问题就在哪儿呢？你人家给你安排的时候，人家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明确表态，不明确表态之后回去你又做工作，你那叫做工作去了。你那意思是跟人北京这头领导说我不想在上海，我得告诉你一声，那个你得赶紧做工作。你这不属于这样吗？你想一下，如果是你是安排这个事儿的上海的领导，你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副总找他谈话来了，那一定是你回北京做工作了呗。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我很欠考。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啥呢？属于那种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放在了一个就是说的非常不利的位置啊，非常不利的位置。这个不利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自己态度不明确。
1: 对。
0: 啊，态度不明确，所以出问题。那现在呢，就是上海这领导，你该怎么讲呢？你也不用，反正你这人你肯定交不下了，没啥可说的。啊，
1: 对，
0: 哎，现在人家也不用你，就是给你找个地方，反正能干活行呗，啊，但是你现在你必须跟北京领导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啊，就没事经常得跟他汇报工作，然后你跟他说一声，你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叫回去，我在上海我待不惯，上海蚊子咬人太疼了啊，知道吗？
1: 知道。然后我为什么就是让小陈老师给我判断一下，这个分析一下，我也是想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此类型的事情再发生，因为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嘛。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回事。以后记住，就是说你要明确态度。
1: 对，
0: 不管哪个领导，人家领导跟你谈的时候，一定是问你态度的。
1: 嗯，对。
0: 对吧？你态度你不反对，那人领导一听啊，那他不反对，那行，那我人家领导，你以为他说了就算，就说就能给你安排到这个位置吗？要想给你安排这个位置，是需要走人，因为你要如果正常企业是需要走人事流程的。
1: 对，就是
0: 哪个级别，人家人事流程都走一大半了，你那头找人做工作来了，不扯呢吗？对吧？这是做事
1: 是
0: 不对的啊。
1: 确实是不对
0: 啊。所以说但是这个人你也不用给他过多的赔礼道歉了，因为没有用了，这人彻底得罪了。但是你也别听我一说你心理素质不好，一听说那个我彻底得罪他，再见一面绕圈走，那当然犯不上了。就
1: 是
0: 乐乐呵呵该咋地咋地，但是你要知道这人交差了就完事了啊。
1: 心理素质确实挺差的。
0: 嗯，
1: 我一说别人就是说的头头是道，一换到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比较敏感，有一点点焦虑。
0: 嗯，是能听出来你说话慢啊，心思太细，心眼太小啊。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就是这个不对。对不对？一个大老爷们不应该这样，尤其咱东北大老爷们，能咋的呀？我想上海和北京我都不干，能咋？能整死我呀？啊？
1: 我也会这么想，但
0: 是就
1: 是
0: 啊，整急眼
1: 了。
0: 北京我也不回去了，我上杭州去，对不对？是不是？我在杭州有网红大厦，我当网红去。
1: 确实，因为可能是我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就哎呀，
0: 没事，
1: 也是很担惊受怕。
0: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啊，没事。
1: 嗯，谢谢你啊。
0: 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啊，那都不是事儿。
1: 嗯，
0: 听明白啊？天空又过五个字儿，是事儿就一会儿，能咋的？我就说北京我不回去，上海我不干，老爷我自然也有地方干，知道吗？
1: 嗯，
0: 啊，不用害怕，不用想那么多。再见啊，哎。
1: 嗯，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0: 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你好，丁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是有个事儿挺困惑的，就是我一年多之前处过对象。
0: 嗯。
1: 完了吧，我俩就是在一起了，都是二婚。
0: 啊、多大岁数呢？
1: 我45，他比我小3岁。
0: 42，孩子都多大？孩子都多大？
1: 孩子，我这边孩子是上高一了，现在他们孩子上大学，大一。
0: 孩子都跟你们，还是说都跟
1: 对
0: 方？
1: 都跟着我。
0: 都。
1: 其实他家那个孩子是跟男方，但是他看那个孩子
0: 一直管着了啊，一直管着。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人家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完了，我俩是去年3月份认识的，认识完了以后，完了就是。

0: 年底了，完我俩就结束。
1: 嗯，
0: 完了就最近吧，就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反正也挺多的，就其实最近的事儿吧，就是今年就是五月份呢，他的母亲有病了。
1: 嗯，
0: 有病完了就照顾他母亲，完上了医院，完了我这边离着医院挺近的，完了找人给送饭，完了送了一礼拜院，完了就是正好赶着这不过完五一以后就是那个端午节嘛，端午节完了我就是单位上班工厂上班挺忙的，完我就休了一天，完我就没去他家，
1: 嗯，
0: 完了他晚上我就给他发微信跟他说，他说那个我去你家你就不去了我家吗？我就听说有点不乐意了，我说我这边就休一天，我也陪陪我家人孩子。
1: 嗯，
0: 完这事完说，后来也就这么地了。完了就是过了能有一个多礼拜吧，完了他就又跟我发微信说那个我妈有病了，你不给拿点钱吗？
1: 嗯，
0: 完我说那个我当时我挺气愤的，因为我他妈我也挺照顾，又给送饭啥，替人洗澡送饭。
1: 嗯，
0: 完就问问这的，完就吵了，吵了完之后。然后我俩就分了，反正现在就是分了。
1: 嗯，
0: 哎呀，嗯，反正我心里就是挺不得劲儿的，说实话，就是
1: 你这一年花多少钱？
0: 年就是挣够他买东西花几千块钱吧。
1: 那也没花太多是吧？
0: 对，没花太多，对，确实没花太多。嗯，对，
1: 就是
0: 吃喝拉撒睡都不能算了，带着孩子出去吃饭啥的。
1: 他就是那都不算了，就是说人家就觉得你不太会来事儿是吧？
0: 对，就是他就特别注重他的家人。这个家人特别注重。
1: 对，他离婚是什么原因离的婚？
0: 当时他跟我说是离婚，是说他那个搞金融的什么玩意儿，完了欠机会，完了跟那前夫离婚了，前夫接受不了他，完就离婚了。
1: 啊，那他后来结婚还上了吗？
0: 完就还完了，应该是，嗯，
1: 这不一定，
0: 没有外债了。
1: 啊，没有外债了哈。
0: 对，他
1: 现在就是你人家不现在就是不跟你处了吗？
0: 我俩已经就彻底分了，因为他
1: 今天在我这住着。那你今天给我那个原来在你这住完，后来走了。
0: 对，都走了。
1: 走这走多长时间了？
0: 嗯，一个礼拜。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要探讨哪方面的问题呢？
0: 你看看我探讨一下，我这个感情方面确实有点就是太不会处的感情了，就是。
1: 嗯，你多少有点嘎。
0: 嗯，确实我
1: 都
0: 听你的节目啥的，你估计听我说话啥的能听出我的性格啥的。
1: 你那个小米问说你见没见过对方家孩子？见过是吧？
0: 都见，他家的人我基本上全见过
1: 是吧？
0: 都见过了，应该。
1: 嗯，
0: 是个实在在的。
1: 嗯，多多少少有点嘎。嗯，你这个
0: 其实我有点挺犯闷的，完了脾气不是那么太好，我也知道。
1: 嗯，手有点紧，还自卑，我不愿意说，一说就翻了。
0: 对，
1: 就这样。
0: 对，有什么就困难啥，不愿意跟别人说。
1: 嗯，
0: 就是这样。
1: 然后人别人说你还不让啊？就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这样是咱这么说吧，你这个你要是能再往回搂吧搂吧，能搂回来，你别那么嘎，是吧？
0: 就是我就有点说实话，就是这么出出现这两件事，我
1: 你就是主要是那啥，主要是就是说的原来说你俩能结婚，现在结不了婚，你就有点那啥了，是不是？
0: 也不是，他当时我俩就是谈的时候，就是等我家孩子上大学以后再谈了结婚的事。
1: 嗯，那个他们家孩子上大学，人家是在那个本市念的大学，是不是？
0: 对。
1: 啊，在本市念大学完了，你这头觉得就原来行，要不在本市的话，你俩就可以一直在一起生活。
0: 对。
1: 那在本市念大学，不也就周六周日他回去照顾照孩子？他孩子天天回来吗？
0: 不天，我就周日回来。
1: 那周六周日回来，那你有那么大意见干啥呀？
0: 嗯，咱也是，那当时教育。
1: 对呀，所以说就是你这头，你自己吧，还有点嘎，有点抠，完了对人家要求还有点多，你这搁谁也不乐跟俩处，我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啊，咱这可真咱自己毛病。你要说对方毛病，我没听出多少来啊。你就是咱自己毛病。你这样的话，你找个啥样对象？找个对象就是骗你钱的，你能找着？为啥呢？但是也够呛能骗多少？就是为啥呢？就是说的，你就是你这样的，也要真心实意跟你俩过日子，这伤心呐。
0: 嗯，
1: 对不对？那是你太不会来事儿了，然后手也太紧了。你说呢？
0: 嗯
1: 啊，
0: 对。
1: 那说这个女生，我听你说，如果说当然就是你跟我说的啊，我不敢说是实，不敢说保证的怎么样。听这样的还不像说是那种就是那个就糊了你钱的人，对吧？但是你呢，还这几天这意见那意见的，你说自己还没什么太大的本事，然后手还抠，完了对人家要求还挺多的，你这样谁跟你过呀？

0: 你这要不改的话咋整啊？你说呢？啊？
1: 是，确实是。
0: 啊？你说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自己琢磨琢磨吧，改一改吧，尽量改一改吧。完了，这个要能给人赔礼道歉呗，能行能回来好好处处啊。再说这个不敢保证整不准，但是你要是能把它整回来，你成本最低啊。
1: 嗯，
0: 那行了，好了啊。
1: 哎，好嘞，小哥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是哈雅乐团的创始人，马头琴演奏家，是中国第一个将蒙古音乐与现代音乐文化做大胆尝试的人。常年游历世界，音乐在他眼中早已没有了边界和藩篱。对于根和延伸，他找到了泥土和生长的自由世界。戴青塔纳说，我们注定一生带着蒙古和游牧的烙印，那是苍天赐予的礼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突破自我精神的局限，如鹰般自由。

也许终究不能回答那些终极问题，才用各种符号和概念来强调自身的存在，这本身缺乏安全感和存在感。当我们置身旷野和戈壁，让身心接受考验的时候，那时没有疑问，也没有回答。正如大山露出的岩石一层层，从远古至今，大自然从不慌乱地运转，一切都在他的怀抱里。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

从远古传来的古老韵律有着它的生命力，如何让它在现代生活中鲜活地流淌下去，成为更广阔的语言，是哈雅乐团感兴趣的事。音乐是这个世界共通的心灵语汇，通过音乐，一个族群中美好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向外传递，这种传递没有界限，如同边缘一般无限延展。怎么样去做这个共同的心灵语汇是关键。哈雅乐团认识到有形和无形的界限带来了对立和狭隘，音乐更是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不断突破自我精神的局限，才能充满创造和灵感。

哈演乐团开始放下僵固的定位和概念，在自省和成长中一点点放下沉重包袱，学会轻装前行。田胜说，因为终究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只因身为人，如同在宇宙中看地球，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星球，没有界限，没有你我之分，我们都是这个蓝色村落的孩子。音乐就只是音乐，它从我们心中延伸出来，这是人拥有的奇妙能力之一。我们愉快地享受着这份能力带来的沟通和美好。

0: 广播连续剧《省港一九二五》第三集。
1: 陈全同志，黄明同志您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3: 大家好。
2: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3: 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2: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3: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4: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2: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5: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6: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

0: 梁子光出现了。
1: 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2: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1: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2: 你不要搞事啊。
3: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
4: 以和为贵。
3: 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6: 嗯，大家好，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3: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1: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7: 尤其是有你们台湾，
1: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珍他贪污了。
2: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1: 苏兆珍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2: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3: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1: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8: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9: 对呀、啊、
8: 现在呀、啊、你枪船啊都带个干呐、
9: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2: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0: 是谁啊？
2: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0: 说什么？
8: 不准！
11: 打人啊！
8: 快！
11: 不准打人！
8: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0: 你敢在会议上动手？
8: 快！
6: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3: 当然有，我苏兆珍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2: 来，看一看，看一看，
8: 看一看，
13: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14: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15: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不是没有问题哦。
16: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17: 苏兆珍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
6: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8: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10: 对，
1: 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珍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3: 啊，这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1: 就是。
3: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兆珍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0: 好，去。
14: 会后，苏兆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1: 你们几个给我搜。
4: 是。
11: 我看谁敢放肆。
1: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9: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1: 陈秋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18: 那你说如何？
1: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18: 一言为定。
1: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18: 你好，先打开那边柜子。
11: 报告梁队长，就只有四个破碗
18: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9: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19: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于你同姓。
18: 苏兆征，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19: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20: 什么都没有啊。
18: 拿埋笔呢，我使你搞的。
21: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1: 嗯，
21: 真不热闹。
1: 刘顺，你回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1: 啊，
1: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21: 啊，你好。
1: 这位陈全同志。
21: 嗯。
1: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
21: 啊，大家好。
1: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胜。
21: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22: 叔叔好。
1: 刘少，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
21: 哦，
1: 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啊要处理。
21: 好。
23: 白菊嫂子，你好啊。
21: 啊，
23: 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11: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9: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11: 是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1: 大家静静。刘生，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11: 好。
9: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的。
11: 什么？
9: 杨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1: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21: 这些都是我从齐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18: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21: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18: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1: 让大家见笑了。
18: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22: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9: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1: 各位，我苏兆征出生在香山县齐奥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同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那个时候就想过，

0: 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1: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0: 黄君元，你糊涂啊！
1: 梁子光，你给我滚！
0: 滚！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1: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0: 黄大哥保重。
2: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0: 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3: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0: 什么事儿？你说。
3: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省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正，你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确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唉，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啊。
2: 中夏同志，我这几天

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嗯，好。 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 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 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夺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破了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

0: 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简单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幸福地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现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乌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6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黎元魂，传
14: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谢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经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

0: 青春，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明智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士一样，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

0: 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是武艺，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

0: 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天自我介绍一下，咱这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一档这个婚姻家庭情感服务啊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就是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有某个事情呢无法选择，特别迷茫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了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慌啊，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事儿呢无所适从，或者说选择起来非常困难，那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这热线电话，钟晓呢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跟大家每天都说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的节目，在长春市内，因为是吉林省台，我们是吉林省台。啊，就是在长春市内的话呢，就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的转发，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您比方说您是白山的，您需要在当地找到自己的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啊，吉林市的也都是啊。那么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啊，乡村的朋友啊，就是收城市调频收不着的那个呢，您就全省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啊，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那这个呢，就是覆盖面积呢可能就更大一些啊，就更广一些，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大家呢可以用，总之就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好了，记住这个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收不着你们吉林台的广播信号，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也能办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在这个上边呢，您也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啊，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网络直播，就你关注蜻蜓 FM 之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在上边它有一个放大镜去查找，您一查找吉林新闻综合

广播，他就给你推出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的各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呢，就是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啊，就可以搜到搜《小声长谈》。咱们呢有很多很多期节目都已经上传到蜻蜓的平台上去了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方式。那么除了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最普遍的，就是所有的广播来讲都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不多说了啊。那么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实时参与的工具，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就叫中好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记住，如果说您觉得挺委屈的啊，心情不好啊，闹心呐、啊，难受啊，这个压力大呀等等这种情况啊，可能原来都没咋地，但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就是中好工作室做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难受闹心的时候，有一个还算真诚的朋友陪您唠唠嗑，这样的话咱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总之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晚上的7:30到8:00的这段时间，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咱们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快手里边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既然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咱们挨个念一下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仲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人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着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闹心难受、心情不好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希望呢，咱们聊聊天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咱们心理压力呢得到缓解啊！欢迎大家。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你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喝，这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
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对，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小声长谈直播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们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他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在一块儿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

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儿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它，它想上哪儿，你能说的它想上哪儿，你让它上哪儿，它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它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它，让它上哪儿，它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那个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您有点像，象牙山小诸葛刘能啊。”哎呀，我还脑袋还反应呢，我说象牙山小诸葛是谁呀？刘能啊啊，像吗？我这帮我有头发呀。我这同学，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把我几个同好几个同学都能介绍给你，他们跟刘能一样没头发了。真的智慧啊，他就特别的智慧啊。您说聪明则绝顶嘛啊，聪明则绝顶。我那几个，我那些同学真的是那个没头发那几个都老聪明了啊。啊，跟他们现在我们同学也很少了，因为到这个岁数吧，同学之间很少能见面了，但见一面都可亲了，见一面非常亲吧，到一起的话，那这尤其男的还都学中文的，在一块互相谝着，那真是有权啊，咱也说不出来啊，有势咱也说不出来，哎有钱咱更说不出来啊，这都跟人都比不起啊，对不对？人家是那33重天上边啊，最高那个大殿上边有个避雷针，人家在上边，咱们呢是18层地狱下边，再有18层下边有个下水道，下水道下边还有个渗水井，咱们在渗水井里头清淤泥，那家差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聊头发的问题。啊，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咱主要是聊头发。你要比方说，我这头发虽然现在少了，想做个发型，你说我烫了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要剪一下，把这个后边啃一啃，能不能啃上去了呢？啊。所以说得有优势啊，得有优势啊。我刘能，我觉得我聪明肯定不敢他，但我比他有头发啊。我怎么能整出穆老师？我怎么能整出刘能那劲儿了？你没有啊？好的啊，小米说，我作证啊，除了我哥，我认识那几个都至少地中海了，而且四哥早多少年前就聪明绝顶了。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到现在还为止还是刚打进来，还没有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古风不知道你说，大家晚上好，您多发点多发点，谢谢您的问候啊。这位朋友一个点儿啊，一个点儿，他给我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啊，我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出门了。早上我妈热了剩饭剩菜放锅里，我家那口子起来不知道我妈做饭了，起来以为没做饭，就出去铲地去了。哎，现在还能铲地吗？现在不都打除草剂吗？这家还能铲地，你家老爷们家挺厉害呀啊。说下午5点多钟我回了家，我老公说饿了，我说那我做饭去，我妈就不乐意了，说你出门走了，家里人吃饭还用你操心？我说那你也没做呀，他说我不饿啊，你出门也吃了也不能饿。我说家里不还有一人呢吗？我和我老公在外边安装施肥的机器啊，我妈就气得出来说，趁着我在家要做饭啊，我进屋做饭，他就趁着我做饭和我吵架，我妈是不是太欠了？我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啊？就是有会说话，你说话就说的，你家老爷们干活了，完了累挺了，说的那个做饭了，你妈没跟他说呗？这事儿是吧？你妈觉着自己劳苦功高的，完了没被那个，不但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你就闹心呗，就难受呗，就得让人说出去呗。所以说那玩意儿哄呗，要咋整？亲妈，你不哄谁哄？你不哄谁哄？反正你家老爷们也不能哄的。

玩意儿吧，就是老太太就是确实少说了句话。那玩意儿，你咱这么说，你在家也没啥事儿，你没啥事儿的话，你就等姑爷起来等他吃上，你再干别的去呗。对吧？那你这姑爷是现在正是这如果说正是要铲地的话，正是累挺的时候，那你不得可着累挺的人来吗？这是你妈做的不对啊，不对，但是没招。确实，老太太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给那个做热完饭之后，老太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出去玩去了，完了你家那口子自己从来不掀锅盖，你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呢？对，这个是误解啊，老太太不对啊，但是你也别跟他干仗啊、哦、没招啊，就这一个事儿，赶紧让他过去，这种事儿就赶紧让他过去就得了啊、哦。

0: 这玩意儿70岁有个妈，80岁有个家，你别惹他啊、哦，那么地吧，哄好拉倒啊、哦。我知道你们俩累挺啊，知道你们俩累挺，知道你们俩也难受，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犯不上，犯不上啊，毕竟他是干活，这确实有点误解了，确实误解了啊。但是这个是地块小，应该是说还是圆子。反正我记我这个老家那头回去的话，因为我都是种苞米嘛，别的也都不种，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嘎加一顿除草剂就完事儿了，也不繁不产，一律免工法啊，不像早些年的时候三产四汤的那家伙费劲。你妈气不气人呢？气人，但是没招啊！记住，气人，但是没招啊！好了，我们接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2年多啊。
1: 谈了2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
0: 嗯，
1: 非常频繁，
0: 嗯，
1: 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嗯，你是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2年里呢，我但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2年里花了差不多，人家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
0: 嗯，
1: 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0: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
1: 经常。
0: 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呢？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
0: 嗯，
1: 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
0: 嗯，
1: 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骗5次了。
0: 嗯。
1: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0: 咋整的呀？
1: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嗯，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1: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
0: 啊，
1: 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说他是那个违反师德师风，
0: 嗯，
1: 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1: 就是气猛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呢？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你都说你，你
1: 就
0: 是
1: 这样
0: 你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着那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寡人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吗？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房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二十五六前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五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嗯，对呀、啊、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是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家就走了。

0: 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我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在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1: 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0: 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 现在呢，我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他成绩呢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 不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5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的。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 这个是糊涂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是这样的老师，就是除了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1: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我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

0: 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边严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能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三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可能就我这边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忽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呀，那明天别来呀，这孩子直接这么说。就说你有能耐你明天别来。
1: 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不来算能干吗？
0: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耐呀，这个我该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忽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的，我就不去。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小10万，但是你给我的那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因为你没参加。
1: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
1: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旦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就是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1: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在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1: 但是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
1: 要不就挺着，
0: 落地赔款。
1: 你爱咋说咋说，刚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1: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
1: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找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1: 这个不是我，你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对吧？
0: 也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1: 对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吧？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0: 啊，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不能。
1: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0: 我干，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你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0: 好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准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在外头自己50个多个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在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火神仙七猫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它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emi 啊，说这个小哥呀，我是搞计算机的，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太顺利啊，麻烦你给打打气儿呗，祝我马上转好运呗。打打气儿就不用了，你就赶紧转运就得了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干啥可能都奔奔卡卡的，很正常。不光你，我跟你说兄弟，不光你，就是你不信你问问你那些同行，你问问跟你相邻的行业，你问问他们是啥样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啊，奔奔卡卡。但是呢，就是只要就是到时候了，该挣钱都能挣着啊，都能挣着，挣的少一点而已啊。在这呢，祝你这个马上转运啊，叫时来运转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的恳请您的帮助啊，前面还客气了一番，不必客气啊。39岁，已婚已育已离，婚外呢育有一子2岁，婚外男未离婚，一直未付抚养费，一个不好意思要，一个不好意思给啊。如今我想争取孩子的抚养费，怎么能对我有利？是私下还是起诉经法院？你这个事儿，别的啥都不寻思，第一你肯定是缺德了，对吧？缺了大德了，这该骂你骂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自己的有一个，完了之后离了，完了婚外还跟别人还生孩子了，你不缺德谁缺德？你肯定是缺了大德，所以说你闹心咋地都活该。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现在就想撕破脸了，那你就找律师啊。你上咱们快手上王淑亚律师，你就去找王淑亚律师啊，你去问他，你说这种情况下非婚生子女想要争取到自己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益的话啊，相同的权益的话，那就来啊。这个的话直接去找王淑亚律师啊，直接到现在咱们榜一就是王淑亚律师，你直接上咱们那快手的榜一，你私信他，你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要找您啊，就要找您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个见面啊，该交诉讼费交诉讼费，该交咨询费交咨询费，这是比较准的啊。或者说你不找王淑亚律师，你有好朋友啊，你有好朋友也是真，你得找真正的律师啊，别上网上找大忽悠去啊，那大忽悠叫他一说啥官司都能赢，完了一打起来眼珠长上了啊。就是找一个纯正的律师，然后问一问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0: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

0: 这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稠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天，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吧，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30-40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3-4年、4-5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8-9年、10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都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着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那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 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的话，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就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两股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生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啊、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不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的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雪莲，都挺贵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 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都是名贵药材啊。这个藏域少见的好药，那松茸雪莲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立马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医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背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牦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 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啊，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中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吃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这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节，结果这人参的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跟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肽。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它炼好了那个左肽，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肽还不是治病的，左肽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肽。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你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 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那取那。

0: 那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6万、17、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呀，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 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可这个病的发病率不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啊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我讲嘛，姑舅亲斗着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是我也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这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他就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他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都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啊、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了。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啊，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呐、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

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的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但就是我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

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的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啊、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是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它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它得重成什么样。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家属我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地方，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个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嘛。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支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支，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支，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支。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

你就吃正常半支吃吧，应该有效。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支羊胎盘加半支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四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这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搞，这四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是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着？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地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支，一支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支。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支。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支，那一盒就吃1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的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1个月，每天吃这1次半支，1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

0: 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断线，一打就断线，特别不好打。
3: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3: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3: 哎，你好，
4: 听了有十几天了
3: 啊。
4: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3: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得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你可不可以啊？
3: 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该怎么调理啊。
3: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3: 啊。
4: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3: 就是
4: 现在有4-5年了，反正
3: 啊，4-5年不短了。
4: 啊，是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3: 哎呦我的天，你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3: 那必须的，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怎么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哎呦，用手一按吧，就一阵一阵坑。拿的时候它抬不起来。
3: 这肿就是肿。
4: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3: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呀、
3: 啊，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3: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

0: 个事儿啊，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哽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口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的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的。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水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吧？
1: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1: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1: 对，就是。
0: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能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哎，行吧，
0: 我哎，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1: 行，
0: 哎，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喝水，让心灵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

0: 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答题赢好礼呀，这个活动继续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一共三天，认真听节目，我出题你们答，我要出题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们啊，要出题了啊，问题是啥，答案那我都在节目当中都讲了，就怕你溜号啊，认真听，答案就在节目当中，哎，你认真听就行了啊。咱们为啥要给大家出题呀，让你们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答题答对了给啥呀，免费领到两盒叶黄素眼贴，希望大家珍惜这次福利啊，认真听课，仔细回答，既能学到养生知识，又能拿到叶黄素眼贴，一举两得啊。哎， 那我们说说今天，现在眼下呀，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热呀，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好事，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也是好事。你说才热几天呢？开春刮风干巴的，冬天冷还下雪呲溜滑的，秋天再下点埋汰雨弄洼的，是不是？就夏天，你夏天你看歪瓜裂枣谁见谁咬，糊点苞米吃，糊点豆角茄子的，是不是？吃的都是咱东北自己种的这个应季菜，不然的话你说冬天咱们吃那不都是南方运过来的菜呀，不好。所以说咱东北人咱们就吃啥，土豆豆角茄子，是不是？黄瓜西红柿，上秋了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子。那有的人家那个亲戚哎特别能干，夏天晾点豆角干、土豆干、茄子干、窝瓜干、角瓜干，是不是啊？上秋天炖点肉吃也行。嗯，你冬天你要只要有肉往里烩啥都好吃，是不是？我小时候啊就爱吃那烩菜，过年杀猪了，哎，烩酸菜、烩干豆腐、烩海带，你说烩啥都好吃呢。那时候穷啊，条件不好，能见着油星那都好家庭了。所以咱们要珍惜夏天，阳气足，人正气也足。来，我问问大家，夏天咱们养啥呀？啊，养痱子？秋天再养痱子？养肝也不对啊。夏天是养心的好时节，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春天大伙知道开春了，养肝，一旦肝风内动容易脑袋疼，血压升高。所以今天我就要好好讲讲咱们这个肝、心、脾、肺、肾，对号入座啊！看谁不认真听，看谁答题答不对，就得不到叶黄素眼贴了啊！你现在听，等我要出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先从肝来讲，肝脏啊，你写，你横着写啊，在一张纸上，你横着写，肝、心、脾、肺、肾。在一张纸上横着写啊，然后呢在它的下边写木、火、土、金、水，这是啥？这是五行啊。横着写肝、心、脾、肺、肾，在下边再横着写木、火、土、金、水啊。那我们呢，你看看这个心脏是啥脏啊？心脏是火脏。所以你再横着下边再写第三行啊，写春夏长夏秋冬，这一共是三行。第一行写横着写肝心脾肺肾，第二行横着写木火土金水，第三行横着写，对着上下对齐写春夏长夏秋冬。哎，今天我们就用这点事儿啊。那么我们看看吧，这个肝脏，肝脏下边对的是不木啊，所以肝脏主木，木头的木。这个木头啊，它耿直，宁折不弯。你看谁家木头能打弯？说俺家门框的窗、那床头、那立柜，那不有拐角，那不都弯的吗？弯的那不折了宾的吗？对不对？你看所有那弯的，那不都是折的，然后宾在一起的吗？你看门框、窗框，哎，所以木头叫耿直，宁折不弯。 这个就对应我们的木星，木星肝脏它主木，所以你看肝脏怕啥？肝脏就怕生气，因为肝脏它也是属木星，属木星它耿直啊，倔强啊，我宁折不弯。所以你要生气呢，生气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人一生气啊，来，咱们在这个春夏长夏秋冬啊，下边再写一个怒、喜、思、悲、恐啊，这叫五志啊，七情五志叫怒、喜、忧、思、悲、恐、惊。那么怒、喜、忧、思呢？忧思是一个，悲恐是一个啊，悲恐恐和惊吓是一个啊，所以七情，七情怒喜忧思悲恐惊，怒就对应我们的肝脏，所以人一旦生气，你说肝脏是不是气肝，叫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一生气气往上走，所以你看说，哎呀，你看你气的脸红脖子粗的，咋没有一个气的脚后跟疼的呢？是不是啊？哎，叫怒则伤肝，人一生气气往上走，像张飞似的，看眼珠瞪那么大，据说张飞睡觉都不闭眼睛，张飞有高血压，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高血压，所以他眼珠子疼，眼珠瞪溜圆，怒则气上，气往上走，头疼。特别在春天，人一旦愿意生气的时候，就偏头疼，脑瓜盖疼，脑瓜顶，因为竹厥阴肝经走头顶。为啥？你说说竹厥阴头痛，厥阴头痛，我们要用啥呀？用狗本呐，给你下狗本，狗本。哎，然后呢，说我这个眼眶子疼，眼眶子疼叫眉梁骨疼，用白芷。说我偏头疼，偏头疼用柴胡，用黄芩，哎，这中医开汤药，他就知道这个药它走哪个经。那我们现在我教大家的，你就知道你的肝脏，它春天，凡是肝不好、胆不好的，因为肝胆相照啊。你上菜市场，老姐姐，你早晨上菜市场，你买个猪肝，你上卖猪肉呢，卖猪肝呢，你溜达溜达，你看看。那个猪肝上保证有个苦胆，为啥？这个苦胆它要摘下去，这个肝过俩点就蔫巴了，所以得有苦胆养着。那这个时候肝胆相照，肝要不和，肝郁气滞，它走两类这个地盘，肝郁气滞就导致胸胁胀满，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啥意思？肝郁气滞吗？口苦咽干，口苦口干，嗓子眼冒烟吗？心烦喜呕，闹心，吃不进去饭，打嗝反酸吗？哎，脘腹胀满，吃不进去，目眩脉眩，就眼睛看啥都模糊。我耗你脉，脉也是弦脉，所以这时候要给你开啊。柴胡、黄芩，啊，这个生姜半夏，生姜、大枣、甘草，开柴胡、黄芩呐，和解少阳的，大枣、甘草、生姜，这都和解少阳的。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夏天你凡是脾气不好的，你喝点生姜水呀、啊。就咱家那姜，生姜三片，新姜，厨房做菜做鱼那个姜，切上三片。翻花开水，你沏水喝，别放冰糖，放冰糖那个辛辣生散那个味儿就没了。喝新姜水，对啥呢？肝郁气滞的，口苦咽干的，爱生气的，这样呢，把你肚子里这气儿窜出去，你打个嗝排个气，它就好多了。这是我们肝脏。那么一旦肝脏肝郁气滞，得胆囊炎，春天就难受。得头风啊，脑袋疼，所以血压高的人，高血压是西医名词，叫高血压，我们中医叫眩晕症，就是迷糊。 它当中有个正形，就是肝阳。

上炕，用天麻钩藤啊，石觉明、杜仲、牛膝、桑寄生、黄芩、栀子、益母草这些汤药，把这些抓上汤药给你熬汤药喝。你看这是治肝。那么一旦说我们到了夏天，你春天血压升高，你没控制好，造成了高压高低压低，形成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高血压就是脉压差大，手脚麻，脑袋迷糊。老年人呢，注意手脚麻木，胳膊腿酸沉，胸口憋闷，这个时候大家张嘴再看舌头，注意啊，这个舌头啊要是有肝郁气滞的爱生气的，胆囊炎的，大家都照镜子啊，拿个小镜，拿个小镜来伸舌头照啊，看舌头，舌头两侧就是你的肝胆，这个两侧要是发红，就说明你有肝郁气滞。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调肝呐，不然的话你不疏肝，这个火大。你看有不少人都是舌头两边红，一到夏天舌头尖儿也红了，为啥？舌头尖儿主心呐，所以在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它分几种，心血不足，伴有心慌气短，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我们西医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那我们中医呢，它有俩病，一个是心悸，心脏不疼，不疼光是心慌心跳来那阵难受，它叫心悸，竖心加一个四季的悸，它叫心悸，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跳得快跳得慢，这都叫心律不齐，它叫心悸。这当中啊，老姐姐你们听好，如果你还有胆囊炎啊，然后呢你还有冠心病，你开春吧你就闹心，心烦睡不着觉，一到夏天呢更心烦，一热了也心烦，但是呢你不能吹空调，你一吹空调你就手冰凉脚冰凉，冰凉麻爪抽筋儿的疼难受，你说这得闹心呢啊。这个时候你张嘴啊，张嘴再看舌头底下，舌头尖儿顶上牙膛，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它发青发紫，这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舌头上容易有小黑点儿，这舌头上你张嘴你看舌头，不光两边发红，舌头尖红，下边有青筋，舌头上呢有点发暗，这是血瘀，叫舌暗紫苔薄白，舌两边发红，就像那裙摆舌似的，那裙子裙摆那两边它那样似的啊，这个心脏病就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你疼了，这个时候疼呢它是滋疼一下滋疼一下，它不总疼，什么时候疼？生气疼、着急疼、一上火就疼，睡不着觉也疼，不听话疼啊，以心慌心烦心突突拿不成个为主。所以你检查呢它叫心律不齐，有跳得快的有跳得慢的，我好脉脉啊，左手你的寸脉跳得硕细，关脉跳什么样啊？痛踏痛踏痛踏痛踏，就这样，解律不齐，叫解带脉。什么叫解呢？解它跳得慢，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是解。带脉呢，跳得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快，咯噔一下。你看，记住，有的跳得慢，跳得慢吧，血压还低，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叫解脉，说明你有冠心病，肝郁气滞，你有胆囊炎，你这里有堵的。带脉呢，这个
醋跳的醋快，醋就是快呀，跳的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是跳的还快，心动过速，一分钟跳八九十下、一百下，然后心还翻个。这是啥？这你看你的舌头，舌头尖发红啊，而且呢心烦，你保证你睡眠不好，你睡不着觉。那这种情况你看心主啥？心脏就是主夏天，一年四季，春天主肝，夏天主心。注意啊，出题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主肝，夏天主心，长夏主脾。啥时候是长夏呢？就是夏天过完了，要到秋天，还没到秋天，就是阳历的八月份，它就是长夏。阳历的七月份是正夏天，八月份一整月都叫长夏，等到九月份那就秋天了啊。那秋天呢，它主肺子，我们秋天呢养肺，你看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咳嗽痰上喘的，哎，这都是秋天治肺子。冬天它主肾，所以说有肾虚的、关节疼、骨头疼的，它到冬天都是出现肾虚尿频的症状。哎，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出题呀，夏天主啥呀？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这是五季。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今天要出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夏天的，就这夏天我们重点要养哪个脏器？肝心脾肺肾养谁？答对了，拿两盒叶黄素眼贴作为奖励啊！你看这题多好答呀。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心脏病。心脏病刚才说有心悸，就是心脏不疼，光是心跳心慌，有的跳得快，有的跳得慢。这个时候呢，心主血脉藏神明，心主我们全身的血管啊，所以一旦你心肌缺血、冠心病的时候，人胳膊腿没劲儿，藏神。你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人是啥样的？睡不好觉，不睡大觉，一会儿就醒了，有点动静就醒了，是不是？哎，半夜醒了睡不着，或者说呢做梦，这都是血不养心神了。那么往往我们这当中啊，包括几个情况，你就是说这个心悸，就是心慌心跳。一个有的是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呀，往往跟一个脏器有关，跟脾有关。多年胃病，多年结肠炎，这胃不好，慢性胃炎，吃点东西烧心、打嗝、反酸，哎，不愿意吃饭。吃了也不消化，大便呢今天干明天稀，这叫脾胃虚弱。脾胃虚弱，吃饭不香，拉大便不正常，人没劲儿，身子沉，胳膊腿呢都发软。那这个时候你就有病了，因为脾胃虚弱，缺血，供血不足。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不吃饭能活吗？你说的再好，人不吃饭能不能活？人不能喝西北风啊，人是铁，饭是钢，人得吃饭才能活呀。那一旦有多年的胃病，或者有多年的肠炎，大便有干燥的，有拉稀的，那么脾胃虚弱之后，这个心慌心跳是心肌缺血，所以它叫啥？它叫心脾两虚。心脾两虚啊，心脏缺血，脾胃虚弱。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你光治心脏，吃心脏，你看吃冠心病，吃啥？冠心苏合丸吃过吧？不合适啊。九十酸美托乐尔吃过吧？
要血脂高呢，说吃。

陀伐他丁，利普陀，是吧？啊，瑞书伐他丁，血脂高的，还有的人做支架了，做支架了，人家让你常年吃，硫酸氢氯比格雷，硫酸氢氯比格雷，它就叫它就是伯利维，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的人，要双抗或者单抗，抗血脂、抗血稠啊。吃硫酸氢氯比格雷啊，就是伯利维，或者是吃瑞舒伐他汀，要不呢吃阿托伐他汀，还有吃啥呢？阿司匹林长龙片，一天一片，是不是这些东西？老哥哥、老姐姐，我请问你，你吃这么长时间，你好病了吗？是不没有？啊？而且你那玩意儿走医保，说我这报销，我做支架了，我走慢病，我走医保，发现没有？就给你开一个月的阿司匹林，就开一盒，一天吃一片。瑞舒伐他汀那七片那个，就给你开四盒，四七二十八，是不是？啊，那降压药也是半心酮，那半心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嘿，你看咋吃的？这也是七片的，进口的，三十毫克，也给你开四盒，四七二十八。天天吃，顿顿吃，再不吃不好使。你忘了，你那脾胃不好啊，就这么治，不但好不了，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睡不着觉，离不了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长龙片总吃刺激胃，阿托伐他汀它刺激肝，吃完仨月你要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的刺激肾，吃完仨月你要做肾功能，怕里头有蛋白尿，所以那玩意儿不能总吃，但是这就矛盾了，你做支架做搭桥的冠心病啊，大夫让你不能停啊，大夫说不能停啊，停看堵了，那支架白做了，这咋整啊？你说啊，你要记住，为啥血埋汰，为啥会堵，为啥高血脂，为啥高血糖，因为血埋汰，为啥埋汰，垃圾运不出去，我们身体当中谁主运化？脾主运化呀，脾主运化，开窍于口，它主四肢啊。所以你吃啥？你是面条子、大米饭、糊的苞米、窝瓜、那鸡蛋酱，你别管吃啥，你得靠脾胃来消化。其实胃是主受纳和腐熟，胃就是装到这儿，胃说我就装这儿就行，咕嘟咕嘟咕嘟，胃以受纳和腐熟，我接受了，我把它做熟了，我往下走到小肠，吸收消化，吸取精华，泌别清浊，全是小肠，就我们这小肠，小肠里头有绒毛，哎，连着毛细血管，它把营养都吸收了，到大肠那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点水分啊，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靠脾来运化消化，所以要健脾呀、啊、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个人呐，别管你得啥病，你只要能吃饭能拉出来，大便正常，你吃完胃里不难受，那老人话咋说的了？没啥事还能吃饭呢，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呗，能吃才能活呀，对不对？所以要想活得好，你后天之本脾胃就得健康，你想活得好少长病，你就得能吃能喝。所以我们在治五脏六腑这些老慢病啊，肝胆的呀，心脏的呀，脾胃的呀，肺子的呀，肾的呀，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脾胰腺呐、啊，骨头病等等，别管治啥病，这人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出来，保证没大病。那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也是，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就记住慧心老妹妹一句话，别管吃啥药，你要胃不好，你要肠子不好，拉的大便不行，不是干燥就拉稀，你吃这个药它吸收它差劲，特别是中药，那西药它吃上就有效，你不吃就不行，得天天吃，瑞舒伐他汀你做支架的你得总吃，硫酸氢氯比格雷就那伯利维你也得总吃，是不是？阿托伐他汀钙片

阿司匹林也得总吃，那咋整啊？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先后天同养五脏同治，像这类病，我们今天就讲这心脏病，就这类心脏病还连带着说我胆也不好，你看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你说的就是我呀，我还有心脏病，我胆还不好，我大便也不行，你说睡觉也不行，还有风湿关节炎，有的老头呢还有前列腺病，这咋整啊？一身病，像这种情况吃啥？吃固本延龄丸呢？固本延龄丸就那葫芦装的，你说它治啥？它不是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吗？它不是五脏同治吗？吃它呀，它能治一体多病啊。那这当中就有个个别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要想这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28味大药，老祖宗传下来这么一个好方子，可以说除非你不吃，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它能治五脏一体多病，那么为了让它吸收好，一点都不浪费，你要养先天保后天呢，你要把脾肾调调啊，尤其是脾胃啊，你脾胃不好，那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或者一大碗人家吃了都治病了，你吃你吸收一半，因为你胃不好，胃不好你干燥也不行，你干燥里头不憋着毒吗？啊，你拉稀更不行了，都拉出去了，好东西没吸收啊，所以调脾胃。说到这儿啊，在去年前年，这是前年，我出这么一个方子，叫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医院大呀，每年冬病夏治的人来都排号。冬病夏治适合啥样的人？具备这几个条件：一岁数大，二你病多呀，一体多病，就适合冬病夏治。那冬病夏治我的原则呢，受到了一致好评，就我这个方子，业内各大医院现在都在用，受到一致好评。我的原则就是脾虚胃弱，先天不足，你脾胃不好，你肾不好，你吃什么药它都影响吸收。老慢病岁数大病多，这样的人一定要先后天同养，就是脾肾同养，五脏同治。我给的方案就是乌羊补心汤加上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毋容置疑。服用过的老伙伴都知道它效果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哎，好多病让它给治好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老病让它给治好了。但是一定要先后天同养，配合着乌羊补心汤喝。乌羊补心汤里头为什么叫乌呢？这个乌就是指的何首乌，我是取的这几个药的头一个字儿。何首乌啊，既能养脾又能养肾，还能延年益寿。阳呢，这里有俩阳，阴阳藿，补阳气的，天肾经的，锁阳，治疗肾精不足肾虚的，专门补肾。然后加黄芪，黄芪补脾气的，干姜暖中焦脾胃的，大枣甘草都是暖脾胃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夏天的，就现在阳历的6月、7月、8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针对什么呢？老年人一体多病，岁数还大病还多，冬病夏治的时候就是本着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脾胃也治，肾也治，五脏也治好了，这样咱们一点没落呀。前年呢，我们都是开汤药，哎，我把方子开出来，我们药局呢统一从同仁堂进好的上等的中草药，然后呢用这个熬药的大罐子熬，哎，打出来一袋一袋的汤药给患者发，找一袋买一袋，喝完非常好，最好的时间就6月份开喝。前年是喝汤药，去年喝汤药，今年呢我委托厂家给我们制成了成药，是口服液了，喝的了啊，一小瓶一小瓶。

0: 小瓶装的，像止咳糖浆似的，这样的。虽然叫糖浆，糖尿病患者也能喝。哎呀，这效果可好的不得了。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我现在正在张罗办这个事儿。一个，固本延龄丸，啊，再一个呢，就这个乌羊补心汤。能不能给大家弄来，这也看大伙儿的福分啊，我张罗张罗，大家呢等一等。好，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心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倪老师你好，
0: 哎，我是慧心呐，老姐姐。
5: 啊，哎，我叫梁丽君，79岁，我是四平农村的。
0: 嗯，老姐姐欢迎你啊。
5: 听你讲那个无氧补心糖浆挺好的，我心对我的症，我要看看。
0: 哎呀，老姐姐，你这是听我节目，你是一节课都不落呀？
5: 不落。那能行吗？
0: 这叮的叮叮的呀，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吧，是我们医院今年冬病夏治先后天同养的一个方子。原来呢，去年前年都是搁这个大药罐子给患者熬汤药，今年呢制成了口服液，就是糖浆型的。
5: 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不一定能办成，老姐姐，你这样吧，你说说病情，实在不行我给你开点汤药啊。
5: 啊，我跟你说说，我吃那个固本连连丸，吃的挺好的，还剩半瓶的。我没吃固本连连丸吧，我做活身上没有劲儿啊，做不了这活了。你像洗一件衣裳可费劲了，身上没有劲儿，洗不动。
0: 嗯，
5: 你这农村吧，你说外头到那个掰个桶啥的，就能拎半下，拎一下拎不动啊。
0: 嗯，
5: 你要抱点柴火吧，也费劲，成也费劲了。抱点柴火就能抱一捆，嘚瑟嘚瑟。你要做顿饭呐，还得歇着，没吃固本连连丸。你等我吃了固本连连丸了就好了，就身上有劲儿了。这回洗一件衣，洗两件衣裳都能洗动了。你像倒垃圾桶了，原来倒半下，现在就能倒一下子了。
0: 老姐姐，你原来没劲儿的情况下，是没劲儿的同时，心脏难受不？
5: 心脏也累挺啊。要我说那个无氧补心糖浆我要用，我睡不好觉，觉睡不好，
0: 就是没劲儿。那睡不着是入睡难，干脆睡不着，还是睡着容易醒啊？
5: 入睡也难，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在这个11点多，醒，你再想睡，你就别寻思了，你就别寻思睡了。你说这农村，李主任，夏天还好点，你说这大冬天，这农村能像城市那楼那么暖和吗？多遭罪呀！
0: 你醒这个点儿吧，他有毛病，说半夜11点多钟醒了，1、2点钟醒了。醒了睡不着了，那你口苦口干不？
5: 口有时候干。
0: 来，你张嘴，大姐，你拿你那小镜子，你张嘴，你照舌头来，我看看。
5: 啊，
0: 是不是舌头两边发红？
5: 啊，两边发红，就舌头尖有发长红，就是舌头尖就那尖那嘎达，有时候就发点红，有时候不得着点急上点火，它就发红。
0: 那是肝郁气滞，心血不足，兼心阴亢盛。就是肝郁气滞吧，你年轻时候爱生点气，你这个胆有毛病
5: 啊。
0: 胆吧，现在开始胆囊炎，你做过没有？
5: 没有。
0: 哎，这有点胆囊炎的表现。胆气不利，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
5: 对，
0: 心脏缺血，阴就是血，阴心血不足，它就会导致呢没劲儿。再一个，大姐，你现在伸手，看你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
5: 就那个正手，第四个有，那个都没有。
0: 嗯，那这个就是说明怎么的了？这是肝血虚。你眼睛是不是干巴的，不得劲儿啊？
5: 眼睛白内障。
0: 人老体虚，一肝血不足不养筋，眼睛得白内障，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哎，再就是呢，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不足不养心神，会出现睡不着，睡着了醒，浑身没劲儿，而且兼有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呢？就是好手脚麻，脉压差大， 你到压低压差多少？
5: 低压80。

0: 高压有时候120、130，我还不敢高，不够放高。
1: 你不吃降压药吧？
0: 我不吃，我没有三高的病。
1: 这个情况吧，老姐姐，现在吧，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去年前年呐，都是我给开的汤药，啊，整个呢用三个大药罐子熬成汤药，灌成小药袋儿，就像你们上医院喝汤药熬那小袋儿。患者呢都是10袋10袋的给发，喝完呢挺好。今年呢我委托厂家呀给制成的口服的，叫乌羊补心糖浆。为啥叫乌呢？这个乌是手何首乌啊，它是安神的，专门让你能睡着觉的，上至睡不着觉，心烦失眠，下至腰膝酸软，腿没劲儿。然后老年人呐，到70有病没病，肾气虚，啥意思？到70岁古来稀，有病没病，小便没劲儿，憋不住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有的那严重，有的不严重，那么有的腿脚凉，有的腿脚还反热，所以这种情况呢，用什么呢？用锁阳，阴阳藿，像这个没劲儿，像你刚才说的，哎，没劲儿拎不了泔水，这吃完固本延陵丸呢，拎泔水能拎一桶了，这没事了，再加点黄芪。你要喝汤药呢，我就给你开点汤药，你要是等啊，这个成药啊，得等一段，
0: 等一段呗，
1: 等一段，因为夏天吧天热。熬汤药吧，
0: 哎呀，可费事了。那可农村没那家伙，我还闻不了那味儿。哎呀，那味儿、
1: 大夏天的你熬不好糊了，白瞎了。再一个你一天两天，你三副两副的熬，你天天熬汤药也不好整，
0: 不好整，那家伙。
1: 最好的是用成药现成的。
0: 等啊，
1: 等等吧。然后呢，大姐，你手上固本延陵丸还有吧？
0: 就有半壶了啦，要我咋说提呢？这个调五脏的可好了，完了体格不乐吃饭，现在可乐吃饭了，这那个好的赖的都能吃。
1: 吃吧，老姐姐。固本延陵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脾胃不好的注意，脾胃不好的用小米汤水送服。要是肾不好的用淡盐水送服。别的没啥事，你不用做阴阳水了，因为天热你放窗台一宿那水坏了。那不行啊。好了
0: 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好，那姐姐咱都健康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吴英老师啊。现在吧，我向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的症状。
1: 先告诉我叫啥名？
3: 我姓王。
1: 家在哪儿住？
3: 家在四平。
1: 四平的。多大岁数？
3: 你69了。
1: 69，王大哥啊。
3: 哎，
1: 来电话什么事儿？
3: 我向你说说我的病情的症状。现在就是什么呢？就小腿肚子吧，老好抽筋，像膝盖上面呢也像肌肉发紧发酸，也那有点什么，走到腿有点发沉那样。但是腰椎吧和那个尾椎都酸疼。这个症状我听辉老师你经常讲那个乌羊补心汤浆，那药能不能有些要有啊？早点骗不上去，我用那药对不对呀？辉老师，
1: 老哥哥呀，是这样啊。
3: 哎，
1: 你这个病啊比较复杂。你这个血压高不高？
3: 什么
1: 血压高不高？
3: 现在血压正常。

0: 常啊。
1: 嗯，血压正常，现在走道能像正常人一样走道吗？
0: 那都行，现在就是腿总有点发酸发沉，有点发沉。
1: 过去得过脑梗吗？
0: 过去得过脑梗。
1: 得多少年了？
0: 得那个也有十来年吧。
1: 啊，这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
0: 啊，这也是啊。
1: 哎，他什么后遗症呢？走道腿沉。
0: 嗯、
1: 啊。腿肚子抽筋儿。
0: 嗯。
1: 腿脚麻木冰凉，你哪半拉身子不太好使？
0: 原来就是左侧的胳膊和腿不咋好使。
1: 啊，左半拉身子胳膊腿不太灵活。
0: 对，右侧都行，就左侧。
1: 那现在左半拉身子有没有发木发僵的时候？
0: 现在这情况没有，就是有点像发笨似的。
1: 就发沉。
0: 对，发笨。
1: 走到有点笨的咔咔的，
0: 哎，不那么灵活。
1: 嗯，脑梗就是脑血管堵了。
0: 哎，
1: 啊，它堵了之后呢，一脉受阻，八脉不通。它堵了之后啊，你胳膊腿供血不足，再一个就是你的心脏，啊，包括脾和肾。看哪儿呢，大哥？你睡眠现在能睡几个点儿？
0: 睡眠现在还行一点。通过惠老师用你原来给我们那个推荐那个固本延龄丸吧，我用的药用效果挺好。睡眠现在那通过那药那服用的药吧，睡眠也好了。原来也就能睡三个多小时吧，现在睡眠可好了。
1: 嗯嗯。啊，睡眠挺好。现在大便怎么样？
0: 大便也挺正常。有时候基本原来是大病长期就是不成形，现在基本还行，挺好。
1: 嗯，不错。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0: 起夜能洗个两三趟吧。
1: 嗯，
0: 啊，
1: 你这岁数起一趟行，最多两趟。
0: 啊，
1: 再多了就影响睡觉了。
0: 啊，
1: 所以呢，现在看是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这个脑血管疾病呢，就包括脑出血，脑梗，脑血管，它一旦呢出现堵塞之后，落的后遗症呢，就是出现肾虚尿频、脾虚大便不好、供血不足，以前你说你吃过固本延龄丸呢？
0: 对，原来吃过。
1: 你吃完都哪见好了？
0: 那个吃完那个固本延龄丸，不，这血压现在可好了。有个几天我就量一次血压，几天就量一次血压。原来血压高啊，156，低压都在90以上。现在血压量一次是123，低压是80多点。每次量都是一个标准。
1: 嗯，这个血压好。
0: 啊，你血压可好了。那血脂也正常，血脂6.4。
1: 不错，
0: 漂亮。
1: 老哥哥，不错归不错啊，因为吧，咱们年纪大了，这个五脏的老慢病吧，是重在一治二养三调。一治针对性治疗，养就是养五脏六腑。你首先你得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调呢，就是调理，重点是脾胃。人呐，以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胃是咱们的根基。脾肾亏虚，那人不会长寿的呀。五脏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好，五脏要好，人都活得好，没啥大病。那么。脾肾呢，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长远。要脾肾都好，这个人保证长寿。所以你这个情况，大哥，固本延龄丸你再接着吃。尤其
0: 现在那没有了，现在有有了吧？惠老师，我再报名，再争取要买一些那固本延龄丸。
1: 现在呀，我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事儿。
0: 这药膳确实太好了。
1: 因为冬病夏治啊，治五脏养六腑，尤其想治好老慢病，就一体多病，身上啊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病多。我们用一个

0: 火、地之火、夏天的火，加上我们内心的火，所以今年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这心脏病呢，有的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好了，啊，有的呢没加以注意，那一下子突发性心血管疾病，那就危险呐。哦，哎，你这个情况这样，老哥哥。
1: 哎，
0: 护本阎连丸手上要有，还接着吃啊、哦。
1: 嗯，哎，好。
0: 嗯，没有呢，我这边也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呢啊、哦。
1: 嗯，行了，你往我上去来之后，我就多买点。
0: 嗯，好
1: 嗯，
0: 那你注意听广播，
1: 嗯、
0: 有啥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告诉你们啊、哦。
1: 哎，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馨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7: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

0: 也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 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
1: 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0: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王教授以“结直肠癌，早诊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 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10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 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近日。
2: 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市际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0: 近日，建国小学5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 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 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 工作人员微笑。

0: 接受这份敬意，并会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形见之、以知促形的育人目标。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2: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 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0: 为提振消费信心，激活市场活力，长春市近期将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消费补贴，补贴涵盖零售、餐饮、家电、汽车等多个领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发放，市民可通过指定平台领取使用。此次补贴力度大，覆盖广，将有效拉动大宗消费，促进服务业恢复，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助力经济平稳增长。
1: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特别利于细菌滋生，主食剩菜的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升高，不起眼的剩米饭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2: 高温高湿环境下，淀粉类主食是食源性致病菌的主要滋生载体，米饭易被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部分细菌代谢生产的毒素耐热性极强，常规烹炒加热无法将其分解灭活，误食后易引发急性肠胃病症，严重时还会造成多器官损伤。
3: 蜡样芽孢杆菌偏爱在米饭、面食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它产生的呕吐毒素呢，即便经过120度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也难以去除。该病菌中毒分两种类型，呕吐型发病最快，短时间内呢就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时呢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身体代谢功能。
2: 世卫组织将5度至60度划定为细菌快速繁殖的危险温度带，电饭煲常规保温档维持在60至70度，食物表层受热不均，温度极易落入危险区间。食物在此环境中存放超4个小时，菌群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大幅提升中毒风险。
3: 从食品安全角度建议，剩余米饭需在呢室温下快速降温，2小时内密封冷藏。冷藏时长呢要严格控制在24小时以内，再次使用呢必须全程彻底加热，杜绝常温长时间放置，从源头切断细菌的滋生条件。
2: 医生提醒大家，食品安全无小事，日常还要定期清洁电饭煲排气孔、密封胶圈等卫生死角，养成科学储放、规范加热的习惯，安心度过夏季。
0: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

0: 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智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着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1: 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以歌不青春，以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呢，我们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啊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呢补到骨头里。
0: 是的，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元啊！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啊！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啊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家庭养鱼如何避免用电安全隐患？根据电力法第26条，用户需保证用电安全。家庭养鱼使用的加热棒、水泵等设备，若因老化或质量问题漏电，可能违反产品质量法，导致触电事故或火灾，需承担法律责任。设备选择需购买3C认证产品，保留发票。若因3无产品引发事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要求退一赔三。定期检查线路，未履行维护义务致他人损害，需承担侵权责任。漏电时立即断电，未及时采取措施扩大损失，可能被认定为过失。短路起火后未切断电源，直接泼水导致触电伤亡，需承担法律责任。家庭养鱼需加装漏电保护器，雷雨天气断开室外设备电源，定期检查设备，选用合格产品，既是对生命财产的保护，也是法定义务。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进人时，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突。

0: 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1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用两年左右时间让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实现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力争到15末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这些生活圈将整合便利店、菜市场、餐饮、家政等多种业态，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切实提升居民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1: 6月11号，农业农村部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省市与西部十省市区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经济发达县市区与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实现帮扶全覆盖。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西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0: 针对近期电商领域出现的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6月12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法约谈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五家头部电商平台，要求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改问题，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啊，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但是呢，不懂这里面门道的，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这骨头越脆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钙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婚后育有一子，孩子自出生后呢就患有这个严重的疾病，需要经常住院复查治疗。之后，夫妻二人因孩子治病问题产生了分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大林呢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小丽同意离婚，但二人都不愿意抚养孩子，法院会判离吗？
2: 法院会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民法典第1058条，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中，大林与小丽虽均同意离婚，但对于婚生子的抚养却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因孩子有缺陷或患有其他疾病就放弃抚养孩子。因双方均不愿意抚养孩子，若法院强行判决孩子归某一方抚养，抚养一方会视为一种负担，对孩子伤害更大，故判决不准离婚。
1: 在 在闽南和中国台湾那边啊，老一辈人常说家中被条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的条根呢，就是一种叫一条根的草药，它生长在中国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家里有人腰酸背痛或者风湿犯了，用一条根熬水喝外敷都能够缓解不舒服。
0: 那我们呢，把一条根的精华呢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您知道这一贴多名贵吗？足足要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啊，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就像啊，把森林的滋养都浓缩在这一个小小的贴里面，渗透力特别好。
1: 而且这个配方里还添加了10多种天然草药，像艾草、薄荷、川芎，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更好。贴普通的膏药啊容易闷得慌，这精油贴用起来方便，撕开就能贴，清爽不黏腻。不管是这个关节发沉还是受凉不舒服，贴一贴就可以缓解。
0: 这一条根精油贴啊，平时一包就得100多块钱，要是找代购啊那就更贵了。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2包送一包，到手3包60贴，只要139块钱。这是特意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啊，所以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在这里要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内啊给大家发货，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说不习惯打电话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没关系，您打开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一条根这3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咱们的这个一条根呢也是叔叔阿姨们的老朋友了啊，那好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酸痛，常年劳损老寒腿，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坚持贴这个经络通了，酸胀呢也缓解得更明显了，阴雨天闷热湿气重的时候呢也不用遭罪了。那大家可以睡前在酸痛的位置贴一片，经络舒展，身体轻松，入睡更快，踏踏实实的睡整宿的好觉。
0: 咱们这款精油贴呢确实是这个好产品啊，所以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下单买2包赠1包，3包呢一共是60贴，到手呢只要139块钱。在这里啊必须要再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它的销售实在是太火爆了，现在下单预计1周内啊给大家发货，所以得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您跟这个小管家报上您的地址和电话啊，他呢会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或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一条根这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手慢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关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

0: 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5: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4: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

0: 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7: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0: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7: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 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8: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9: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8: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0: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写进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8: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8: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 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

0: 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

0: 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28，长春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预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3: 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期间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开展50多场学术会议和活动。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星、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之阳、成都光明光电、吉翼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

0: 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黄强说，光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性创新。希望你们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十五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厚植近粤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黄强宣布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0: 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心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莲、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6月12号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报道。
3: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
4: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5: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 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

0: 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1: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忙就开了大通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2: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0: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细分赛道，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3: 我们是第3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渐在提升。
4: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5: 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4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6: 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请听报道。
6: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10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等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消息，6月1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3个，占33.33%；大气类问题2个，占22.22%；生态类问题2个，占22.22%；噪声类问题2个，占22.22%。截至6月1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 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2: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3: 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4: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1: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后续宣讲活动还将陆续在其他城市开展。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学习教育与集团“十五五”规划编制、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3年翻番目标。请听报道。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3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确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基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血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5: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点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3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全阳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森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借力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森工旅游品牌，
6: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森工产业集团。

0: 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请听报道。
0: 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2: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时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0: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事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2: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事学的事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事学日记中有所体现。
0: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进，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1: 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0: 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
1: 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香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采取仪式引领、两地示范、全域联动的创新模式，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请听报道。
4: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5: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6: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4: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6: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村乡的新风貌。
4: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
7: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8: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3: 央媒听吉林。
1: 6月1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农田里的新鲜事》专栏推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团队探索因地制宜施肥，给黑土地做体检，施肥更精细。6月11号，新华网推出扩大岗位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其中报道，吉林高校加强日常培训，围绕重点产业开设267个微专业，修读学生8020人。6月11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夏日风暖，芍药花海迎来盛花期。报道，在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完都山城脚下，200亩芍药花海次第绽放。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初夏时节，吉林有一条路你一定要走，国334。这条路不算很长，却把吉林的诸多文旅精华都串联起来。东边从延边龙井开始，皮岩山的林海松涛迎面扑来，山脚下海南江慢慢流淌。往西走，白山湖的碧波先给你一个惊喜，长白山下第一湖名副其实。再往前行，来到桦甸夹皮沟，这里的历史与黄金紧密相关，有着200年的采矿史，被称为中国黄金第一矿，正在建设中国黄金博物馆，还有魏拯银将军殉国地，堪称这条国道上的精神地标，无言矗立，见证峥嵘历史与铮铮铁骨，也彰显东北抗联精神的伟大，时刻提醒后人缅怀先烈，勿忘历史，报效祖国。这条路还有无数可看之处，磐石关马溶洞、喀斯特溶洞别有天地，长春净月潭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满眼绿意。接着走，松原茶干湖，水面宽的像大海，白城的向海湿地，沙丘和芦苇长在一块儿，丹顶鹤自由自在地飞，还有辽源的东辽河源头，四平的偏点城古城遗址。你看，一条路串起了多少好地方。这个夏天利用假日走出屋子，开车上路，沿着国334走一趟吧，车窗外满眼皆风景，全程皆舒心。
1: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到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水量为25到50毫米，个别单位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风险。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

0: 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4度到18度，最高气温25度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啊，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呀、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呢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 还有。秒杀电话呢，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6: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8: 朱女士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她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9: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10: 对。
9: 户口是哪儿的？
10: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9: 哪个区？
10: 绿园区。
9: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票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那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10: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9: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那具体呢，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社保局窗口查，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动物中心，你找社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或者登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你是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1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9: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灵活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8: 好，这个事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
7: 公主岭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其实这个低保待遇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直接问咱们农村的乡镇的民政助理，您的村会计；如果要是城里的呢，直接问社区或者是街道的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行。
8: 孙女士在这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低保，但是不知道到底开多少钱，就想弄明白，哎，我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尤其高龄老人的这个高龄津贴的低保老人能够拿多少钱？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位编辑先后打了多次电话，特意帮着孙女士啊问了个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公主岭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1: 误差
10: 每个月
11: 啊，误差和阶梯是两种，整户保的按那个补差，如果是那个单人保超过一个基两倍，这个你是重病重残人员单人保，这个是按比例发的。你如果想问这个事儿，你问你这个审批单位、审批机构，你是哪个乡镇呢，还是哪个街道的？你问他一个月按月按月，这你就是想问具体的东西，你得问你这审批的，不知道他人家那审批一下他家具体家庭状况，咱们必须得人家审批那家的说怎么回事，咱才能整明白。咱们不这样，他没法调取某一个单人的，他审批机构就是他的乡镇呢，还是街道啊，上他那家的，他那审批不是咱审批。
7: 就是当初咱们报的啥批的啥，咱们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到底是补偿还是阶梯的，需要问一下咱们乡镇的街道、乡镇或者是街道啊。
8: 当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孙阿姨说了啊，这个咱们因为低保的这个 待遇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呢，具体每个人都不一样，得问问您自己的审批的这个部门给您审批的是多少钱，最好你就直接问一下低保专干就行。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孙阿姨也问了，说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到底是领多少钱啊？咱们指的是公主岭地区，因为孙阿姨已经超过80周岁了，是不是需要再次到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呢？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针对公主岭市的享受低保待遇的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这待遇高龄津贴待遇是怎么发放的？
8: 跟长春不一样啊。那具体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10: 那个低保户那个高龄津贴现在给多少钱呢？
12: 低保户呢，看多大岁数，分杠的80到89，
10: 就是80多，
12: 80应该是100每个月，在低保金里直接打，
10: 就跟低保金合并了，是不是？
12: 对对对，他们一起打，他合一起，他不分开，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打啥钱。
10: 那我想问一下，在90以上的那个低保户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12: 200，100岁以上的就600。
10: 谢谢您啊。
12: 低保你就不用寻思申请这高龄，他自然就给了，低保行了你再申请。
7: 这还是挺好的，只要享受低保待遇的高龄老人不用自己申请，也不用说我每到一个年龄，比如说从80顺遂的到了90周岁了，咱们自己呢再申请，不用的，直接根据系统当中的记录，它就提档就升级了。
8: 对，是的，我们的低保户啊是不需要自己再申请的，但其他的老人咱们到80周岁该申请申请，而且这100块钱给的低保的老人高龄津贴是公主岭地区的，长春本地不是这样的，长春呢是200块钱，就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特困老人给200块钱，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你不用额外的申请，他也不会额外再给你打一笔钱，就在你那个低保金里，在总数里。
7: 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3: 我都88岁了，老太太。
7: 我知道你呢。
13: 我住在龙都市静安呢，2-1508号，6楼安个空调，挡我家的光啊，都给我窗户挡上大半拉了，就剩一小半了。
7: 阿姨，我问一下您，您说的挡上大半拉了，指的是它的阴影挡上大半拉了，还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主机挡到您的窗户挡上大半拉了？
13: 它的主机挡上了。
7: 那安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吗？
13: 不知道啊，发现我就给社区找，就跟我们物业打，物业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权力不够
7: 啊。您的意思是他的空调的外挂机遮挡了你们家的窗子的上半部分的大半，还是整个窗子的大半？
13: 整个窗户的大半。
7: 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编辑正在尝试和龙都世界湾的物业取得联系。你好，请问是物业吗？
14: 对，
7: 我们想反映一个问题啊，老人跟我们说的是啥事儿呢？他们家住在508吗？老人说6楼的邻居，608的业主，对，空调的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14: 社区和街道都参与了。
7: 啊，那他实际安装的位置真的像老人说的，这个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西边的窗子大半个窗子吗？
14: 你们可以来现场踏查一下。
7: 啊。
14: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6楼的窗户根儿的那个位置，就是玻璃底下的那个位置，安装了一个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是
7: 超大
14: 很大那，对，
7: 是超大的，
14: 是超大，对。
7: 就是608的业主，他的空调外挂机，他的下沿根本没有越过老人的窗子的上沿，对吗？
14: 没有，没有，还差挺远的。
7: 咱们的窗子是内开的还是外开的？
14: 内开的，就是它外开的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最底部，离它的那个窗户，还有一段距离呢。
7: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地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 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

0: 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是每个小家的幸福保障，父母的安全也不可忽视。不少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隐患较多，自身安全意识又相对薄弱，帮助老爸老妈排查家庭中可能隐藏的风险隐患，是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的重要环节。浴室地面是否铺设防滑垫，洗澡区域地面是否具备防滑功能。老年人在浴室中跌倒的概率较高，一次摔倒可能导致骨折，甚至长期卧床。要保持浴室良好的通风，及时处理浴室水渍，更换防滑拖鞋，铺设防滑垫或防滑地砖。厨房燃气，燃气胶管是否出现硬化裂缝？做完饭后总阀门是否关闭？胶管老化漏气或忘关阀门是家庭火灾与燃气爆炸的主要诱因之一，要用手触摸胶管，若感到黏腻或发现裂纹，应及时更换，尽量每日检查总阀。插座与电线，插线板是否过载使用，电线是否被压在床底或地毯下方。过载发热或电线破损极易引发短路起火，不使用的电器应拔掉插头，淘汰发黄变脆的旧插排，将电线移至通风良好无挤压的位置。家中可燃物，阳台、地下室、楼道是否堆放了纸箱、旧家具、塑料瓶等可燃物？家里或楼道堆积的可燃物一旦遇到烟头或电器故障，火势会迅速蔓延并堵塞逃生通道，应立即清理家中及楼道杂物。运动安全，父母日常锻炼是否选择了合适的项目，运动时有没有穿防滑鞋，是否在清晨过早晨练或进行剧烈运动。不合理的运动方式，如倒走、高强度爬楼梯、清晨血压高峰时外出，容易诱发跌倒、心脑血管急症等意外。推荐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低冲击运动，应提醒父母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慢停，不要去湿滑路面，不逞强比快。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一、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中可能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漏电情况，应及时排查原因。二、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风险。三、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痕迹，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头、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再使用。四、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维护电器线路或关闭大功率电器。五、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一、选择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在装潢和更换电器电线时，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线和部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二、定期检查电线，检查家中电线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如有应及时更换，特别是定期使用较长的电器，如电吹风、电熨斗等，其电线容易出现磨损。三、避免过载使用插座，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微波炉和电热水壶，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引发火灾。四、正确使用电器，使用电器时要按照说明书正确操作，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如电暖器在使用时应远离易燃物，且不要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导致火灾。如发现电器火灾隐患，应当请专业电工上门检查，及时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灭火。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2: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内定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事情，尽心尽力了。
2: 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提升你的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到以前抗战时期的话，觉得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那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来。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

0: 是他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就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马上呢，给咱们早间听众送一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一大早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还有的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

0: 66。前面的节目啊，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方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会有。大家呢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年啊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哈，它呢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的用户好评。它可以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蒸汽，包裹眼周，眼周呢眼睛啊就像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就特别的清晰明亮了。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是有多重好礼啊，大家呢记好电话，直接拨打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孕育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您不仅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同时啊打开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的直播。因为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主持人和嘉宾，而且呢我们背后播放的哈都是在新疆实拍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致。对，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呢来聊新疆，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庄经理。那么我们在6月29号的这一批新疆哈，最近